0: 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南无湾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0: 好，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没错，那个暑假期间哦，在交通上面真的要特别注意，因为暑期也有暑期的危机，包括了在打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打工要特别的注意，还有呢，包括了在交通上面，你知道教育部统计这三年大专院校的学生啊，那么在交通事故的死伤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快要10000人了呢，所以呢。这个整个包括了机车的事故约有90%高，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呢，包括了假期啦、白天的时段啦、还有呢在暑假期间啊，好，所以呢要请所有的同学们，有时候啊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啊，尤其呢是在骑机车啊，该注意的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学生呢其实是蛮高度的依赖机车代步嘛，但是呢如果说一不小心的话啊，很容易就会发生一些的状况。好，那么还有包括了这个可能骑机车太开心了，他没有去注意到一些，还有保持好安全车距等等啊，还有路口啊等等，路况不熟都很容易发生事情。好，所以呢，除了自己的，我们自己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要拜托一下啊，我们的那个长辈们，如果说呢孩子他没有驾照的话，千万不要容许他们能够骑机车出去啊，能够驾车出去，因为太危险。你知道有时候啊，那个。就是忍不住，或者是呢妥协了，哎呀，这个就太危险了哈。好，所以呢，拜托拜托，我们的长辈也要能够守住这样的一个原则。如果是呢没有驾照的话，千万呢不要容许孩子们无照驾驶啊，因为实在是风险太大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里的时速是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是大。台74线，哎，我先来看一下国三，我看到国三有一起施工点哈，那么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时速变慢，就是在中港系统，国三的中港系统，它这里呢因为是伸缩缝的施工工程会到明天，所以呢现在中港系统哦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后里这沿线路段也是落在40，台74线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还有草湖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恰马是就贼就贼哈，爱塞里爱注意好不好？民福跨铁力啊，民福早安，立凤早安哈、啊，欢迎大家呢每天早上7点到10点钟。收听希望列车，然后列车长呢那个很啰嗦，唠唠叨叨念，这个也要念，那个也要念，然后别人有没有喝水也要管，什么都要管，爹哇丢戏正情，希望呢管到最后大家也还是有好心情哦，因为都是好事啊，对啊，喝水好不好？好啊，身体健康嘛，安全重不重要？重要嘛。好，让那个让我念一下会怎样啊哈。还有耀辉立功对不对？耀辉哈也来了哈，来准备好了，淑芬明府宣。好，立凤阿星也再来一次哦，那个准备哈哈哈，开启密码，身心健康准备好，还有幻龙那个 Orion Dry Woody Label， 来一起哦，一二三哈哈哈。

首歌呢，苏慧伦的《贵的可有》，记得上次有一次看到一个短影音啊，然后呢，苏慧伦不知道是在哪一个，是在台北嘛，反正一个街道上面，结果就被人拍下来，然后就有人说：“天哪，怎么这么美，怎么这么美？”好了，这些都是美魔女哦。来，俊安是新同学是吗？是幻龙的同事哦。俊安，早安，新朋友哦，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还有 Lily 来，那个我们有新同学，还有熊熊一起来哦。那个既然有新同学，我们就要请新同学呢一起大声的哈哈哈哦，来那个邀请我们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一起来咯，一二三，哈哈哈，熊熊来了哈。再来8:11，目前的国道3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中港系统往南时速呢是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落在20。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草湖到雾峰往雾峰，车流量都是大。

0: 我是希望列车长，不是爱情列车长。你要我说爱情列车长，可能也当不了多久啊。
1: 国道路况不合理哉，
0: 要我们两个谈爱情也谈不了多久，对不对哈？楚娜姐姐，我们两个个性不太
2: 适，
0: 哎呀，我们可以聊希望，
2: 对，不太适合，
0: 对，我们可以挑人谈人生，谈希望都可以哈。
2: 对，但是谈情说爱这个可能有点难。
0: 楚娜姐，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刚刚才几秒钟告诉你说，我要跟你确定一下我们的LINE连线有没有正常，我们聊起来了耶。我们
2: 这是正常啊，
0: 为什么我们聊起来已经聊起来了？
2: 但是我那个就是回报一下，就是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有一点点会有断断续续的状况，但基本上都还是听得到。
0: 哦，你是说我跟你在讲话的时候吗？
2: 对对，就是还有包含刚刚在播一些那个
0: 歌曲哦，你说网络上面比较不稳定哈。
2: 对，感觉还是会有一点点，但主要就是听讲话的话都还算正常。
0: OK OK， 好好好好，我们还没开场呢，
2: 有帮助吗？
0: 太好，有帮助，有帮助，有。所以我们刚在暖场，我们现在在暖场了啊，我们现在开始要开场了哈。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2: 大家好，我是这本书里，
0: 你看被制约了，我们就一定要讲这句话才有办法继续讲下去。
2: 对啊，讲了这句话，我才能那个准备好开始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的状况。
0: 一杯气，
2: 好，来，我们今天的话，国道一号的部分稍早在北上后里出口这个路段的拥塞现在看起来是有比较疏解一些，但是呢就是在最外侧的车道接近出口的地方还是有一点点排队的情形。那另外就是在目前国一北上大概在过了102公里处接近新竹系统出口这个路段，目前看起来是车流量蛮大的哦，所以这个路段也是车速比较慢一点点。那目前是幸好没有接获到特殊的状况，可能就是车流量比较大了一些，那一样要请大家小心。
0: 嗯哼。
2: 另外目前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啊，国道三号南向在大甲沿线到中港系统这个路段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这个情形呢是因为有受到施工影响，这个施工的话呢它是在国三南向166到169公里处，目前呢是封闭了内二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
0: 嗯哼，
2: 那这个施工的话会持续进行到明天的下午五点钟，所以可能这两天因为昨天我连线的时候这个施工还是在外侧，所以相对的没有影响。
0: 有
2: 没有，其实一点点，没有现在这么影响这么大。
0: 哦，现在比较大哈，中港这边。
2: 对，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已经快要接近回堵两公里左右了。
0: 嗯嗯嗯。
2: 昨天也是塞，只是说今天的状况更加严重一些，所以因为这个施工会持续做到明天的下午，所以可能大家这两天上班必经之路的话，可能就是考虑一下提早出门，或者是说我们真的直接先改走其他替代道路，
0: 因为它是在内侧哈。
2: 对，而且还有一次封闭了两个车道，这样子真的在行驶上会带来比较多。

0: 多的麻烦嘛。
1: 是是是，
0: 对，好。那另外呢，就是目前在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仍然是在往台七四线的部分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一样要请大家小心。
1: 嗯哼，
0: 好。再来，我们今天施工的部分呢，今天施工就是除了刚刚提到这个在国三南下中港路段的这个陈卓凤工程会持续到隔天之外呢，我们目前也有另外一个施工已经在进行。这个施工呢跟昨天一样，是在国道六号西向在埔里隧道的内侧车道，目前呢是已经封闭，正在进行墙面的维护作业。那施工的话呢，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的下午5点钟。另外有几个施工一样先提醒给各位驾驶朋友，那我们等一下提到的施工呢，都是预计会在晚不是晚上，等一下的8点半、
1: 对，
0: 等一下的8点半开始进行。
1: 嗯哼，
0: 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120到116，也就是造桥地方路段，今天呢内侧一样会封闭进行一个中央分隔岛护栏的拆除作业。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在206到208，接近埔盐系统这个路段，那稍后呢则是会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桥木的修剪作业。
1: 嗯，
0: 另外今天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在140到158.8，也就是大概在铜锣到后里路段这个地方，内外车道会轮流封闭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作业。那这个施工请大家特别留意哦，因为它是内外车道轮流封闭以外呢，南北双向都会进行工程，所以这个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加留意一下。
1: 嗯哼，好的。
0: 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在123到119，也就是过了大山路段呢，外侧车道稍后会进行一个门架的维护工程。另外在国三的南向154到170，也就是在苑里到清水沿线的路段呢，今天会在内二车道封闭进行门架的维护工程。那其实这个施工跟昨天也算是有类似啦，那这个它不会一次就是全部都从154公里处开始封闭这样子，就是我们沿线有经过的门架可能就会稍作停留来做维护这样子，所以一样还是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资讯。
1: 好的，
0: 那再来呢是在国三北上的207到203，过了乌日沿线到快关路段呢，稍后会在外二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工程。那虽然这边也是做伸缩缝，但是主要是在做清理啦，所以说不会封闭到明天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呢，因为这个路段它就是四个车道没有路肩的状况之下呢，就是请大家一定要再小心看一下现场的这个牌面施工交位来做行驶这样子。
1: 嗯哼，
0: 那最后是在国三的北上在 240.5 到 237.9， 过了竹山沿线到民间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车道封闭进行边坡补墙的作业。所以今天施工其实也不少啦，那还是老话一句，请大家就是经过施工位置施工地点的时候呢，一定要再跟前车稍微拉长一点安全距离。然后就是都讲到施工了，还是想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在宣导跟大家宣导说，就是辅助驾驶这个功能非常好用，但是呢我们不能太过度依赖。那其实我们近期还是有发现几件这种就是有开启辅助驾驶然后有跟施工车辆造成事故的状况，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辅助驾驶它的名字就有辅助，所以它只是在帮助你，
1: 它不是主要，对，它只是帮助。
0: 对对，就像我是树林，我不可能像我们对对，不是美美一样。
1: 你说话小心点啊！你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先你看不到，但我先手指挥下了。
1: 好好好，来来，
0: 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就是它只是一个辅助，你不能就是过度依赖它，因为这样子真的操控权还是在我们的手上。
1: 嗯，
0: 那如果说，我真的今天开长途了，真的累了，那我们可能就是先进服务区或者是先下交流道稍作休息，我们再继续出发。因为如果说真的我们太过度依赖这个辅助驾驶，然后我们就可能我先眯一下，眯个2分钟应该没有不会怎么样，但是有时候可能对，有时候可能就是这2分钟的状况之下就有一些比较恐怖的事情会发生，
1: 没错没错，
0: 对，大家一定要记得，它叫辅助驾驶哦，它不叫主要驾驶，主要驾驶是你，它是在辅助你驾驶这样。
1: 嗯，对啊，而且也可以找那个旁边换手啊。

0: 啊，如果他会开车的话，对不对？
1: 幸好不是，不是，哎、
0: 啊，什么了？
1: 不能讲幸好，嗯，这样子，这个我的朋友就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不太会开车。
0: 哦，好吧，那大家就不想载你自己坐公车吧？去，你坐公车，
1: 大家以后都还是要找我出门玩啦，但是
0: 不是你自己坐公车去？
1: 大家聊天，
0: 好好。然后，哎，我跟你讲，那个有朋友说，为什么？中港，他是说台中交流道这边出口啦，
1: 台中交流道
0: 出口那边有车流量比较大。
1: 哦、好好目前哦，有，对不起，我刚刚没有提到这个地方。目前看起来就是一样是在往市区方向是有比较大的车流，但是看起来的话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可能就是
0: 乘车多，
1: 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哦、对，
0: 嗯，好的。
1: 好，然后我们刚刚接获到一个状况，跟大家先提醒一下，这个是在大概国一北上的171公里处，就是过了大雅系统这个路段外侧路间呢，目前是有发生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等一下我们路间的部分呢会暂时关闭，请大家一定要依照那个叉叉跟箭头来做行驶。
0: 你说刚刚发生吗？刚刚发生吗？
1: 对对对对，刚刚发生，大概在北上 171.4 公里处。
0: 171.4，
1: 对对，然后是占用在外侧的路间。
0: 你是说什么样的车子？几部车？
1: 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
0: 好的，好，国一北上171.4外侧路间，所以现在目前这边的车流量也比较大一些，
1: 稍微一点点。然后因为再加上这个路间目前暂时关闭的状况之下，可能会有一些有回堵的状况，大家在留意准备，有那个叫什么？有准备一下，有心理准备一下。
0: 好好好好，是，我们懂，我们懂哈。对，
1: 我都会那个词穷，这就是我叫素林的原因。如果我不会词穷，我可能就会叫郑琴了。
0: 哦，没有，我会一直掉螺丝，所以你看词穷加掉螺丝，大家很忙，16吨要剪螺丝。而且剪螺丝的时候可能会很无聊，因为他词穷嘛，没有人跟他在旁边。对，哎，你看这样也可以掰，真是的。好，来来，那个我要来那个了，要来问你，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年吗？你知道我最喜欢
1: 遇到我的那一年吗？
0: 你以前答的对，我现在要播这首歌曲。你以前答的对，现在好了。不过你说到的这个词我也蛮喜欢的。我跟你讲，
1: 真的吗？
0: 爱你一万年。
1: 对啦，
0: 你是不是以前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1: 哎、我觉得应该
0: 有，
1: 但是那个应该就是你知道脑子不好使了。
0: 没关系，可是我跟你讲，以前的答案跟现在答案有变动，就代表你也有进步，很好。
1: 啊、谢谢你帮我找台阶，谢谢。
0: 好了，爱你一万年呢 ，Jimmy， 明天是你哈，
1: 是明天还是我？
0: 呵啊，明仔仔再见呢，我是江坤姊妹花的妹妹郑琴，
1: 我是姐姐素林。
0: 好好说话，我是妹妹啊哈，我还是妹妹啊哈。
1: 对对对，
0: 呵，再见
1: 了。对不起，我再一次手指跪下跟您致。
0: 明仔再见哦，哈，
1: 呵，
0: 拜拜。

爱你一万年，这是刘德华的歌。后来8:28，现在哈在中港系统很塞哦，国道3号南下中港系统就他亲爱爱塞了哦，爱注意哦。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南屯到台中交流道以及南下的大雅交流道都是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再次扬言攻击伊朗基础设施，表示伊朗每一次在霍姆兹海峡攻击船只，美国就会攻击伊朗一座桥梁或者是一座发电厂。随着美伊两国上个月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争夺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角力也越演越烈，双方攻击力道持续升高，全球供应中断情况加剧，国际油价今天走高，本月涨幅已将近 30%。 主机总处公布6月份失业率为 3.34%， 受到毕业季影响，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上半年平均失业率为 3.31%， 双双创下25年来同期最低纪录，整体就业市场稳定。记者吴依妮报道。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发布115年6月暨上半年就业失业统计结果，6月份因应届毕业生投入求职，失业率比上个月略微上升 0.07 个百分点，而上半年1到6月的平均失业率为 3.31%， 是近26年最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3: 6月失业率为 3.34%， 那失业人数虽然有增加，不过它是因为季节性的关系，嘿，这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劳参率也在提高，所以整体上看起来劳动市场的状况仍然是稳定的。
2: 虽然整体就业人数增加，但部分传统产业表现不如高科技业，六月实施减班休息的人数有73%集中在金属机电工业，服务业就业情况则相对稳定。接下来七八月份进入毕业求职旺季，主计总处预估失业率会继续上升，到了九月才会回落，属于正常的季节性影响。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一名阳性女子涉嫌多次将老鼠药掺入澳洲留学生的饮食当中，台北地检署依杀人未遂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院昨天判处阳性女子11年2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澳洲交换生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她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三度在饮食中掺入液态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复。台北地院五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强调没有伤害修理的意图，检方则认定她三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趁照料修理饮食时多次下毒，甚至在修理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阻然以具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杨女犯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

0: 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发布国人用药认知调查，提出非处方药正确使用与药师给力两大倡议，鼓励民众善用社区药师咨询，阅读药品标示，建立安全正确的自我照护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调查显示，69%的民众不清楚非处方药的定义及使用方式，将近50%的民众相比到社区药局咨询药师，更倾向直接就医，只有6.7%会优先咨询社区药师。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表示，民众出现常见轻微症状，可以先主动咨询社区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与适当介入，及早获得适当处置。
3: 可以来聚焦在非处方药能够正确用药，然后我们来借由我们最亲切的临近的社区药局来帮助我们来咨询还有正确用药，来让大家民众可以在日常照顾中可以更懂得自我照顾，然后能够让健保永续，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台湾可以更落实在台湾的民众里面。
2: 协会提醒 AI 健康咨询使用率约25%，但可能产生错误资讯，不能取代医师及药师的专业判断。蔡宜芳指出，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应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共同支持国家分级医疗目标，让急重症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哇，种子，
6: 种子它是哪里？
7: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8: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9: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10: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11: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12: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13: 跟着种子去旅行。
14: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无花果是桑科榕属的一种落叶小乔木，果实通常做成果干以方便保存及运送，近年来也常见新鲜的无花果在市场贩售。新鲜的无花果含有大量的葡萄糖、果糖、蛋白质、多种维生素、脂肪酸等，营养丰富，由于栽培容易，渐渐成为居家栽培果树的首选。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8寸或10寸大的花盆来种植。无花果树喜欢排水良好的疏松土壤，盆底不要积水，放在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才能让果树长得更好。3到7月是无花果树生长的季节，要有足够的水分及适度的施肥。7到10月份是采收期，12月开始落叶进入休眠期，可以减少浇水。到隔年3月进入强势生长期前，要做适度的修剪，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并促进新枝条的生长，才能有结实累累、大又甜的无花果可以采收。
13: 跟着种子去旅行。
15: 8:38，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行车的大雅交流道一路往南，还有北上的南屯这沿线路段啊，你会发现在这个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那刚刚呢有朋友告诉我说，在台中交流道他下去要接那个台湾大道，这里时速非常非常的慢啊，可能是在

平面道路这里是有事故，所以现在在北上啊，北上那个要准备下台中交流道。好，要准备下那个交流道啊。那么这边呢，疑似在那个平面道路是有事故，大家可以帮我们再补充一下，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没办法看到前面，但是有很多朋友提醒我说，台湾大道这里啊，也就是呢在台中交流道出口，他已经有点下不去了，走走停停啊，那么可能看不到前面，那是不是在平面道路这里有施工工程？不是施工工程，有事故。如果说呢有事故，来麻烦给我们看，帮我们提醒一下，就是几部车在什么路段？好，那么因为现在已经回堵到了台中交流道，就是北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台中交流道的匝道出口处了。好，来，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因为受到了伸缩缝施工工程，这伸缩缝施工工程是在内中的车道，所以现在啊，在整个行车都是慢的，大概落在20左右。而这个工程呢，它会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所以这段时间大家有心理准备哦，国三南下中港系统这一段哦，可能这段时间都不好走，因为它封闭了两个车道在内中。在比较北部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往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是慢的。一听，谢谢你哦，谢谢你，我们已经把这个讯息转达给相关单位，了解一下是什么问题哈。练生，你怎么那么棒啊？那个呢，都能够提醒哦，坐车要系安全带，后座也要系哦，哈。包括了两个娃娃，呵呵，那个两个小玩偶是谁的？你们家的宝贝的吗？哈，啊，也都是坐的那个安全，坐车也要系安全带哈，很好很好哈。好，来这个祝福你啊，一切行车平安 ，Lily。对，那个 Lily 说哈，那个我跟素玲的对话，那个也有朋友说我们两个要不要组团？好啊，我们来想想看要组什么团哈。好，这个其实有时候啊，你会碰到了能够聊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缘分吧。不是每一个好都可以，我们有这样的有办法。有时候你会发现频率对了，就是对了。好，那么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啊，或者在工作当中遇到一些好朋友啊。好，来 Rachel 早安，珍惜每一刻哦。还有跟大家预告，也不是预告啦，跟大家宣传一下哦。那个我昨天已经 po 文，将内在整理的音档放在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那我是郑晴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我也 po 了啊，所以呢，大家直接在留言区听音档也可以。那你每一个赞，我都知道有多少人看到，有多少人听到，因为呢，都很希望，如果呢，你现在整个觉得生活乱成一团，希望这一篇文对你有帮助。好，那么因为我之前呢出国的时候，也特别带了这本书。在国外的时候，一边呢旅游，一边呢看这本书，我觉得这个整理不是只有环境的整理，而是内在我们的内心重新的在做整理。有时候在外在整理的时候，也在整理自己的内心，不敢丢，不想丢，很怕丢一些的东西，其实也在反映我们内心有一些的割舍，是残累，或者是呢它没有办法能够让我们真实的放下，而造成了有很多一直往前走的阻碍。也许我们透过整理可以了解自己什么事情，我们真的该换个方式让自己继续的往前走。好，内在整理这本书欢迎大家能够有机会可以去翻翻，或者是呢听音档也可以，邀请到的是整理师郑淑慧，她以前也是交通员警哦。我不

0: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1: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呢。
0: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1: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0: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1: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买了波音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0: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1: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0: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1: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0: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1: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

0: 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8:48，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来，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因为南下的中港系统这里因为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也造成了行车速度啊、是比较慢的。爱塞里爱注意哦，好不好？国道三号这里因为受到了那个伸缩缝的施工工程，这工程会一直进行到明天下午5点钟。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台中交流到台湾大道的出口处，因为平面道路啊、有事故发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那另外呢，还有油卷，谢谢你啊，油卷告诉我说，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204.8路间有游览车故障。好，有故障车，所以呢现在整个乘客啊都站在车的后方，可能也是要在等待接驳啦啊。好，来，所以呢大家在国道三号南下 204.8 这个路段都特别注意一下啊。那么因为呢全部的乘客都站在车的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那么也请您如果有发现啊，有些的路段它可能是我们有遗漏的，或者是我们必须要补充的，再麻烦朋友们打一个电话进来。好，来，这个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啊，国道三号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那个油卷告诉我们说，油卷说在那个我看一下那个公里数啊，也就是呢在南下的204.8公里，这个路段就是在快关，大概在快关之前过后，在快关之后啊，那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路段呢会有一些的乘客站在车的后方，好，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好，来，台74线呢，也就是草湖到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20。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呢是比较大，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落在20公里左右。左右，也请您如果在这个路段格外注意喽。任何路况再麻烦0800-0001123。

小红人的他赢了。他十三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五等奖，而且呢，他的闽南语的那个歌曲呢，其实也蛮好听的。但你会发现、哦、他唱国语也没有那个腔调、哦、也蛮好听的，有没有？好，这是萧红人的歌，他赢了。来，目前呢在行车，哎，我发现这两个声音怎么那么像，一个萧红人，一个是萧敬腾。萧敬腾这首歌是在无名指有你的名字。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落在20到40不等。塞车的点在国道三号中港系统一路往南，受到工程影响，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台74线草湖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也都是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黎明路前外侧，因为有事故造成塞车。好，所以呢，为什么刚刚有朋友们说台中交流到这里下来都在塞，是因为有事故。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204.8快关路段，路肩有游览车故障，特别注意了。

首呢是萧敬腾的《在无名指有你的名字》。好，来，现在呢，在南下的湖口，朋友们说啊，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里很塞很塞，到了竹北交流道就比较顺畅一点啦。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广，路况导航，
1: 别停呢。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56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南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4.8公里过快关交流道有大客车故障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5到5.5公里之间，南屯一路段有掉落物。台88线往东20.7公里，在竹田系统前内线车道散落铁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名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1: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0: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

0: 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1: 我这边呢，啊，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啊，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跌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0: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1: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0: 呀，你厉害哦。
1: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2: 由于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0: 大型车调降时速，
1: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2: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来8:05，哎，我刚刚看到了那个渊田呢，啊，渊田跟建新嘛，哎呦，我看到你们有在那个 po 文上面按赞了，对不对？好哦，看到你们，看到你们啦哈，早安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虎口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竹北，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大雅交流道一路往南，车流量呢也都是大的。还有国道三号中港系统这里为什么塞车，这个南下中港系统这里啊，因为有进行伸缩缝的施工，那伸缩缝施工它又刚好是在内侧跟中间车道，而且它这个工程到明天哦，好，所以呢整个这周边的道路都受到影响，中港系统。那如果说呢朋友赶时间，可能先改到其他的路段来行驶会比较好一些，过了中港这里啊。好，因为它这会实施那个实行到明天下午的5点左右啊，因为伸缩缝的工程它本来就是没办法就是在中途将那个工区去除掉撤除，没有办法，好，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工程。好，因此呢邀请您特别注意了，台74线乌日快关到高铁往五峰的方向落在20公里的速度，草湖到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石伯祥，我刚刚有报错那个什么时钟那个时间吗？因为刚刚史博祥特别提醒我9:06，现在是9:07了啦哈，我就突然闪过，我跟你讲我现在都不太相信我自己耶，有时候在报时的时候我常常给人家报错时间，那大家心脏哦，这个要很强的。好，所以我刚刚史博祥我有没有报错时间？没有吧？还是你是在提醒我说现在是9:00了哈？好，谢谢。哦，我说错是不是宜真？现在是9:09，我刚刚说8:05，天哪，完全不知道我讲了这句话。哎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哦！所以呢，这个如果哈，哦，现在9:09啊，我刚刚讲到8:00，会不会有些人还在继续拱拱拱？想说呢，没关系，还早，还没有起床。哎呀，真的谢谢哦！所以我就说嘛，我一定每天要看你们的讯息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讯息，常常我们的大脑的连接啊，怎么样说出来什么样的话，跟嘴巴有没有一致哦？你知道，有人闪过的时候就会忘记。我跟大家说我现在哦，只要你跟我讲说我刚刚说了什么，我都不敢说没有啊，我绝对不会说这句话，我都会说真的吗？因为我都开始都，我真的会觉得有时候啊，我们自己有时候要服输一下，或者是服老一下，也就是说呢，当年纪呢越来越长的时候，记忆就没有像过往，我以前记忆就也没有很好了啊。好，所以呢以前我就已经是学习到了那种只要有人说什么，我不会说哪有没有啊，我不会这样子讲，我大概就说哦，真的吗？哈，我们都会觉得说是自己有问题哈。好，所以呢，当然这个也是要改变啦啊，就是不一定自己都是有问题，可是呢，我会觉得多一分的去检视一下自己，反省一下自己是蛮好的啊。所以这个谢谢大家提醒我啊，我不会质疑你们，我会质疑我自己哈。

对呀、啊，那个史伯祥我冻龄啦、啊，你不知道我年轻嘛，冻龄了。这句话、啊、自己还敢讲，真是不好意思。好，来文玉早安 ，Annie， 谢谢你哦 ，Annie 说南下湖口往南很拥挤。到竹北交流到这里之后呢，才会慢慢疏解哦。好，来，那么来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特别注意喽。

好嘞，9:11，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湖口一路将近到了竹北交流道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233过了西罗路段，路中央轮胎皮散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233公里过了西罗路段，路中央有轮胎皮散落，都特别注意了。好，那么我们都一直在讲到那个校园的电子烟了、之前不是就有一则嘛，就是那个小五的学生在学校里面厕所里面集体吸食电子烟。像国教署他就统计说，涉嫌携带或者使用电子烟的校园通报案件在3年内飙升了7倍。所以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2025年呢，累积大概有1692件，估计有超过40000多名的国高中生吸食电子烟，这样的数字真的是很危险啊，而且呢是令人蛮担忧的。所以呢，要怎么样去加强，甚至呢要跨部会的通报的机制，加强源头的查获，这非常的重要。你说要共同打造无烟校园，以前从来也都不会觉得说校园有多么的危险啊。可是呢，慢慢有一些的事件出现的时候，你才发现到说，原来很多时候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去重新整理的地区。照理讲它应该是一个很安心的地区，可是好像也不是。所以呢，有些家长他也会觉得，我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到底他们学了些什么，或者是我们能够安心的把孩子送到学校吗？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要怎么样可以让我们从教育上面，尤其是源头，那当然也不能全部都是怪师长啊，有时候家庭的教育也很重要，我觉得是各方面，但是就是一定要从源头，还有包括我们个人做起啊。好，那么最近这几年来，丧尸烟弹呢，一脱咪纸的这些新兴毒品呢，已经透过了电子烟，它已经进入到青少年的网络，甚至呢，让校园的安全都已经是一个所谓的国安危机。好，那么曾经啊、有一位主治医师，他叫做吴昌腾，他是在哪里？他是在林口长庚儿童。

急诊室的主治医师，他说啊，他说他在那个曾经哈、啊、就遇到一个16岁的高中男生，眼神空洞，脚步歪歪扭扭的哈，那个走来走去东倒西歪，而且他双手呢不时会抽动，然后就被妈妈送到急诊，初步检查呢他是正常，没有任何的发烧，但状况呢就是不太对劲。后来呢那个医生就从他的口袋里面就找出了一小节的黑色的装置，那就是电子烟载具。之后那个高中生的血压就下降，后来结果那个医疗团队就持续的给他支持，那个支持性的一些治疗，持续的监测，结果就发现哇，原来他是吸食到近年来让医师越来越熟悉的丧尸烟弹一坨蜜纸。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说从国高中生他们为什么会去接触到这个，而且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能够拿到这些的东西，这个都是需要很多花点时间能够去了解的。像国健署2025年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结果发现，国中跟高中职的学生他的电子烟的使用的分别，像国中哦，它就是 2.1%， 高中职学生的电子烟是 5.1%， 所以换算下来的话，12000多名的国中生，将近30000名的高中生，他们都有在吸食电子烟。好，所以呢，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是好奇啦，啊，或者是呢，可能会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去，比如说有些人用那种比较口气威胁的那种方式去说你要不要吸，你或者是强迫性的，他没有办法拒绝的这种状况，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哇，这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呢，因为他既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安全国安的一个问题，甚至一个教育已经是一个整体性的，所以我都觉得说不是个人的家庭的问题了，而是呢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去认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还有包括了要怎么去宣导，其实我们的宣导都一直在持续的进行，但是要怎么样去真正的去落实，让孩子们知道他们是懂得被陪伴的，他们是知道他们内心里面的有些的需要是有人可以去听的，所以爱的 N 次方怎么办，我又接到我的爱的 N 次方，爱的 N 次方许恒江老师昨天就提到了，其实他昨天在讲到数位界限，他说已经不是要我们去对抗孩子滑手机的那个数位，而是他可能一个反应，我们要从一个底层根源去了解这个孩子其实为什么会一直滑手机，其实他某个程度来说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说话，他要被陪伴，而且是要跟真实的生活在一起，那他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或者是呢，我们有没有用对的方式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有时候我们大人我们自己可能以前就没有好好的学，那现在其实当我们有真心希望能够跟对方有个很好的沟通连接，好好的去学习，我相信对方你一定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真心，而且呢也会有同理能够一起的成长，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希望我们的孩子也知道这个有时候透过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在危害自己的身体，那是一个恶性循环，但他们其实要的我相信就是一份能够感受到的爱。

Winner， 你赢了！这是呢康纳格雷的歌。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中港国道三号哦，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因为这里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来，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啊，在乌日快关到高铁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乌日高铁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特别注意。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前因为有工程，所以呢调拨对向的车道，那么在这里啊，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造成车多。这是呢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前因为有工程，调拨对向的车道双向通行，所以这个路段呢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好，来，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中宫三路，这是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中宫三路过过了中宫三路啊，不是在中宫三路，是过了中宫三路，慢车到这里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特别的注意一下，有一些的那个台中市的市区道路哈，会有一些的工程在进行，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包括高速公路上面也是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港系统，因为也是有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它是在内侧跟中间车道，因此呢，也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金太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来人呢，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高点里在拉昏，我是郑晴，真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车流量都比较大，落在20。还有国道三号的中港系统，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伸缩缝施工影响，施工呢是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所以呢行车速度都是慢。台74线的草湖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是落在20到40不等，但是有在慢慢消化啊，所以呢朋友们不用担心。台74现在在慢慢消化了，那现在比较固定塞的就是呢在中港系统往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大雅系统啊，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从中彰衔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地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大概行车速度都是在40公里左右。好，那么国道一号也就是在大雅系统这一段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虽然它有车多，但是有在消化，已经提升到60了。好，所以是间歇性的车潮，大家小心通过就好。国道三号再次提醒，中港系统这里比较塞。还有呢，在南下的国道一号园林路段，我刚刚看了一下啊，这里的工程也在这附近，所以呢园林这沿线路段也是开始车多了。比较北部的就是新竹到竹北一路往北的方向，落在20，以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陈梅，你不是去邮局了吗？哦，好好好，人很多哈。好，那继续听警广哦。

0: 华师，我发现好久不见了，阿华师，搞造哦，叮当人前。
1: 睡不着的夜里，你在想什么？随意的笑，随意。

0: 谁一样，喜欢描绘着浪漫信仰。
1: 待会儿准备听新闻，这首呢是李浩伟的《孤芳自赏》。国三中港系统一路往南，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呢，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维尼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10.35%， 院长连贤明表示， AI、 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益助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3: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 10%。 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 50%。
2: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 14.55%、 10.96%、 10.63% 以及 6.04%， 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 3.31%， 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 2.02%， 比去年上升 0.36%。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破获假虚拟资产交易所诈骗集团，该集团藏身在北区民宅内，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警方逮捕张姓主嫌等17人，查出被害金额超过1亿元。记者陈玉涵报道。
4: 台中市刑大侦八队队长陈等阳表示，48岁张姓男子涉嫌成立诈骗集团，在台中市北区租用民宅，屋内只摆设桌椅及点钞机，却伪装成虚拟资产交易所，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等商品。
5: 本案以诈骗集团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要求被害人下载假投资的 APP， 再携带现金或黄金到这个假的交易所面交。然后为了规避警方查清，假的交易所现场还利用前后门作为分流，快速的转移赃款。
4: 台中市刑大指出，诈化一名56岁妇人，从去年5月到8月间，遭诈团以账面金额不足需补款为由，多次前往假交易所面交，损失近8000万元。专业小组巡线追查，在宜兰逮捕张姓主嫌，并查获前台车手、收水车手及其他共犯共17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元、手机及虚拟货币钱包等证物，全案依违反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刑大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农业部宣布第四届金牌农村全国竞赛起跑，农村水保署副署长苏茂祥表示，竞赛不只是带动农业生产，更为农村创造生态

0: 导览等多元工作机会，获奖农村的游客数量平均可以提升两成。记者李一晨报道。
1: 3、2、1，请启动，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这次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正式起跑。
2: 农业部农村水保署从民国106年开始举办金牌农村竞赛，每3年举办一次。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以我们的农村有未来为竞赛核心，针对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及未来性等面向评分。荣获金牌农村除了有奖励金50万元及计划补助金100万元，更可赴德国农村参访交流。农业部次长黄昭清表示，金牌农村竞赛主要希望透过竞赛形式促进各县市农村社区彼此观摩、学习与成长。
3: 我们除了在这个生产以及这个生活之外，我们要兼顾的是我们的生态，那这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农村金牌农村的评选里面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那当然呢，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农村有未来。
2: 黄昭清也提到，台湾农村形态包括农村、山村与渔村等，各农村社区除了需保存自身独特文化及必要的农业生产基础外，也应进一步营造吸引都市民众回流农村的条件，期盼透过竞赛鼓励全台农村参与，让农村更美好。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炎炎夏日，不止驾驶朋友需要多补充水分，随时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形。您的爱车也需要定期巡视五油三水，还有各项警示灯号是不是亮起。特别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胎纹以及胎压，就像一双好的鞋子一样重要哦。
6: 此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也不可少。夏天因为高温炎热，若是胎纹不足或胎压异常，就可能发生爆胎或火烧车等意外。
5: 所以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有异味、车体冒烟或者是仪表板异常的警示，请您立即的握稳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并且放开油门，让车辆逐渐滑行到路肩停靠。也要记得开启警告灯号与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哦。平日做好车辆保养，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9:37，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61线啊，北上的158公里，龙井路段这里是有散落物，这是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台61线，睁着眼睛说瞎话，明明就写台61，来，台61线北上158公里的龙井路段有散落物。好，来，国道3号的部分是北上的182.3，靠近龙井，外侧呢是有轮胎皮。哦，都是在龙井哦，一个是在西滨北上158龙井路段，另外一个是在国道3号北上182，也是龙井路段，都有散落物。在国三外侧是轮胎皮，西滨不知是什么，但是有散落物哦。好，来，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出口处往市区是有排队的车阵。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来，国道3号可以兜一嘞，底加哈，来，中港系统，来，国道三号的南下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伸缩缝施工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会一直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所以这段时间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哈，特别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那么速度呢也会受影响哦，因为在这个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从昨天啊，外侧在进行工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车潮。那现在呢，国三的南下中港系统是内侧车道内。 中这两个车道在进行工程，因此呢也造成行车速度是非常非常的慢的。好，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它从中彰要衔接到国道一号。

我们开了一首歌曲《女人》，这是呢阿琳阿布斯塔纳比玛所唱的歌曲。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大的哦。那么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中港系统一路往南，时速仍然是在20以下，走走停停。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以上的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车子也是很多啊、哦，那么大概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新竹系统啊，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慢的，爱塞里爱注意啊、哦，哼哼哈，刚不下力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麻烦朋友们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因为呢太多人都说太热了哈，尤其呢是我们的工程人员在那个户外，尤其呢是在第一线在进行工程，这时候啊一定要请我们工程人员特别注意一下，注意好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哈、啊、因为有时候有些朋友会说没法得啊哈、啊、工作嘛就是要工作，工程人员一定都会这样讲嘛，啊探紧啊对吧哈、啊、好啦，所以呢在探紧的时尊哈、啊、身体爱狗哦，呵来那个多喝水啊，那个很多朋友们都说那个自己有喝到2500，太好了。好，来那个威士比你说什么，威士比说国道三号的龙井交流道一上来北上路段就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好，来国三龙井交流道一上来在路肩就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啊。好，那么现在呢在国三龙井是有抛锚车的，而这抛锚车也蛮大的，就是大货车。好，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0800-000-123。老莫还有阿宝 Off the wall。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

0: 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多喝水，多喝水。今天呢是大暑，就热就热哦，非常热哈。好，那么整个天气的形态啊，那么尤其呢是体感温度，大家可能都会感觉到应该有40度左右吧，因为它最高温可以到达37度哦，在今天。所以呢有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特别的提醒，今天大暑防热伤害，那准红霞台风呢可能会慢慢的会影响到台湾。那么今天呢整个节气是大暑嘛，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附近呢是偏南到东南风的环境，环境的水气不多，大气的状态呢也会比较稳定一点。不过呢午后有对流热对流的发展啊，也会带来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降雨大部分都局限在山区还有靠近山区的平地。好，那么因为温度非常的高，所以要避免热伤害。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今明两天会有机会进一步增强为今年第12号的台风红尘。那么气象专家林孝如就说了，他说呢明天下半天到星期六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段，那因为它接近了巴士海峡并且进入了南海，所以呢也要特别留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资讯。好，所以明天到星期六受到外围水气的影响，花东地区到恒春半岛一带都会转为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好，其中花东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中北部还有东北部的降雨影响相对是有限的，所以呢没下雨的时候当然就非常的热咯。好，那么也都请大家如果说呢在接下来可能这个礼拜要出门都特别注意了。好，来那个淑敏今天生日是不是？小勋，我刚刚才看到你们的讯息啊，因为有时候人太多了我都会漏掉哈。来，淑敏，淑敏生日快乐哦，那个我们一起来哈哈 哈哦，准备好准备喝啊，所有寿星啊在今天生日的朋友都一起来哦，我们大大的祝福身边的人，双倍的祝福会加在自己的身上。来，一二三，哈哈哈。

祝你新年快乐，这是廖大森所演唱的版本哦，别拍天哈，对吧哈？好，来，我们就来这个特别的祝福所有七月份的朋友啊，生日快乐！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的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往北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这路段格外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喽。好，在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郑晴祝大家有好心情喽！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再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不好？温好在做会搭希望列车，好不好？好好感谢你来，但起来要轻松上场哦！轻松上场，轻松上场哦！明仔再见，拜拜。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焦不躁，让我们听景广，让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198公里在彰化出口匝道自小客车和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30。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受到施工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八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9到8公里之间西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2线往西8.8到8.7公里之间在埔子前有纸箱跟水桶掉在外线车道，台88线往东20.7公里在竹田系统前先前在内线的铁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今晚欢迎您加入。

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 一零四点九，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 一零五点一，尽管台中分台 FM 九四五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欢迎来到7月23号星期四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今天各地还是感受到炎热，白天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哦，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是靠近山区花东纵谷以及台东局部都可以来到36度或是36度以上哦，特别在中午前后，哇，这个紫外线偏强哦，所以普遍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 哦，所以北部地区的体感温度呢更是会来到41度。好，北部地区朋友要多注意到这个防晒预防中暑哦，其实各地都需要哦，那各地的低温大概维持在25到27度，那比较要注意有可能这个周末呢又会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大家注意它的动态哦。好，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DT13 呢目前位在菲律宾吕宋岛东南方的海面哦，那目前在凌晨两点钟的时候，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还有126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移动，那么有成为发展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那预计呢它如果发展成为轻度台风之后呢就慢慢会往巴士海峡这边移动哦，那有可能周末特别是周五周六这两天就会影响到南部东南部地区的一个天气状况哦。好，那今天的天气部分呢还不太会受到影响哦，所以今天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到多云的天气，那清晨南部宜兰花莲地区可能有一些零星下雨的状况，那么到了中午过后呢则是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雷阵雨，尤其是山区雨势会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那天气方面，离岛的部分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8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7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31度哦。至于在中部地区，目前各地的即时温度，新竹 30.8， 后龙 31.3， 台中 31.5， 田中 31.4， 古坑 30.9， 嘉义32度，日月潭是24度哦。好，至于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目前车型状况啊，原本在大雅系统这边的车多已经都疏解消化，所以连带的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没有排队的情况了。不过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从新竹开始一路到竹北，哇，这个路段呢相当的拥塞哦，相当拥塞，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跟移动性清扫工程有关哦。那因为在国一的北上从 93.5 到68公里，也就过新竹 A 之后哦，靠近竹北开始那一次有移动清扫工程，一路往北移动，缓慢的移动哦，所以有可能因为这个移动是清扫工程的影响，那么造成了哦，大概是在新竹过后到竹北目前相当拥塞，那目前这个移动清扫工程慢慢的哦，过了竹北这个地方了。那此外呢，目前在国一南下部分呢大概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同样是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国道三号的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这里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施工工程进行，所以这个路段目前回堵也大概有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朋友反映说从中清大雅开始往南要移动到彰化系统有清扫

的施工作业缓慢往南移动哦，所以要请朋友们多注意小心。而国一南下的198公里彰化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哦，没有摆设任何警告标识。那有朋友反映说这边有车多情况哦，速度有比较慢，所以要从国道1号南下彰化出口下去的朋友，麻烦你要再耐心等候一下下咯。好，刚提到的国道一号南下中清大雅交流道过后，内侧清扫工程真的开始造成后方有车多的状况了。那么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的9到8公里要往彰化方向，那么这个地点应该是在过差不多是在市政路附近啊、哦。市政路附近中间车道有纸箱的掉落物，好，经过请大家多小心。那因为台74线呢、哦、在西向往彰化方向指标 1.8到0.5公里，也就是从乌日到快关路段这个地方，因为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有车多。那这个施工占用的是外侧跟路肩，外侧跟路肩啊、哦、那么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从乌日开始有车多情况啊、哦、那原本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在刚刚已经撤收了，好，所以这边车流都顺的、哦、没有问题。那丰原区的三丰路要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这边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目前周边车辆依旧还是有车多。好，刚接获到最新消息，在国一北上的213.5公里、哦、那么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园林交流道的地方，那么这边有传动轴掉落在中间车道，地点在213.5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掉落传动轴，然后往前哦，213公里外侧路肩有一部休旅车爆胎停放哈、哦，停放在外路肩，然后再往前212公里的外路肩又有一部货车21吨的大货车停放哈、哦，也是抛锚停放在这里。好，不晓得是什么状况哈、哦，这个连续有几部车的一个停放情形。那特别注意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13.5公里中间车道有传动轴掉落，这个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了。来送上周汤豪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I Go》。

0: where I go。目前在国道3号有朋友反映说北上 212.9 公里哦，这个是过雾峰系统之后中间到一个大型的帆布哦，可能很多车来到现场才发现，突然发现会紧急刹车，要请您特别注意哦，提高警觉，好，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注意前方动态哦。国道3号北上 212.9 公里过雾峰系统靠近雾峰中间车道有大型帆布掉落，那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 213.5 公里哦，这是靠近原林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传动轴，那陆陆续续213、212公里的地方分别都有休旅车跟大货车哦，好像抛锚停放的状况，要请您特别注意跟小心咯。
1: 上班喽
2: ！Go go go！
3: 大家好，我是张汉云，在这个有趣的世界里，我有两项工作，一项是临床心理师，另外一项则是心理学系的大学老师。我的日常就是在这两个角色里面切换，一边帮助人们探索心灵的深海，一边在课堂上种下智慧的种子。我的工作哲学很简单，有点像是健身广告。我的哲学是，头脑也需要健身房，就像你的二头肌一样。作为临床心理师，不仅是一个倾听者，更是心灵的私人教练，帮助人们抬起情绪的哑铃，抵御生活的风暴与锻炼面对生活挑战的力量。我的目标是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将你的忧愁变成微笑，努力让大脑更加灵活，让我们的心灵更加自由。我见证了无数人通过心理治疗找到内心的力量跟平静，我相信心灵锻炼的重要性，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一种工作方式，更是我的生活态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受到油价上涨影响啊，美国股市礼拜三是跌多涨少，只有费城半导体是逆势上扬，而亚洲股市礼拜三则上演了开高走低的戏码，礼拜四呢又再度狂欢哦。那韩国股市呢开高走高，又重返到了7000点，上涨超过了 3.6%， 而日经股价指数也开高上涨了有800点。那台股呢则在中美金、南亚科、友达、联发科最热门类股开盘上涨，带动开盘指数上涨73.26点，以44899.04点开出。在矽晶圆、矽制材、AI 光电走阳带动下，加上塑胶、还有这个塑化、钢铁、传统产业类股助攻，那指数开高走高，上涨264点，回到了45089点。不过受到台积电、联电、力积电、华邦电哦这些股价走跌拖累，指数由红翻黑，早盘呢这个跌了30几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呢还是在平盘以下，而且目前啊这个跌幅开始有点加大，目前下跌了有83点，指数来到44742点，成交金额是4508亿，上柜市场小涨了0.13点，指数来到395.31点，成交金额是1039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全面上扬，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425点，指数来到6654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83点，指数来到6981点，

0: 港恒生指数上涨213点，指数来到25106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点，指数来到386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请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0: 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大概从新竹开始，然后就一路车多，接近到了湖口湖区，这是因为内侧有个移动式清扫工程，慢慢的往北移动，目前应该来到湖口湖区的地方，慢慢往北移动也造成了后方严重回堵，目前回堵到了新竹路段，好，整个回堵大概有差不多10公里左右，这边行进速度相当缓慢。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在湖口开始到竹北，目前也有间歇性车多情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台中交流道这里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工程进行，那先前有造成车多，现在看起来好像车流都比较顺了，但施工还是会持续一直往南移动到彰化系统。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货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接获到排除，这个从接获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那么这里也造成后方有车多，所以要从国一南下彰化出口下去的朋友还是要排一下队，那不晓得事故排除没有，有后续麻烦大家再提供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213.5 公里，这是过了雾峰系统之后，中间车道有传动轴掉落。而国三的部分呢，则是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我刚是说国一嘛，国一北上 213.5 公里，应该是靠近园林交流道才对，好，这边中间车道有传动轴掉落。然后国道三号的是在北上212.9 公里，过雾峰系统中间车道有大帆布，这个也要提醒朋友提高警觉。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66到169公里，这边是靠近中港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封闭施工，那后方回堵至少是1到2公里，沿途是有点走走停停状况，提醒大家注意了。台中市区方面呢，在三民路往这个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违例摆放，后方车流正常，但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要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这边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现在周边道路行车都有受影响，速度有比较缓慢的状况。那至于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指标9到8公里，这个是来到市政路这里要往彰化方向，向中间车道有指向掉落。那台74线的西向指标大概 1.8到0.5 公里，这是过了乌日之后，这边因为封闭外侧跟路肩施工的关系，也造成目前大概有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送上前提最演唱的歌，那是说不出一句话。

国道一号北上受到了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栋清早工程缓慢往北移动，后方是严重回堵到新竹哦，蛮拥塞的。那国一南下靠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那此外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港系统166到169公里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也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1到2公里左右。那掉落部分呢，在国一的北上213.5公里靠近园林中间车道传动轴，国三北上212.9公里是过无风系统中间车道有大反布，都请朋友们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车况。那另外台74线西向往彰化，直标1.8到0.5公里，这个是过了乌日之后封闭外侧跟路肩施工的关系，那么也造成了后方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而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慈龙街，这边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这里周边道路车子也比较多，速度也比较缓慢哦。好，待会儿来送上这个我不喜欢星期一的乐团所演唱的歌曲 Grooving。 那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过后，我们要进行今天945会客室啊。朋友们常去爬山吗？特别是峻大山你常去吗？那这个峻大山呢，因为前阵子封闭，那现在呢要开放可以进入了那详细的这个入山管制的状况，待会儿我们945会客室好好的跟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的副分局长吴子正副分局长好好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毒油事件连环爆，联进绿色科技自主通报苦茶油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食药署表示，业者共生产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和棉花田有机店。新北卫生局已经通知下游业者启动下架回收作业。记者游柔群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风暴还没有烧完，又传出有油品验出致癌物。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1号晚间自主通报，他们制造的联进苦茶油验出了苯胼皮 2.9 ppb， 超出标准 0.9 ppb。 食药署在22号会同新北卫生局赴联进公司查核，带回5件苦茶油产品检验。
3: 该批苦茶油由联进公司生产，于棉花田生机园地及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等通路贩售。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已要求业者自即日起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苦茶油产品，而联进公司并表示，于通报新北市政府时，即主动通知其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
2: 食药署表示，这批问题油共有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和棉花田有机店。棉花田发布声明，无论产品是否开封，也不需持有发票，都可以到门市办理全额退款。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向姓主嫌、黄姓、地胜氏等20人。警方清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案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震市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水房洗钱。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近期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三队长邱成迪说，
5: 在查缉过程中，本局扣了范闲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4: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观光研训院昨天正式揭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未来将通过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为台湾观光注入更多活水。记者杨欣报道。
6: 台湾观光研训院定位为国家级观光智库，将提供观光政策及产业发展所需的专业资源。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观光研训院正式成立，象征台湾观光发展迈入全新里程碑，未来将整合各界力量，发挥像是工研院带动科技业发展的角色，成为推动观光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
7: 发展观光产业。所以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这也是未来我们要持续注入台湾观光的活水的一部分，所以观光的产业绝对会多元的兴起。
6: 观光研训院董事长沈方

0: 正表示，研训院不只是研究及人才培育机构，也将成为政府、产业、地方与学研界的专业协作平台。院长杨胜平则说，近期将启动全台产业巡回座谈，首波研究聚焦2040国家观光发展蓝图、观光形象、目标市场布局及台式服务竞争力，为台湾观光下一阶段发展建立更完整的基础。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各地仍然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跟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台东，都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所以今天中午前后外出仍然要特别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至于在天气的部分，今天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这个午后，桃园以北、南投跟云林以南地区仍然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尤其是在山区的这个午后雷阵雨会比较明显，会有一个局部大雨发生一个机会，所以在中午过后仍然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逐渐的在发展，预计在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就会发展为轻度台风，那可能会在明后两天通过台湾的南方海面，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后续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4: 早上10点36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在中部地区车流哦，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一北上啊，因为在北上的一个移动性施工呢，目前慢慢的移动来到湖口哦，所以呢等于是国道一号北上从新竹一路到湖口，沿途都有间歇性车流状况哦，速度比较缓慢，特别在新竹到竹北好，这个路段是特别拥塞的。那国一南下部分呢，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也车多，速度也比较缓慢。那再来就是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港系统的地方，166到169公里，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那大概也有1-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缓慢哦。那原本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指标9到8公里，大概市政路附近中间车道掉落的纸箱也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台74线西向往彰化哦，在指标大概1.8到0.5公里，也就是过了乌日之后，封闭外侧跟路肩的施工，这边还是稍微有造成一些车多，速度有比较缓慢的情况。此外在台中市哦，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违例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慈龙街，这边施工封闭调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周边道路都有受影响，速度又比较慢哦，所以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呢，这个区域要特别提高警觉了。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
5: 就是我，
6: 就是我，九四五会客室，
7: 就是有意思。
4: 欢迎大家收听945会客室啊、哦！那今年7月31号开始，信义乡的郡大林道要开放通行。那大家进入郡大山入山管制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哈、哦。我们今天就电话访问到辖管的一个单位啊、哦，来做提醒啊、哦。那今天呢，很荣幸我们邀请到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副分局长吴子正副分局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相关的一些入山。山管是应注意事项啊、哦，副分局长好。
8: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来这个我们要请副分局长跟大家好来说明一下啊、哦，这个郡大山林道大概在什么地方？然后要入山是需要做一些入山管制的吗？然后如果要管制，那管制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8: 是那个郡大山是我们百岳里面有排名的，
4: 嗯，
8: 啊，它算是入门级的，新手都可以走的。

0: 那它位置在我们信义乡的算比较中间，就是你要从水里上来到信义乡，刚进信义乡不久，在大概190几 K 那边左转，就会看到我们的单、嗯、那个郡大工作站的管制点，
1: 是
0: 就是我们18重溪那个岔路口。
1: 哦，哎，有过了，
0: 离玉山大概还有五六十几公里。
1: 哦，哎，过了我们信义分局的地方了吗？
0: 过了，大概六七公里就到那个支线的入山，
1: 是
0: 林道的入口。
1: 嗯，
0: 那林道上去到它上面登山点，其实还有30几公里。
1: 哦哦，还要开这么久？
0: 对啊，这个山路很好玩，大家常常会建议初开始要登百岳的人去走这一条。
1: 嗯 嗯
0: 因为它的坡度只有400。那总长才单程3.7，其实不难走。
1: 哎、欸，对耶。
0: 但是它的难处是在前面那一段，你要坐车坐33公里。所以他们都有一句话说，坐车比爬山累的山就是这一座、啊。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而且路况其实它已经管制两年多了、哦、
1: 嗯。
0: 之前因为风灾，它整个路径全部流失，进不去。
1: 嗯。
0: 所以之前要爬都要从东埔走它西南岭进去，那边更危险。
1: 哦、oh, ，
0: 那因为今年修好了，这个主线通了，
1: 是，
0: 欸、可以从我们的18重溪这边进去，然后，
1: 嗯，
0: 但是那路况很，欸、非常的不好。
1: 哦、oh, ，好
0: 啊，如果要自己进去，是建议要用四轮传动的车辆。
1: 嗯，
0: 那要减，可是我是觉得还是建议大家是尽量找那个专业的接驳车去载、
1: 嗯，是
0: 因为像我们之前有去山地清查过那个路况。说真的，叫我开我也有点怕啦。
1: 嗯，
0: 啊、因为他们那个专业开这种四轮传动车的向导，
1: 对，
0: 经常走，他知道哪边会有路况，哪边会有怎么样去绕那个大石头。
1: 嗯嗯嗯、
0: 哦，所以会比较安全一点。
1: 是，
0: 但是还是不是很好做。其实坐到那个登山口，大部分都会晕车啊。
1: 啊，疲累累啊，哈、
0: 哦。哎，疲累累，所以都有都会说，稍微 Google 一下会看到，大家都建议你要吃晕车药。
1: 哦，
0: 骑车路况很差。
1: 哎、欸，可是这么多人想去，表示这里其实很吸引人啊，
0: 很漂亮。我们百岳它有什么几峻几秀，它是八大秀其中一个。
1: 嗯，
0: 所以表示它风景非常漂亮。
1: 嗯，
0: 然后它的路线也不难走，风景又漂亮，所以很适合新手来。
1: 是，哎、欸，可是
0: 新手不表示它很安全。
1: 哦，
0: 所以你如果没有结伴，没有专业的人带，其实还是有机会走错路。
1: 嗯嗯嗯，
0: 那也曾经发生过有人掉下去，
1: 嗯，
0: 哦、所以对山林我们要存着一个基本的敬畏啊，不要认为说这个山，不要以为是阳明山这种焦山浅山这样，我们可以轻装就去爬，其实要有相当准备啊，
1: 嗯、
0: 登山杖、你的离线地图
1: 是、
0: 哦、你该有的一些装备，可以其实你如果有参加专业的团，他会带你会比较好，尽量避免自己第一、嗯，尤其是你没有来过，不要自己上去，
1: 嗯。哎，副分长，可是之前会管制、会封闭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之前会封闭是因为在27，它中间有一段的道路是坍方的了。
1: 哦，
0: 啊，但现在也没有完全修好，只是说车子已经可以走了。
1: 嗯，
0: 但是路上还是有两个路段又开始在修。
1: 嗯，
0: 那它开放的通行，它不是24小时开放，
1: 是
0: 它早上8点到下午17点。才让汽机车进入、
1: 哦，
0: 嗯，所以你如果自己开车，在23K 通过那个工作站的管制点，
1: 嗯，
0: 你一样要在17点前离开，要出来，
1: 哦，
0: 所以你那个地方到林道入口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1: 是，
0: 所以你如果看你的时间不对，马上下车，
1: 嗯，
0: 因为你从登山口来到这个管制点能够离开，要在5点前，
1: 哦，
0: 你换句话说，你3点半前没有下到登山口，你会被车子会被关在里面，他会把那个路封起来，
1: 哦。好，哎，所以要进去是不是要申请哈、啊？
0: 要
1: 。那怎么申请？
0: 国家政策目前是山林开放。
1: 嗯。
0: 哦，那像仁爱乡的大部分，像我们的合欢山的主峰、东峰这些，基本上都是不用申请。
1: 嗯。
0: 但是来到我们新义乡，因为条件不一样，我们这边还是有设有山地管制。
1: 是。
0: 像玉山群峰、啊郡大，然后丹大现在是完全不开放，而且之后万一修好开放。一样都要申请入山，
1: 嗯，
0: 那如果没有申请，经过我们警方或者是相关人员劝你不离开，那可以依照国安法去处罚，最终可以判到有期徒刑。
1: 哦，
0: 所以还是要基本上要申请。那申请其实不难，你只要到我们警政署的内政部。

0: 政署入山案件申办系统，
1: 嗯，
0: 你在出发前三天之前到45天的期间都可以在网络上申请。
1: 是，
0: 那你证件备齐，他隔天就会寄一个 email 给你说你要允许你上去，
1: 嗯，
0: 那你在出发前记得把这张纸印出来，
1: 对，
0: 因为他在登山口管制点要把这张名册交给他，
1: 嗯，
0: 交给那个林务局的管制站。那你如果没有事先申请，也可以到我们分局来申请
1: 哦，
0: 但是可能就是会比较慢，因为有时候万一、哦、像这个开放一开始一定很热门，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希望轻松的走、愉快的走，最好不要假日来。
1: 是，
0: 你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网络上的评论，就是假日跟菜市场一样，
1: 嗯、哇，
0: 甚至连那个有的路线是没办法并肩，你要等人家先走下，你才走上去。
1: 哦，
0: 有人写过他等了半个小时没办法通过那个，就这边等
1: 哦，就刚好一个瓶颈点塞在那个地方哈、哦。
0: 对，就变成要等。
1: 哦，
0: 如果假日就是要你要留更宽裕的时间，
1: 是
0: 才有办法好好的去走，享受这个山林的美丽。
1: 对，因为刚刚副分长提到说我们其实有管制嘛，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嘛，有一个管制站嘛，那也就是说我要算好时间，就是8点我要进去，然后我要爬完山然后再下山，然后经过这个管制点下来。所以你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进去，然后预留多少时间可能才来得及呢？
0: 最建议的方式齁，我们这边有一个以前叫望乡村，现在叫卡里布安，
1: 嗯，
0: 那里有很多专业的那种带队的人员跟接驳车，
1: 嗯，
0: 啊，其实那边过夜也不贵，你如果是那种通铺，一个人几百块，
1: 嗯，
0: 他会付早餐，
1: 哦，
0: 那你前一天先上来这边过一夜，适应一下我们山上的海拔，
1: 是，
0: 你这个爬高山都要最好是这样，你先适应海拔，你隔天上山不会那么喘，也不会那么累，
1: 对，
0: 要不然像从万一从台中来，你打算6点从路口开始往上走。开车上去要2个小时嘛，
1: 嗯，
0: 那你势必是不是到这边的路程是1个半小时？你开上去又要2个小时，
1: 对，
0: 那你可能3点就要开始从台中出发了，
1: 哇，
0: 很累，真的很累。好、哦，那所以我个人比较建议是来到我们这边找个民宿，
1: 嗯，
0: 住，然后顺便，其实网络上资讯很多，你可以跟他问一下价钱跟行程，他会跟你聊聊。嗯、啊，其实我们这边山地，我们新乡90%都是布农族，
1: 是，
0: 都很幽默。
1: 嗯，
0: 好，你就跟主人这样聊聊天，泡个茶，晚上休息一下，隔天轻轻松松的起床吃个早餐，他就送你去爬山。
1: 嗯，
0: 哎，这样他也会跟你交代一些事情，这样
1: 对，
0: 就比较有概念。
1: 对哈，而且他们对于山路也比较熟悉，比较
0: 真的
1: 哈，那开车就不会那么累嘛，这样嘛哈。
0: 对
1: 对啊，哦，
0: 那我们现在那个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在最主要探方处是4.7，
1: 嗯，
0: 就是从我们21线进去4.7公里这样。本来是整个路基全部流失，那因为修理好可以过了才开放。
1: 嗯，
0: 那往上走在12公里还有一个整治边坡，
1: 嗯，
0: 现在已经开工了，嗯、所以他会时段有时候你到要等等等他一下，他会管制。
1: 是
0: 哦，所以这个还有在19到34，就是过了12号到19到我们登山口中间这一段，
1: 嗯，
0: 也都有陆续有在做整治的规划。
1: 嗯，
0: 那随时会开工。
1: 是，
0: 那不是全面封闭的，就是你可能到的时候。有时间管制你就等他一下，
1: 是，
0: 那所以还是刚刚提到那个，你最好是来住这边，一早进去在工人施工前就可以进去了，
1: 是，
0: 因为一般工作都8点开始嘛，
1: 对，
0: 哎，啊，那如果你在这之前通过那就不会受到管制。
1: 嗯，好，我先请这个副分长先稍后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聊啊，继续介绍一下。来，我转达路况，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一北上，目前大概啊，从新竹开始，然后一路往北，过了湖口哦、啊，大概可能来到78、79公里附近。那现在啊，因为内侧移动式的一个清扫工程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有间歇性的车多状况。那国一南下同样啊，也差不多的地点，就是靠近湖口前开始车多，然后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受到南下大概接近中港系统的地方，这里因为封闭外侧跟路肩进行施工，对不起，说错了哦，更正一下，这里是封闭内两线哦，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哦，所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所以也造成后方回堵1到2公里左右。那再来就是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方向，指标1.8到0.5公里，过了乌日之后，封闭外侧跟路肩施工，所以这里流量也比较大，速度有比较慢一些。好，其他路况要补充、要提醒、要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

0: 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再回到我们今天九四五会客室啊，今天电话访问到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副分局长吴子正副分局长啊，跟我们来说明一下啊，这个即将要开放的峻大山的一些入山管制需要注意的地方啊，那。除了说大家去爬这个峻大山之外，那这一条路沿路上还有什么其他的山可能是很多人会利用这一条山上去的吗？
1: 它路上的山还有望乡山跟望
0: 就是望乡山跟峻大山呢，
1: 望乡山也是它会经过的地方。
0: 是哦、嗯，所以有些人也会去爬望乡山这样子。
1: 对，会经过就会经过。
0: 哦，好。那因为我们一直听到，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我一直听到峻大林道，峻大林道很有名，但峻大林道到底
1: 你可能误会了、嗯，其实更有名是丹大林道。
0: 哦，丹大林道，
1: 丹大是去七彩湖的，
0: 是
1: 啊，峻大是其实后面有后端有通，
0: 嗯，
1: 但是那是人我们人走可以通，车过不去。
0: Oh,
1: 哦，你当然比较常听到，其实是丹大林道，
0: 是
1: 就是要去七彩湖，去走六顺山，这个更有名。
0: 嗯嗯，
1: 前段就是你一定听过那个孙海桥。
0: 嗯嗯嗯，
1: 哦，那个目前是整个里面更糟，
0: 是
1: 它很多地方路基是完全没有，是都是斜，都是滑掉的，而且前几年有开放过，有骑摩托车进去嘛、嗯？
0: 对，
1: 摔死过两个。
0: 哦、oh,
1: 欸，那天我去看，底下还很多车没有拉上来。
0: 哇，
1: 有的人掉下去，人先跳走。
0: 哦，
1: 啊，这条峻大山的路况没那么糟，
0: 是，
1: 但是其实还是要小心。
0: 是，
1: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自己开，一定要找高底盘的车辆，要齿轮传动，
0: 嗯，
1: 才不会受困。
0: 是，
1: 那里面完全没有什么救援，也没有什么公共设施，你万一受困，
0: 嗯，
1: 会是很大的工程。
0: 嗯，
1: 哦、所以还是刚刚最早讲的，建议大家租车子，让专业的向导带你进去。
0: 是，哎、欸，可是峻大林道不是封闭蛮久的一段时间，所以它一开放应该很多人会去嘛，哈。
1: 对，所以七月初应该很热闹。
0: 对，很热闹。
1: 八月初很热闹。
0: 八月初，对，因为我们开放的时间是7月31号，哦，所以很多人可能已经这个蓄势待发了哈。
1: 对。
0: 那所以峻大林道到底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景观啊？
1: 峻大林道，它我们百岳里面评定它是百岳的八秀之一嘛？
0: 八秀，哦、
1: 对，就是八座最风景最秀丽的山。
0: 嗯，
1: 那它开始起登30分钟就可以到望乡山。
0: 嗯，
1: 海拔3007。
0: 哦，这么快，
1: 需要走在建筑林里面、
0: 哦，
1: 还会经过峻大山北峰。
0: 嗯，
1: 那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玉山群峰。
0: 嗯，
1: 马博横断还有东峻大山，
0: 哦，
1: 都是你看得到的风景，漂亮啊。
0: 是，
1: 但是就是。你前面那个坐车很累那个部分要能够接受，所以如果晕车可能就比较不建议啊。
0: 哦，好。
1: 很多人带以前还有开放的时候，很多人小孩都带来爬。
0: 嗯嗯嗯。
1: 小朋友其实体力如果还好的话，其实是可以上去的。
0: 是。
1: 嗯。
0: 哦。
1: 那如果在山上有碰到状况，比方你真的玩太晚，下山来不及，那可能摸黑嘛。
0: 对。
1: 那我们也碰过有人报案需要救难，但我建议他不要乱跑。
0: 哎，
1: 留在定点
0: 哦，不要太惊慌这样子哈。
1: 天黑都慌了，
0: 嗯，
1: 那山上很多兽径，
0: 嗯，
1: 是山羊跟水鹿走出来的，因为也是人走的，很像、
0: 哦。
1: 那个一下切，你可能就会滑下去。
0: 哦哇哦！
1: 我们2个月前在那个峻大，在那个峻，另外一座西峦大山，也有一个单工的，
0: 嗯，
1: 迷路，然后他我们后来看他轨迹是在上面一直移动，他。慌了，想要下山
0: 是、
1: 所以如果你真的迷路了，不要动，
0: 嗯，
1: 保持自己体力不要动，然后会我们救援人员消防局会去找你，
0: 是
1: 你一动，他们搜索区域是固定区块去搜寻，
0: 嗯嗯嗯，
1: 他会很难找，
0: 嗯，
1: 反而会更危险。
0: 是、因为大家上山很容易，就是很希望可以找到那个三角点嘛，对不对？
1: 对，
0: 一定要拍照在那个三角点拍照这样。对对，所以
1: 那其实山都在啦。如果天气不好，像你如果可能我们出发太阳很大，半路上下大雨，
0: 嗯，
1: 不适合就下车，山都在那里，不要勉强。
0: 嗯，
1: 像如果你要来我们这边，你申请好了，结果发现前两天下大雨。
0: 对，
1: 那我就建议你不要来。
0: 哦，
1: 像我们上礼拜是台风嘛，
0: 对，
1: 2周前我去路上巡，就看到两个大石头比我车还大，突然掉下来，
0: 哇，
1: 哦，脚都软了，
0: 真的。
1: 对啊，你所以下雨，我们这边落石机会很大，公路上也会哦，
0: 嗯，
1: 轨道上也是有机会，
0: 是
1: 哦，所以台风天下大雨就延期，
0: 嗯，
1: 就延期，不要冒险。
0: 好，
1: 那如果有上山，记得要爬山就保个保险。
0: 哦，对对，这很重要。

0: 像我们今天收到一个公文，有人爬黑山。
1: 嗯，
0: 主持人听过爬黑山吗？
1: 爬黑山就没有申请，自己摸进去这样。
0: 没申请，偷偷爬上去，然后又出事，叫我们消防人员去救难。
1: 嘿，
0: 那个可以依照规定可以跟他求偿。
1: 哦，
0: 那如果你有保险，是在保险额度内求偿。
1: 嗯
0: 嗯，然后还有另外的处罚。
1: 哦哦，
0: 啊，所以你如果有申请，我们都有记录，知道你在哪里。
1: 嗯，
0: 啊，我们比较怕这种没申请溜上去的。
1: 对，
0: 那其实对自己跟对大家都不好，浪费社会资源。
1: 是，哎，可是通常副院长，你们比较常接受到的那个民众的救援哦，求援，大概会是怎么样的情况比较多啊？
0: 迷路、受伤，
1: 嗯，
0: 还有体力不支的，都会。
1: 那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置呢？如果我们自己上去就发生这种情形的话，怎么处置会比较好？
0: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要记得我们登山迷路的时候五个步骤哦，我们车祸不是有放波化一等？
1: 对，
0: 那你车祸的时候就是你万一放装就冷静停住，原地待命，
1: 嗯，
0: 然后把自己保暖做好。
1: 嗯，
0: 我们山上温度掉很快，
1: 是，
0: 尤其万一又下雨，那个会很容易失温。
1: 嗯，
0: 所以你自己上爬山外套带着，还要带一个那种轻薄的保暖毯，
1: 是
0: 那个出那种状况的时候，你包起来可以防止你失温。
1: 嗯，
0: 啊，对外求救。
1: 嗯，
0: 路上山路上都会有一些很多地方信号都不好，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它有放个木桩写信号点。
1: 哦，
0: 那我就在那边等一下，它就会信号会飘过来。
1: 哦，
0: 你可能可以打一下电话，或者是你用讯息，它会突然就出去了。
1: 是，
0: 啊，就不要就重点就是不要乱跑。
1: 嗯嗯嗯，
0: 欸，要固定在一个地方。那可以的话，带一个生活的器材，或者是带哨子照明的设施，这个一定要带，即便你是白天单工，
1: 嗯，
0: 这个都要带，你不能确保说一定能够顺利的下山了。
1: 嗯嗯嗯，
0: 那个是算是保命的设备。
1: 对，哦，好，反正，就是，
0: 那如果上山你发现不舒服，头痛呕吐，那就是马上下车，你应该是高山症发作。
1: 嗯，
0: 欸，那只要一下山你往下走就好了。如果你还觉得我好不容易来这一趟特别可惜，硬要上山，那可能会把命都赔掉。
1: 嗯，好，所以真的是不要轻估哈，这些
0: 不要小看山。
1: 对，真的，
0: 山永远都在。他会，你如果很尊重他，他就温柔的对待你。
1: 真的，真的哈，这个很多登山人都常常讲的一句话哈，真的不要勉强自己，山永远都在这样哦，这个非常重要。这样，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哈，这个副分长，最后我们什么你很想要再补充跟强调的？
0: 最后就是，我回到我们警察本行嘛，
1: 嗯，
0: 我们山上的辖境很长，像我们核测所去到玉山主峰要60公里，
1: 哇，
0: 所以你
1: 管很大，
0: 欸，开车真的要小心。我们处理事故或者是处理交通违规，都有时候时间很长。
1: 对，
0: 那你万一发生事故，就记得我们最基本放波化一等，
1: 嗯，
0: 哦，自己的安全先顾好，
1: 是，
0: 那报案清楚，嗯，哦，然后放置警告标志，一定要放，
1: 对，
0: 因为山上有时候那个弯道上你没有放，会发生二次事故，很危险。
1: 哎，欸，对啊，而有时候你弯道这样一过，哎，欸，怎么突然一只什么动物出来这样子哈？
0: 对，而且山路上这边有时候讲难免会有一些重机来这边跑山，
1: 嗯，
0: 现在场很流行嘛，
1: 嗯，
0: 那跑山的速度也都稍微拉高一点，
1: 是，
0: 我们有测照，他们也会闪，
1: 嗯，
0: 所以说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压抑这个风气啊，
1: 嗯，
0: 那自己的安全自己还是要小心，
1: 是。
0: 嗯
1: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副分局长吴子正副分局长非常详尽的说明哈，
0: 谢谢
1: 副分局长，
0: 好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来，我们来听这个。
2: 大家好，我是新版三育搜救分队的三条鱼。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当你在山上迷路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因为迷路从来就不是死因。而是要遵守333原则，如果在山上失温了3个小时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如果缺水的话，其实你可能要3天才会死亡，如果缺食物的话，那长达3周你都还有机会活着的。所以当你迷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将自己保暖，让自己不要有失温的风险。那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下切溪谷去找水，因为台湾的溪谷是非常陡峭而危险的，在原地保护自己，等待救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好，听专家来说更清楚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从新竹开始，一路到了过湖口，甚至快接近到了杨梅。好，沿途间歇性车多都是因为有移动式的清扫工程在内侧缓慢移动的关系。那国一南下部分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也是间歇性车多。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港系统，这边因为封闭了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度大概有差不多一到两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慈龙街，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周边道路行车都多多少少受到影响。来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
3: 快乐与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老王乐队，
4: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6: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7: 提醒您，
8: 现在时间
9: 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51.5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往前100公尺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11.4 公里过细指系统的路间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架汐止端，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二甲往西 0.3 公里在圳头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 9.3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的内线有布钩绳掉落，继续往西到8.5 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有站板掉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

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

好，来自于吴俊宏跟朱海军合唱的《挂念温柔》。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现在在北上的新竹，然后到这个杨梅，新竹到杨梅哦，目前呢是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况。那因为哦，这个地方呢，它是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现在有一些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好，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能够多加小心注意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

靠近中港系统的地方，这边因为封闭内设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啊，所以造成了这边现在也有车多回堵，大概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状况，所以要麻烦朋友经过这些地方呢，务必一定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啊。好，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都要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抖下哦。好，来送上的歌曲，这是刚回收英雄的歌曲《回胖》。

原本说是江蕙唱的，结果播出来是应该是林志炫的歌声哈。好，为什么也安内呢？我们的音库突然之间他不太听话了。对，我们的音库突然离我非常遥远。好，刚忙了一阵子，想说换个播音室试试看哈，结果发现，不是播音室的问题啊，是整个系统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呢，播歌其实都有时候。

可能需要，虽然知道歌名，但有时候可能是要碰个运气一下，而且这是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呢、哦、好，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之后，中间跟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的一个情况。那有部大货车停在外侧路肩，不晓得是不是这个胎皮就是它破掉的哈、哦。好，所以目前有大货车停放哦，外侧路肩。那车道上面中间跟外侧有轮胎皮，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之后。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再来湖口路段车多，再来呢则是接近杨梅路段地方车流比较大。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况。好，现在往南的话，大概是过南屯之后，这边也开始显示有车多状况大概过南屯之后，这个大概184-185公里的地方，路网图显示说这边车子速度有比较慢，的确耶，大概应该是在186公里，目前看起来应该在186公里的地方。好，有可能有可能是不是因为内侧有移动性施工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是车流比较大一点的状况哈。好，所以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186公里附近，这边车子稍微多一些些，但是不至于太过拥塞。那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则是靠近中港系统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轨堵大概1-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也比较慢。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往彰化方向，大概接近快关端这个地方那就过乌日到快关之间有车多，因为外侧跟路肩封闭进行施工关系，所以造成了有车多情况。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了，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

好，这个暑假呢，可能很多人都想要逃离哦，可以去避暑一下。有些人就跑到了南半球去啊。那暑假也很多人出国去旅游啊。不过原本以为说去欧洲或是去那个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啊，天气可能比较好一点，但是今年并没有哦。哇，欧洲也是非常非常热，那日本也非常热啊。那昨天呢，日本总务署消防厅就公布最新数据，说7月13号到7月19号一整个礼拜，日本呢就因为全国中暑或疑似中暑而紧急送医的人就高达有1857个人哦。那么这也是今年以来单周急救人数首次破万啊，也创下今年单周最高的一个记录。那中暑最多的地方的是在大阪府，有1041个人，再来爱知县有797个人，东京都呢则是以783个人排第三哦。好，所以当地的这个消防单位也特别呼吁大家要预防哦这个热中暑的一个状况哦，做好防暑的措施。那你知道吗，每次这个环境很严峻，人类就会用自己的智慧想办法要去克服它啊。好，那日本呢最近也受到热浪的一个侵袭啊，那所以日本有一家冷冻公司，他们就发明了一款叫做人体冰箱的降温柜啊。那降温柜不是温柜哦，不是，是柜子哦，降温啊，降温把温度降下来的那个柜子啊，号称呢只要待在里面十分钟就可以迅速把你的体温给降下来。那这个报道说呢，这一款的这个降温柜啊，又叫做人体冰箱，那它的外观看起来跟冰箱一样，但是配有透明的玻璃门，使用的人呢，你只要坐进去那个柜子里面的座椅，就可以享受5度的冷风，啊，你就乖。那冷风呢，会集中吹向什么地方？头、颈、肩膀、背部这边比较容易散热的部位，协助身体快速降温。那这人体冰箱的温度是维持在15度，它有提供三种不同的冷却跟送风的模式啊。那这个公司说呢，只要设备啊，你在设备里面停留10分钟，就可以帮助你快速的降下你的体温，舒缓中暑不舒服的这种状况。不过呢，系统还设有20分钟自动关闭的功能，避免说你在里面真的是待太久，结果过度降温反倒是造成身体的不舒服。那除了降温效果之外呢，这个人体冰箱也兼顾有节能跟便利性，那耗电量大概是一般移动式的冷气的一半，不需要特殊的安装就可以使用，而且底部呢还配有滚轮哦，就是你可以这样刷来刷去啦，就方便移动你到不同的场所，适合工地、工厂、户外活动这些高温的环境。那目前呢，已经透过日本有多家的工业冷冻设备商在贩卖当中，那每一台售价呢大概折合台币差不多30万啊。那这个公司说，他们希望可以提供给企业跟政府单位，作为是员工防暑的设施啊。如果市场反应良好，或许未来不一定，也许你很多人可能会去日本想要

一台这种的哈，就是它也可能会跟一般的消费者来做贩售啦哦。不过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始终真的脱离不了我们要怎么去来适应或是抵抗这个环境的严峻啊、哦？好，这都是靠人类的智慧这样。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 121.8 公里靠近头屋，我就过了头屋叫这个北上 121.8 应该是过头屋了。过头屋之后，内侧路间有大塑胶栏对不起，是大塑胶盖掉落在那一侧路间齁，请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啊。那另外在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整个从新竹一路到了湖口到杨梅的车多慢慢都疏解消化，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也大上都疏解消化完毕了。不过国一南下啊，倒是过南屯到王田之间大概186公里附近，这边车子开始多起来，速度有开始变慢那个趋势跟迹象。那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再过大甲靠近中港系统哦，大概166到169公里，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后方还是回堵至少1到2公里左右。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往彰化，大概过了乌日之后，这边有封闭外侧跟路肩施工的关系，所以流量还是比较大。那东向的23.9公里往雾峰的方向是过了太原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两个铝蹄掉落，所以麻烦朋友们注意跟小心。台74线东向23.9公里，大概来到太原这里，内侧跟中间车道掉落两个铝蹄，公路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处理。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98到196公里，这是在方院路段中间车道有铁制品掉落。而国一的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中外侧有大块台皮散落。那此外呢，在苗栗通宵128线道哦，刚下国道三号通宵交流道的地方，来到县道128线道有一影车的翻车事故。那么往东就是要往这个乌梅的方向，朋友说封闭，利用西向的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在处理当中，有可能哦，这个要到下午的2点钟左右才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排除开放通行，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是0800-000-123电话啊、哦。待会我们在音乐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景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3号的东台湾新闻。49岁男子误以为中年发福，腹部隆起好几个月，经就医检查，赫然发现腹腔内竟藏着一颗重达4公斤的恶性脂肪肉瘤。医师提醒，后腹腔肿瘤早期没有痛感，如果出现不明腹胀、食欲下降或排便异常，请务必及早就医。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2: 罗东圣母医院一般外科部主任吴瑞腾医师表示，这名49岁男性病患是因为最近几个月腹部越来越大，还食欲不振而到医院求诊。经过详细检查后，发现他的左上腹藏有一颗将近30公分、重达4公斤的巨大恶性脂肪肉瘤。吴瑞腾医师说，
3: 后腹腔脂肪肉瘤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得大，但是不一定会有症状，也没有疼痛，往往要等到肿瘤压迫到了胃、大肠或其他的器官之后，产生了一些腹胀、食欲下降、容易饱足的症状才会被发现。提醒大家，腹部变大不一定只是变成胖了，那也有可能是有隐藏性的腹部肿瘤，应该及早就医。
2: 这名患者经过4个小时的手术后，肿瘤已经成功完整切除，保留重要器官功能，食欲恢复，住院10天后顺利出院。吴医师特别提醒，腹部变大，如果发现体重没有显著增加，却出现持续腹胀、闷痛、容易饱足或排便习惯改变，甚至触摸到肿块时，建议及早进行检查，才能把握黄金治疗期，提高完整切除率，并降低复发风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暑期旅游旺季，为了鼓励旅行社规划3天2夜以上的团体游程，带领游客深度游花莲，花莲县政府推出了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2.0 暑期奖励方案，依规定在环保餐厅用餐、走访环教场域等即可申请团游奖励，扩大观光效益，也实践永续观光。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2026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2.0 暑期奖励方案，邀请全国旅行社规划3天2夜以上的团体游程，安排30人以上团体入住花莲合法旅宿2晚以上，行程纳入在环保餐厅用餐、走访环境教育场域、参与环保植电活动等旅游项目，就可以申请团游奖励，每团补助2万元。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轩表示，希望透过食宿、游购行等面向落实环保理念，也扩大观光效益。
5: 2夜的游程当中，那我们有一些指定的地点，像是环保餐厅环保的教育的场所或是指定的活动或是景点，那能够按照我们所指定的这些场域去的话，那就符合我们整个申请的资格。越早申请，然后整个经费预算用完为止。
4: 花莲县政府表示，2026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2.0 暑期奖励方案，希望旅客到花莲不只欣赏美景，也能够以实际行动支持永续旅游。申请时间即日起到8月底，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观光资讯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环保局永续方舟馆以亲子互动为主题，透过专人导览与多元游戏的体验，引导孩子从日常生活中认识低碳生活、资源循环与环境永续，让永续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感官体验以及生活实践。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永续方舟馆扮演环境教育的核心角色，策展内容涵盖了卑南溪扬尘防治、能源使用、资源循环再利用等在地环境议题，期盼带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放慢脚步，重新理解台东与永续的紧密连结，并从日常的小选择开始实践友善土地的生活方式。台东县环保局计划科长冯树云说，
6: 3个楼层嘛，1楼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节能减碳啊，能源的选择啊，那2楼资源回收再利用的部分，那希望大家也一样哈。其实我们有很多互动的装置，那透过这样子来看看说垃圾分类，那如果说分类可以分类的非常好的话，那后续呢其实再利用就会比较 OK。 那3楼的话就是永续生活的一个选择。
1: 未来永续方舟馆

0: 持续结合展示导览与教育推广，让环境教育走进更多族群与生活的场景。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纵横股海，
3: 掌握行情，
2: 股市堪谈。
4: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312点，指数来到44512点，成交金额是6272亿。上柜市场下跌了3.59点，指数来到391.59点，成交金额是1409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308点，指数来到6642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72点，指数来到69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02点，指数来到2519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7点，指数来到385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5: 爸，我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哦，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6: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5: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6: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5: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6: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5: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6: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5: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6: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5: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6: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5: 哦，爸，谢谢你啦。
7: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天气瞬息万变啊、哦，真的耶哦。刚刚有朋友提到说，在中清路段，然后国道一号中清路段中清大雅交流道附近这边开始落雨啊哦，而且国一的北上，在中清大雅路段这边来到车速大概只有剩下50哦，车速有骤降的情况，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跟小心，提早减速因应。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 178.8 公里，在台中路段外侧路间是有施工工程进行，国一北上的 121.8 公里过了头屋交流道，内侧路间是有大 塑胶栏掉落的情况。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一南下来到丰原这里，现在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哦。其他中部地区国道一号的行车情况都恢复顺畅。那另外国道三号也有一个施工塞车的路段，然后在国一南下靠近中港系统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也。

也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那国三刚接获到说北上在雾峰出口匝道哦，这个匝道有分内外侧，那在出口匝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那不过还好后方没有出现堵车。国道四号在台中环线西向指标 6.3 公里往清水方向过神冈之后，中内侧有一组布钩绳掉落在这里，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小心。而国一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中外侧掉落的胎皮目前还在，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那原本在国一南下174到192公里从大雅往南移动到彰化系统内侧移动清扫工程已经完全的撤收完毕了。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 23.9 公里往雾峰过了差不多是应该是差不多在太原路段这里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两个铝梯齁，两把铝梯掉落在这个地方，朋友们经过多小心注意。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98到196公里在方院路段中间车道有铁制品掉落。而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没有塞车。那另外呢，下了国道3号通宵交流道之后来到县道128县道要往东的方向哦，这边有一影车翻覆的事故哦，就是刚下国道3号通宵交流道来到128县道往东的方向发生了一影车翻车的事故。那目前呢，往东就是往乌梅的方向是封闭的，在拖吊处理，那么只能够利用西向哦，往西方向的车道双向通行，而这个处理整个要能够排除大概可能要在下午的两点钟左右哦。好，所以朋友们来到这里麻烦多小心注意哦。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023，送上郑英生所演唱的歌曲《暗恋万岁》。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目前在国道3号的南下啊，来到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前，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而国3的北上雾峰出口匝道的内侧有2部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没有塞车。那至于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啊，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概来到丰原这里，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而南下250公里过大林中外侧车道有胎皮散落情况，目前还没有接回到后续排。

除的消息，以及呢，在国道四号部分，台中环线呢，西行6.3公里往清水过神冈之后，中内侧有布沟绳掉落。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东向的23.9公里来到太原外侧路肩的部分是有铝梯，有2把铝梯掉落的情况。好，先前朋友说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啊，那现在可能被移至到外侧路肩来，有2把铝梯掉落的情况。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98到196公里，在枫叶路段中间测到有铁制品掉落情况，而这个状况呢，可能需要到下午2点才有办法这个抢通哦。这个地点是在苗栗通霄128号线道，也就是刚好从国道三号通霄出口下来之后，来到128线道，准备要往东往乌梅的这个方向哦。有一部一影车翻车的事故，那目前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而这个车辆要拖掉走呢，大概可能要到下午的2点钟才会完全的把这个翻车事故完全的排除哦。而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了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后方没有塞车。

目前在省道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原本东向23.9公里，好，这个是要往雾峰的方向来到太原，原本在内侧跟中间车道的旅梯。

已经移至到了外侧路肩来啊，好，所以不影响到行车了。那此外，台74线啊，在指标 1.7 公里，这个没有提到说东向还西向，哎，哦，只有说在 1.7 公里成功路段的匝道这里外侧是有猫咪上天堂的情况，请大家多留意小心。国道4号部分哦，台中环线西向的 6.3 公里要往清水的方向，大概是过了神冈之后中内侧车道之间有不勾绳掉落的情况要小心。而国三北上雾峰出口匝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在处理，但后方没有堵车。那国道三号的南下靠近中港系统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那只剩外侧可以通行，也导致这个路段现在是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那路网图还有显示说国道一号南下来到丰原这里有车多速度缓慢哦，大概就差不多是一公里左右。好，这个情况详细状况如果更详细的情形麻烦朋友再回报警广一下了。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电话0800-000-123。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就是过了这个从通宵出口下来之后要转往东向啊，就是往乌梅的方向，这边有一部异影车翻覆的事故，那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啊，所以这里还是要请朋友们务必提高警觉，因为事故排除预计要到下午的2点钟过后哦。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跟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那目前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会来路慢车道外侧目前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后方是没有塞车状况哦。

署命署名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1公里过大林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大货车停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177.7 公里过沙鹿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铁架，往前100公尺有大货车停在路间车道。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四号往西6.3公里过神冈交流道的中线和内线之间掉落不勾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往东的5.9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32.3公里过嘉义的内线和外线之间有黑色的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小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高堂中医郭伯成郭医师，我的幸福之道是倾听陪伴他人的心情。为什么这会让我感到幸福呢？因为我曾听过一段话，他说就是因为淋过雨，所以总想替人撑把伞。所以我常在想，如果我自己也遇到一样的事情，我会希望别人怎么安慰我呢？后来我发现，其实不一定要说些什么安慰的话，有时候光是静静的听，甚至能拍一拍抱一抱，就能让人感觉到温暖与陪伴。一方面帮助到人会让我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也会让我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是一个温暖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4: 中午12:04，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齐谦。刚刚接回到是国道三号南下 177.7 公里，这是过沙鹿交流道之后，中间跟外侧有三角铁架掉落，那散落的铁架这个大货车就是原本是在铁架的这个大货车呢，停放在往前大概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所以等于差不多是在南下 178.7 公里附近，现在大货车停放在外侧路间的地方。那掉落的这个三角铁架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177.7 公里刚过沙鹿交流道的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

佳佳跟茄子蛋哦合作的歌曲叫做《河房》。好，气象署说呢，预测今年第12号的台风红霞会在深夜到明天清晨会生成，那最快深夜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25号哦，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台风大概最贴近台湾哦，所以花东要严防豪雨，南部雨势也会蛮显著的增强。好，都影响到周末大家的一些假期的安排，要特别注意到这个最新的台风动态了。那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177.7公里过沙鹿，中间跟外侧有三角铁架掉落，然后掉落铁架的大货车停在往前1公里左右的外侧路肩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下了通宵出口之后，来到平面道路线道128线道要往东往乌梅方向，有一部一影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持续封闭拖吊处理当中，都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而国三的南下在中港系统哦，靠近中港系统这里，封闭了。

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两公里左右，沿途还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在丰原路段哦，路网图显示这里还是红色哦，也就是平均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行进速度呢依旧还是比较缓慢哦。好，要请朋友多注意，应该是20到40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了哦。好，那另外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指标1.7公里成功路段哦，这个匝道外侧有猫上天堂了。好，没有提到东向还是西向。那国道四号的西向指标6.3公里往清水过神冈之后，中内侧掉落的布钩绳，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哦。另外国三北上的雾峰出口匝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也还没接获到后续的消息。好，不过呢都已经是超过半个小时以上时间没有后续，应该已经顺利排除了。

0: 未保持安全距离是道路交通事故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许多驾驶人因为跟车太近，一旦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刹车，往往来不及反应而发生追撞事故。
1: 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应依车速、路况及天候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尤其在雨天、夜间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更应提高警觉，预留足够反应时间与刹车空间。安全距离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重要防线。
2: 开车不抢快，不贴车，给自己多一点反应空间，也给行车安全多一份保障。保持安全距离，预防追撞事故，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照顾你每一年。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国道三号部分有两个情况，一个呢在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也就是靠近中港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工程进行，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一两公里。那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77.7公里，过沙鹿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三角架啊，三角铁架掉落。好，那目前这个掉落还没有接回到后续排除的情况。此外呢，从国三的南下啊，应该说是国三从通宵出口下来之后，要转往乌梅的方向，往东的方向有一部翼影车翻覆，那么导致必须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因为这个翼影车哇，体积蛮大的哈，是有槽车的这种翼影车，好，所以呢，预计到下午2点才有办法排除，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提高警觉，小心通过哦。那其他中部地区还要提醒您，是在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这里有施工工程，所以有占用车道封闭，必须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好，麻烦朋友经过多注意，因为周边道路行车的确有受影响哦。好，周边都有一些车多的情况，那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都下哦。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0: 首先来关心的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今天在主场迎战马林鱼的太空人呢，靠着阿瓦瑞兹跟佩瑞德兹啊，在八局下半背靠背接力开工，帮助球队以5-2获胜，三连战啊，系列赛完成横扫。而洋基2.18亿美元的王牌左投弗里德呢，在5月中旬因为左手肘骨头挫伤啊，脱离战线，被放入15天伤病名单，今天伤愈归队。复出首秀哦，就先发5局，没有失分，飙7K。中场哦，球队是以2-0获胜。而科罗拉多洛基农场大物休斯呢，今天先发对上华盛顿国民，主投了5局，只丢1分，但打线整场惨遭压制，最后哦惨遭0-8完封，生涯大联盟首胜还得要再等一等了。而老虎台湾怪力男李浩宇今天敲出了制胜的3分炮，帮助球队5-1击败国联中区劲旅小熊，成为赢球的英雄，赛后打击率是 0.256。 那李浩宇本季已经累计有5轰，而台湾选手在大联盟单季最多轰的记录是2021年张玉成所缔

造的九轰，那现在李浩宇有望改写哦。而红袜今天跟精英打双重赛，第一战6-3赢球，追平队史最长的15连胜，而台湾好手郑宗哲抓下比赛最后一个出局数，一同参与了历史。那郑宗哲今天担任先发第九棒游击手，打击方面三个打数缴了白卷，打击率跌到了 0.256， 那不过守备的部分依旧稳健，在第九局策动双杀，并且漂亮拦下精英重炮阿隆索的强劲滚地球，抓到比赛最后一个出局数哦。日本职棒部分，软银昨天在主场狂轰猛炸，上演了5轰全垒打烟火秀，全场更是狂扫了26支安打。立原林史呢单场双响炮5支安打，五分打点哦，率领软银中场22-2大胜欧力士，中断对手近期2连胜。而软银单场灌进了26支安打，跟得到22分，双双写下本季新高。前四局就已经敲出20支安打，也成为史上第三支达成这项壮举的球队。而欧力士则是创下本季单场最惨的记录，这也是他们从2016年5月24号对战软银之后，相隔10年再度单场失分22分哦。那另外效力日本火腿的台湾21岁新星孙义磊，昨天迎来这个日前重返一军之后的第二场登板，那么后援一局没有失分，不过火腿最后被西武师敲出再见全垒打，以3-4落败。可惜的是这个西武台湾重炮林安可并没有出赛，无缘看到两个人上演台湾内战。再来中华职棒部分，富邦悍将昨天靠着日籍投手铃木俊辅缴出了7局11分优质先发，将打线在6局上拿到关键2分，最后就以3-1击败统一狮，拿下对战4连胜。本季富邦对狮队13场战绩10胜3败，最近10场交手豪取了9胜，只有1败，完全可以说是吃定狮子军哦。那另外魏全龙呢，李超昨天在延长赛强心脏缴出了2局没有失分，唤起11局下蒋绍宏的再见安打，率领球队2-1险胜乐天桃园，夺下4连胜。龙队在大巨蛋击出4支再见安打，也写下全联盟最多纪录。而中信兄弟本季对台钢雄鹰打得相当不顺哦，赛前对战台钢记录是3胜10败，而兄弟就3胜，最多只赢2分，但昨天兄弟打线终于有所突破，前4局就开鲁格得分双位数，中场19-4大胜雄鹰。再来是羽球消息，世界排名第10的台湾第一混双叶红卫詹用真呢，昨天在超级1000系列中国羽球公开赛以21-19、21-14击败世界排名40的南韩组合金在贤跟张和娜，收下16强门票。而今天比赛部分呢，左手重炮林俊毅在男单16强以21-18、21-13扳倒法国好手波波夫，收下对战2连胜，挺进到前8强。其他台湾选手部分，杨博轩跟胡林芳以14-21、21-15、21-19逆转日本的双上雄一跟宝原彩夏组合，收下混双的8强门票。再来桌球消息，8月6号才刚满17岁的洪哲彦呢，在2026 WTT 乌兰巴托蒙古的支线赛男单第二轮，先以3-2打败新加坡好手蔡少恒。那么八强的时候，再以3-1扳倒印度的头号种子德赛，生涯第二度挑战成人组的支线赛，就闯进到了前4强，将跟印度选手马利克来争夺决赛门票。而世界排名173的印好手林彦均在男单16强3-2逆转了18岁日本新星渡部明人。那8强的时候对决世界排名215名的马尔他，他是这个长颗粒这个怪拍阿巴西，在局数2-0领先之下呢，结果连丢3局，反倒被逆转，无缘晋级4强。而18岁的洪靖凯在16强就以1-3输给德国选手孟凡博。而女单头号种子叶怡田呢，直落三解决香港削球好手罗欣怡，8强再以3-2打败日本女将竹谷美良，挺进到前4强，将跟18岁日本的小岩优菜来争夺决赛门票。而首次越级挑战支线赛16强的松山家商陈其运呢，也连续击败了台湾的选手陈思雨跟简彤娟，爆冷门闯进到了前4强，下一场将遇到42岁的荷兰削球老将李杰。

网球消息部分呢，刚刚在雅典夺冠的詹浩琴跟日本的加藤未唯哦，马不停蹄的转战到了布拉格女网赛。那么第三种子台日联军历经抢食激战，以3-6、6-3、10-7逆转捷克地主外卡的选手组合，那么挺进到了女双的前八强。至于大爆冷门扳倒第二种子劲敌的台湾选手李雅欣跟中国的叶秋雨，第二轮以5-7、3-6输给地主的组合，在八强止步哦。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好，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来到丰原，这里车流还是稍微大，还有南下在国三的南下靠近中港系统封闭了内两线车道施工，造成后方是车多回堵1-2公里。那此外国三南下 177.7 公里过沙鹿交流道中外侧有三角铁架掉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至于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施工封闭，必须要调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要麻烦朋友经过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注意了。好，谢谢朋友陪伴，之前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时光。节目最后送上歌曲叫 Look at my life。那么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2:30开始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继续飞飞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苦茶油验出致癌物，产品下架，产线封存调查。红霞台风即将生成，预估周末影响最明显。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毒油世界连环报，联勤公司自主通报苦茶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食药署表示业者一共生产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跟棉花田有机店，新北卫生局已经通知下游业者启动下架回收作业。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风暴还没有烧完，又传出有油品验出致癌物。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联勤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1号晚间自主通报，他们制造的联勤苦茶油验出了苯偏皮 2.9ppb， 超出标准 0.9ppb。 食药署在22号会同新北卫生局赴联勤公司查核，带回5件苦茶油产品检验。
2: 该批苦茶油由联勤公司生产，于棉花田生机园地及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等通路贩售。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已要求业者自即日起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苦茶油产品，而联勤公司并表示，于通报新北市政府时，即主动通知其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
1: 食药署表示，这批问题油共有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和棉花田有机店。棉花田发布声明，无论产品是否开封，也不需持有发票，都可以到门市办理全额退款。金光记者尤若淳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发动第二波搜索行动，针对油品制程及品管展开对质调查。其中诚信厂长有因面伪造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为了厘清中联公司在发现原料制程及产品异常后的处置情形及相关人员责任，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四总队针对中联诚信厂长、经由客江姓乡里以及品管研发客诚信副科长执行搜索，全面厘清问题油品的制造、出货及异常通报过程。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4: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被告三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诚信厂长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令中联公司经由客江姓乡里及品研客诚信副科长分别拒保100万元及加保至100万元，其余九人均请回。
3: 检察官预知请回的九人都是中联公司油品制造及品管人员，他们到案和诚信厂长、江姓乡里及诚信副科长进行对质，勾起问题油品的原料来源、生产及销售时间、制程监控记录内容与销售流向。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函请立法院审议，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安全卫生之余时，应在24小时内通报，并提高延迟通报罚款上限到新台币3000万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5: 针对毒油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3号在行政院会上才是，本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以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异常通报、强化品质管理、强化数位治理五大方向为核心。
6: 院长也请卫福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也广纳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的意见，凝聚食安法修正草案的共识，请卫福部即刻盘点研拟相关执法法规的增修，并且具体执行，以完善食品安全防护体系。
5: 卫福部表示，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增订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中央主管机关得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地方主管机关有动员通报中央及依指挥中心指示办理之应变责任。食品业者如有违反自行或送检规定、未设置检验室等等，直接开罚3万到300万元；违反有危害之余时的停工通报义务等规定，最高罚还3000万元，并增订财产执行保全机制，以避免受处分人由盈利转移财产或逃避执行。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全台各地持续为高温炎热、午后有雨的天气形态。不过，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可能将在今天晚间生成，预计这个周末最接近台湾，带来

0: 明显降雨。记者游时源报道。
1: 今天天气感受炎热，白天高温普遍介于32到35度，部分地区达36度以上。而位于菲律宾东南外海的热带扰动已经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指出，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就有机会生成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生成的同时，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华东及恒春半岛会开始出现降雨。至于感受最明显的时间，则落在这个周末。
2: 24号入夜深夜到25号清晨上午，甚至是白天这段时间，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这时候台风正在台湾的南方，甚至是在往西南方移动的一个路程，在整个东半部恒春半岛都会开始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是雨量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1: 气象署预估红霞台风移动路径是从菲律宾东北方近海通过后，沿着台湾南方海面通过巴士海峡南部，明晚会有一波水气影响台湾东南部，后续红霞进入中国地区，风向转为偏南风，因此星期日到下周一这段时间，台湾南部也会持续受到水气影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对西非国家马利采取军事行动，目标是与盖达组织相关的伊斯兰跟穆斯林支持组织。这项行动如果获得批准，川普在这个任期内攻击的国家将增加到8个。不过，美国官员之间对于是否应该发动攻击仍有不同的意见。桃园一名李姓女子误信假检警，差点把136万元的积蓄全部拿去买黄金交给诈骗集团，幸好银行行员跟保期员警察觉有异，当场破解诈骗话术，避免损失。记者游时源报道。
1: 李姓女子到台湾银行桃园分行准备领钱，还向行员坚持是和家人集资要买黄金送妹妹当升官礼物，但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有哪些家人一起集资，她却紧张的支支吾吾，派驻分行的保期员警立刻上前揭发诈骗手法。
3: 买完之后黄金要交给哪位？
4: 没有啊，我就是买完先带回家。
3: 对方叫你这么讲的吗？对不对？因为警察一定会介入嘛。
1: 在远景谆谆劝说下，女子才终于相信对方要求她这样跟银行说，目的只是为了蒙骗行员，这才坦诚是先前接获自称检警讯息，声称她卷入洗钱案，还要她把存款领出来买黄金再交付监管。保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树说，
5: 经保期远景当场说明，司法及警察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交付财物或购买黄金。李女才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36万积蓄。
1: 警方指出，假检警伪造公文，并特别以侦查不公开来恐吓，是为了隔绝民众求助的机会。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拨打165或是110，向真正的警察机关查证。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中市第6警分局连续3天成功拦阻3起假交友诈骗案件，3名被害人都是误信网友，遭要求汇款、投资及购买点数，所幸在银行、保险公司及警方及时的介入下，成功保住新台币3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第6警分局表示，3起案件手法虽然不同，但都是诈骗集团透过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求被害人交付款项。其中一名男子与网友以夫妻相称，对方以购买保健食品为由要求汇款150000元。另一名男子误信投资茶叶可获利，对方要求支付45000元保证金才能提领获利。还有一名男子从来没有见过网恋对象，就被要求购买点数作为诚意金，甚至打算借款11万元购买点数，所幸都及时遭拦阻。第6警分局和安派出所副所长谢光宇说，
7: 经统计，诈骗集团常假冒女网友以谈感情及交友的方式骗取非人信任后，进而要求投资及购买保健品点数等手段骗取金钱。
6: 第6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凡是未曾见面就谈感情并要求汇款、投资、借款、代购商品或购买点数，都可能是假交友诈骗手法，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人财两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彰化县员林警分局落实 ATM 巡逻勤务，连续查获2名马来西亚籍诈骗集团车手，起获赃款20万元。其中一人原先计划得手后就要搭机潜逃出境，所幸员警及时拦截。 记者黄。

0: 王俊伟报道。
1: 万年派出所员警夜间在福兴乡一处 ATM 自动柜员机前发现马来西亚籍男子提款神情紧绷，不断左右张望，符合车手犯罪特征，主动上前盘查。
2: 发现警察小身子小身子
3: How are you doing?
2: Who? How much?
1: 员林警分局洪在德分局长也表示，园林所也派员到西湖镇一处公庙旁埋伏，当场查获马来西亚籍男子正在向被害人收取现金。
4: 蹲下，
5: 蹲下，
4: 蹲着，
5: 蹲着，
4: 现在拿出来。
6: 精准的锁定同为马来西亚籍的同伙的轨迹，在这位马来西亚籍的面交车手跟被害人面交的当下，那进行压制逮捕，而且成功的拦阻了被害人新台币20万元的现金。
1: 根据调查，诈骗集团涉嫌以典型假警警手法向被害人榨取钱财。园林警分局呼吁，警察检察官不会要求监管账户交付现金，不会用通讯软体传递公文，不会要求制作线上笔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洛跟他的妻子今年一月在首都卡拉卡斯被美军特种部队发动夜袭逮捕。美国法院今天裁定，马杜洛夫妇明年六月将在美国受审。目前这对夫妇已经被关押超过7个月，但两人对贩毒跟持有枪械等指控都不认罪。法官今天也同时裁定，今年11月17号举行听证会，其中包括质疑逮捕过程是否合法。台中一名正姓男子7年前因为下班心情烦躁，不满4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哭闹，竟然猛晃两位女儿的头部，造成一死一伤。台中高分院更一审依伤害致死罪判5年，伤害罪判10个月，合并执行5年10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日南星报道。
7: 台中正姓男子2019年底下班返家照顾3名年幼女儿时，因不耐1岁多长女及4个月大双胞胎姐姐同时哭闹，竟猛力摇晃二女儿头部，造成罹患婴儿摇晃症、脑部重创。女婴送医后一度保住性命，转不同病房疗养期间，又因看护未及时处理血氧警报，最终缺氧不治。隔年3月，双胞胎妹妹因肠胃炎就医，又被发现脸部、大腿淤青及脑出血，检方认定也遭正男施虐，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伤害致死及伤害罪起诉。一审判处8年6个月，二审认为看护对死亡结果也有责任，且正姓男子接受亲子教育后未再有不当管教情形，考量仍需照顾幼女，依情看民诉减刑，改判4年6个月及10个月，合并执行5年。最高法院先将伤害罪10月定验，伤害致死部分撤销发回，更一审改判5年，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定验，正姓男子已发监执行，后续由高分院裁定合并执行刑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左营区有新生儿需要紧急送医，路口两部自小客车却没有及时避让救护车，左营分局查证后将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并依法举发。记者宋林报道。
8: 有民众在网络社群反映，新生儿送医途中遇到自小客车没有避让救护车一案，高雄市左营分局立刻进行调查，确认是发生在21号上午11点左右，左营区民城二路与富国路口，救护车鸣笛执行紧急救护勤务，但前方两部自小客车的驾驶都没有立刻避让，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9: 两辆自小客车鲜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二项规定，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
8: 警方将通知两车的驾驶人到案说明，并且依法制单取发，同时也再次呼吁驾驶人遇到救护车、消防车、警车等执行紧急任务，车辆鸣笛示警的时候，一定要立刻依照规定避让。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168.3公里过丰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事故，导致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在341.3公里过高科路段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有事故脱掉当中。国道三号南下320公里东山服务区路段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

南下石碇到平林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古尔甲溪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16.7到216.8公里，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走势震荡，早盘一度突破45000点关卡，随后在短线卖压出笼下，指数由红翻黑，电子、金融、传产同步走弱。不过电子全指股相对抗跌，目前大盘下跌251点，指数来到44574点。近年来演唱会跟体育赛事蓬勃发展，但身心障碍者仍普遍面临身障席以及无障碍设施不足、购票规则差别待遇等问题。立委跟身障团体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希望从制度面全面落实文化平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指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性的障碍，包括轮椅席的设置无法回应多元的需求，各售票平台的购票规则以及认证不一致。
3: 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等于家附近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不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
2: 立委与身障团体提出五大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的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合理且一致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全面盘点展演的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的设置，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朋友都能够公平购票、安心观演。警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现在正值毕业生求职潮，有调查发现，将近95%的新鲜人表示待业期间会有焦虑感，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进入到面试阶段，曾碰过言语跟肢体性骚扰的比例就占了33%，超过90%还会被问到涉及隐私的问题。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知名求职网进行网络世代待业焦虑与求职面试难关调查，结果显示，刚毕业或退伍出社会的年轻人想要独立生活，经济压力不小。48.6%受访者透露自己处于零存款窘境，更有94.7%罹患待业焦虑症，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求职进入面试阶段，调查发现33.2%受访者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还有高达91.2%的新鲜人表示今年面试时曾被询问过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例如感情状况、政治立场等。求职网发言人杨松明指出，这些行为恐怕都涉及就业歧视。
5: 如果被问到关于个人隐私却不太想回答的题目，可以婉转告知面试官不太方便说明，请求谅解，甚至访问对方想了解问这些问题的原因，他与应征工作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就原因部分给答案即可。
4: 杨宗斌也建议，新鲜人的履历表与自传内容若能有个人特色，加上准时赴约、面试时有礼貌、应答时言之有物，最终被企业录取的几率自然提高。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李姓男子因为在网络上发生纠纷，竟然聚众到店家谈判，还毁损店内的设施泄恨。高雄市新兴警分局启动快打又是警力，逮捕23人到案。记者宋颖报道。
6: 高雄市新兴分局说明，凌晨2:40接获报案，辖区内复兴二路某店家发生聚众滋事以及毁损案，立刻启动快打部队，并协请保安警察大队、刑事警察大队线上警力支援，迅速以优势警力控制现场。五福二路所长洪任洪说。

0: 次逮捕主嫌李姓男子等23名现行犯，并查扣开山刀等证物。经查，李嫌是因网络纠纷纠众滋事，全案已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因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妨碍秩序及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并建请声押。
1: 新兴分局强调，对任何帮派滋事或者破坏秩序行为坚持零容忍，凡敢挑衅公权力者，必定以铁腕手段严查严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因应城镇韧性演习，新竹县将在8月13号实施30分钟警报传递与发放、疏散避难、交通管制及行动网络受阻等实作演练，请民众配合相关管制作为，提升应变能力。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近日办理了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跨局处协调会，强调演习是为了全面强化城镇韧性的应变能力，今年特别纳入行动网络受阻降载情境，建立战时或重大灾变下通讯可能瘫痪的实战思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吴荣才组长说，
4: 依照中央的规划，北部地区演习时间调整为下午2点30分到3点、那以往是下午的1点30分到2点，那这时候我们新竹县也会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练，请大家事先留意时间，并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
3: 新竹县政府表示，县府各单位将确实做好演习准备，透过多元管道向民众宣导，也呼吁民众平时运用警政服务 APP 查询避难设施位置，截图或下载离线地图备用，若没有配合避难疏散，经劝导仍拒不配合者，依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欲请民众配合圆满达成演习效能。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高雄市楠梓区发生自小客车不明原因冲撞捷运安全岛后翻覆的意外，造成车上驾驶与乘客送医。记者宋林报道。
1: 自小客车四脚朝天，警方赶紧将车上的驾驶跟乘客救出。蔡姓男驾驶腿部擦挫伤意识清楚，而34岁的陈姓女乘客没有明显外伤，但为了安全起见仍将两人送医。楠梓警分局说明，这起意外是发生在高南公路与惠新街口，驾驶疑似没有注意到车道缩紧而肇事。翠屏所副所长黄君义说，
5: 39岁蔡男驾驶自小客车疑似未注意车道缩紧，撞击左方捷运机柱至安全岛后翻覆，驾驶经酒测无酒驾情势，详细肇责仍需调查后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1: 由于事故发生在车流量大的路口，警方立刻进行交通疏导，迅速恢复交通顺畅。楠梓分局也提醒民众，行车经过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前方的路况，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阳明交大医院举办大医院小医师体验营，透过沉浸式学习，40位学童不仅扎根医学知识，练习急救技能，更立志成为未来守护健康的生力军。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大医院小医师体验营，院方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体验课程，带领40位学童前进平常管制严格的开刀房、放射科及复健科实地参访，揭开医疗核心的面纱。专业团队更亲自指导 CPR 操作，培养学童面对紧急状况的应变能力，同时结合药剂、护理、口腔及营养等跨部门课程，传授用药安全、牙齿保健和营养饮食等日常健康智能。黄志贤院长说，
7: 让很多的小朋友看一看我们的医院工作的同仁，包括医师啊、医师之类的，到底怎么样在提供我们的医疗服务。那在对于小朋友在这个年龄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那也期待能够对我们台湾的健康产业还有医疗照护带来生力军。
6: 黄院长强调，体验营迈入第17届，不仅让孩子探索白色巨塔奥妙，更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社会关怀的种子，更透过他们将正确的卫教观念带回每一个家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一名30岁男子下体发痒拖延两年，就诊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菜花。泌尿科医师提醒要注意安全性行为，并建议接种 HPV 疫苗。记者陈依林报道。
8: 一名在工地上班的30岁男子，两年前下体开始发痒，但他不以为意，自行买药擦拭仍未改善。日前被女友

0: 口腔心带到医院，检查发现包皮、腹股沟、阴囊、大腿内侧都长满菜花，宛如小菜园。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说，
1: 从整个生殖器一路蔓延到两边的大腿，然后还有下腹部，全部都是满满的菜花。帮他算了一下，一共103颗，最大1公分，然后基本上都是半径0.3公分以上。
0: 医师安排切除与电烧治疗，并进一步筛检，所幸没有感染艾滋病，但疱疹病毒量是正常值的4倍。黄品瑞医师提醒，菜花治疗后的3个月内是复发高峰期，复发率达30%，一定要持续追踪。
1: 要提醒大家，安全性行为，使用保险套非常重要。然后，如果可以是打 HPV 疫苗，就是打 HPV 疫苗。然后，如果真的很不幸的话，如果你发现说，有长一粒东西，请到泌尿科的诊所或门诊进行评估。
0: 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南将军吼8月1号及2号热力登场，记者韦金怡报道。
3: 我们8月1号2号在将军渔港的地方举办南台湾最大的音乐盛事将军吼音乐节。
4: 市长黄伟哲宣布，南台湾夏日最受期待的滨海音乐盛事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8月开唱。市长也说，迈入第15年的将军吼已经成为南台湾暑假最受期待、最热血的滨海音乐盛事。将军吼最迷人的地方，不止在舞台上的表演，更是舞台以外的台南滨海风景。同时开箱今年的精彩卡司，
3: 包括黄伟晋、安心雅，包括孙淑媚，还有包括美秀集团，包括公馆少年等等。第一线最棒的这个演出团体，能够让你非常享受一顿非常好的一场非常好的音乐飨宴哦。
4: 观旅局表示，今年以双主题接力开唱，首日昆声大团拜，第二天则以将军到老嘞为主题，两天都将释放6分多钟的精彩烟火，更将释放16寸的烟火弹，彩色千轮点亮将军渔港的夜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BWF 中国羽球公开赛混双世界排名第10名的台湾组合叶红卫、战尤珍今天在首轮以21-19、21-14击败韩国组合金在贤、张和珍，顺利闯过第一关，前进第二轮。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36度，中部地区30-35度，南部地区31-36度，东部地区30-33度，离岛地区28-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媛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68.3公里过丰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两台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台中系统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1.3公里过高科路段中间还有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320公里在东山服务区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西行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外线车道，国二甲西行大圆道钻头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持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16.7到216.8公里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讲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4: 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7月23号是24节气里面的大暑哦。那呢，感受到这个非常的炎热哦，太阳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呢，就是大暑，不是麦当劳薯条的大暑哦。那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天的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其中呢，中南部到靠近山区、大台北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呢，局部高温会再更高一些。那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到31到32度，请大家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防晒，预防中暑。那此外呢，在中午过后啊，这个各地的山区，包括是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的部分平地，也容易出现这个午后雷阵雨，所以在山区溪流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天气变化。对啊，这天气很热的情况下呢，如果手边有水呢，记得赶快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之后才喝水。

流，因为口渴之后就已经是身体缺水的警讯了。那呢，这一波会热到什么时候呢？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哦，目前呢，在这个菲律宾东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预计将逐渐发布为这个轻度台风，那并。

0: 而可能会出现高温甚至焚风的现象，会比今天更加热哦。那当然还是要看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通过的路线离我们的近海的海域的距离哦。如果它增强为台风的话，那也不排除会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所以呢还是要看这个台风形成的时间跟路径而定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注意这个红霞台风的相关路径跟资讯哦。那呢还有这个风雨影响，那也可以持续锁定警广，都会给大家最新的天气和路况相关的资讯。再来我们关心一下国道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整体都还不错。那南下部分呢，有一个瓶颈点哦，就是在南下的 168.3 公里处丰原路段，中间车道呢发生了两台大货车的事故，那也导致这整个路段都是有回堵的情形哦，而且呢一路回堵到台中系统过后神冈之前哦。那因此呢，从丰原路段到神冈呢，都是有车多速缓甚至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请你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路段哦，南下呢在这个166公里到169公里处呢，中港系统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在施工，那呢这边整体的车流还 OK。 那此外持续南下在 177.7 过了沙鹿交流道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呢之间有三角铁架掉落在这里，那散落铁架的大货车呢则停在这个前方哦，大概是178公里处这个路肩的地方哦，请您行经过了沙鹿交流道之后呢，在 177.7 公里处都特别留意再小心了。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哦，在这个指标 22.5 公里处呢，有散落物掉落，那也后方影响到这个车流量哦，风势整个路段从这个17公里处到19公里处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在卡索卡班哦，时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所以国道四号风势路段都不太好走，那呢在前面一点点是有散落影响的。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 216.7 公里到 216.8 公里处哦，这个呢桥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轮胎皮，以及呢在台74线哦，刚刚在 1.7 公里处成功路段哦，这个匝道的外侧车道有猫咪的上天堂，那这个都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在省道台74甲线哦，今天下午1点半开始哦，到下午的3点哦，整个0.2到0.4公里的快关路段哦，这个外侧车道呢有进行短暂性的施工，所以呢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那呢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送上这个好听的歌曲，那呢再请您呢确认一下这个路况上面的部分，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或更新的话，都请你会记得卡好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一起来听何果仁跟林心姐的如果我不是青团仔你还会爱我吗。
1: 如果我不是青团仔你还会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5，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目前呢，台股加权指数下跌303.55点，来到44522.23点，成交金额为7877.14亿。上柜指数下跌4.64点，来到390.54点，成交金额为1743亿。那呢，在是雅股的日经指数上涨了399.18点，来到66514.78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61.57点，来到7059.2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34.40点，来到25227.0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7.35点，来到3859.69点。
2: Girl， 把你套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中部地区国道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8.3 公里处丰原路段中线车道发生两台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整个车流量一路回堵到了神冈之前哦，所以呢从丰原路段到神冈都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加这个路段较不好行哦，请您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循序渐进了。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之间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也让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此外呢，持续往南下的 177.7 公里处过了沙鹿交流道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三角铁架掉落在这里。另外呢，这个掉落铁架的大货车也停在大概178公里处的路间哦，所以请您行过了沙路之后，过这个177到178公里之间呢，都请特别留意再小心了。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22.5 公里处有散落物，那呢还有在这个风势路段受到这个影响哦，整体这边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从指标17到19公里处呢，这边时速都低于20公里哦，真的是很辛苦的哦，还不好走。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在 216.7 到 216.8 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这个省道台74甲线哦，从等一下下午的1:30到3:00为止哦，这个双向呢，从这个快关路段哦，都有这个外侧车道的短暂性施工，请您待会儿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目前呢，在台76线哦，也是在双向从埔盐到园林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持续在做交控设备的维护，那这个工程呢则是呢持续到等一下的1:30哦，所以呢现在这个时间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车辆或相关的施工点，都请您特别留意再小心了。苗栗县通霄镇呢，在这个128县道刚下国道三号通霄交流道的地方哦，有一台异影车翻覆，那呢这个是往东哦，在乌美的方向封闭了整个西向的车道哦，目前这边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也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预计会到下午的这个2:00哦才会通车，所以呢如果您行经128县道刚下国道三号通霄交流道哦，这边呢目前还在处理事故，所以呢车流量也是有受到影响的，都请您多加小心留意了。

中央气象署呢在上午有特别发布这个陆上强风特报，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呢从这个明天的早上到晚上就是明天一整天，那呢在这个基隆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包含兰屿跟绿岛以及连江县的局部地区都有这个黄色灯号，也代表说这里的风速有平均六级风以上或者是阵风达八级以上所以呢都请特别留意，如果在户外呢强风造成这些路树啊或者是一些不固定的这个建筑物或定制物招牌等等脱落或掉落都要特别小心，那在户外工作者呢也一定要加强这个稳固户外的物品，那车辆呢在风大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呢要注意这个车前动态可能会有东西飞过来，所以呢明天的时候都请特别留意再小心，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整个北部地区呢东北部都有一些比较风速比较强的地方哦。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路段哦，165.5公里处中港系统之前有交通事故发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168.3公里的丰原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也导致这边车多速缓有回堵的情形，真的是比较辛苦大家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66到169公里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呢，这个整个施工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国道三号持续在往南下，过了沙鹿交流道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在177.7公里处有三角铁架掉落在这里。那这个掉落铁架的大货车则停在大概178公里处这个路肩所以请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多加小心了。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指标22.5公里处过了丰市之后呢，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有回堵的情形，尤其是在丰市路段17到19公里处，在卡索卡班只有20公里以下行经这边的时候，拢爱倒倒啊行，倒倒啊前进。省道台61线南下，在147.5公里到148公里的清水路段有散落物掉落，目前呢在处理当中。那持续往南下216.7到216.8公里处，桥头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4.5到4公里之间的高铁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这个一大包

掉落物哦，不看不清楚是什么，但是在高铁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掉落东西，所以请您呢也是要小心留意了。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河南路往凯旋路的方向，在中科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都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要记得注意这个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行经施工地范围哦。一起来听蔡佳玲的 Think About You。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市卫生局接获联进绿色科技公司通报，一款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目前已知该批苦茶油共生产5024罐，其中939罐已经贩售，其余产品均未贩售并予以封存。记者刘威报道。
2: 位于新北市新店区的联进绿色科技公司自主通报生产的一款苦茶油疑似检出苯偏皮超标，业者通报时已经立即主动通知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曾在棉花田生机园地、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共售出939罐。市长侯友宜说，
3: 不但原子作业以外，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加工制品，用最标准的方式来严厉查查，希望能够从下游端能够更彻查清楚。
2: 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提醒，若是曾经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请立即暂停

0: 食用，相关退货资讯可电洽联进公司。呼吁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并预防性下架相关疑虑产品。倘若经卫生机关查获食品业者违反规定，未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将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郑姓女子前往银行提领670万元现金，因为无法说明装潢用途，遭行员察觉有异。恰逢员警在银行桌边执行反诈勤务，经警方与行员联手劝阻，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保住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员警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周边金融机构执行反诈骗勤务时，在银行发现郑姓女子准备提领670万元的现金，并称是要作为自住宅的装潢工程款，但因为现金庞大且经银行行员询问后察觉有异，警方也随即上前了解情况。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所长陈慧成说，
3: 女子欲提领670万元存款，但无法提供相关契约或设计图等证明，员警地局警觉心大作，宇航员细心关怀，使该名女子放弃提款，保住积蓄。
2: 据了解，警方进一步询问时，郑姓女子无法提供装潢照片、设计图、施工契约等可供完整查证的资料，且对资金用途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警方因此提高警觉，与银行人员共同进行关怀提问，并说明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才使郑姓女子提高警觉放弃提款。警方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用装潢工程款的名义又骗民众提领并转交大额现金，如有接获任何可疑资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东县环境保护局永续方舟馆以亲子互动为主题，透过专人导览与多元游戏体验，引导孩子从日常生活中认识低碳生活、资源循环与环境永续，让永续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感官体验和生活实践。记者王玉芬报道。
4: 台东永续方舟馆扮演环境教育的核心角色，策展内容涵盖了卑南溪扬尘防治、能源使用、资源循环再利用等在地环境议题，期盼带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放慢脚步，重新理解台东与永续的紧密连结，并从日常的小选择开始实践友善土地的生活方式。台东县环保局计划科长冯树云说，
5: 三个楼层嘛，一楼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节能减碳啊，能源的选择啊，那二楼资源回收再利用的部分，那希望大家也一样哈。其实我们有很多互动的装置，那透过这样子来看看说垃圾分类，那如果说分类可以分类的非常好的话，那后续呢其实再利用就会比较 OK。 那三楼的话就是永续生活的一个选择。
4: 未来永续方舟馆持续结合展示导览与教育推广，让环境教育走进更多族群与生活的场景。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妃，这次我们啊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1: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哦，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哦，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0: 贵妃娘娘，您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1: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呢？
0: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1: 但是呢？
0: 怎么了，贵妃娘娘？
1: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是坏掉了吧？
0: 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耶。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2: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5.5 公里处中港系统交流道之间，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 168.3 公里丰原路段中线两个车道有大货车的事故，也导致呢后方回堵哦，整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一路回堵到了台中系统。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之间中港系统路段，那呢整个内侧两个车道都在施工，所以呢这个路段的施工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那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 177.7 公里处过了沙鹿交流道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三角铁架掉落在这里，那散落铁架的大货车则停在这个大概是178公里处的路间哦，所以请您过了沙路之后都小心留意外侧车道跟路肩了。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16.5 到23公里之间的丰势到潭子路段，外侧车道呢在施工当中，那也让这里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甚至呢回堵了一公里哦，所以整个17到18公里之间呢，这边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47.5 到148公里之间清水路段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完成，那持续南下还有在这个 216.7 公里处到 216.8 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轮胎皮也还在处理当中哦。而在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那目前呢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那整体周遭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我们关心一下台股，中场上涨了25.03点，收在44,850.81点，成交金额是8,925.15亿，涨幅是0.06%。上柜指数下跌3.07点，来到392.11点，成交金额是1,889.55亿，那跌幅是0.78%。雅股日经指数上涨502.21点，来到66,617.8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42.74点。

来到7040.4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22.89点，来到25215.5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12点，来到3866.91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

北上的路段在 165.5 公里处、有一起事故发生，那呢在台中系统之前，所以后方也是有车流量比较多的状况哦。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 168.3 公里处的丰原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也导致后方一路到了台中系统，所以呢在台中系统路段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呢都没好行哦，加多啊和拢是车流的瓶颈点，请你一定爱减速慢行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6到169公里处，内侧两个车道呢，在中港系统路段之间都在持续施工当中，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6.5到23公里之间的丰势到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所以呢，整个从16到20公里哦，这个整个丰势路段都有车多回堵的情形。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表现美迈北迈，那呢在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太原出口匝道靠近平面道路这里呢，有一台小客车抛锚，那听众表示呢，这个警告标志摆很近，所以呢请您呢一定要小心留意，太原出口匝道靠近平面道路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有呢，持续往西有在4.5到4公里之间的高铁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一大包掉落物哦。那省道台61线呢，则是在南下的160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哦。那台74甲线呢，这个快关花坛线哦，从下午的1:30开始到下午的3点，0.2到0.4公里的快关路段呢，这个双向哦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短暂性施工，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小心留意了。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靠近公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1: 刚才收到一个好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8.5 公里处丰原路段，中间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那目前呢，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哦，这个地方呢还是车流非常缓慢的地方哦。从166到169公里处，车速呢都落在30公里，那没关系，慢慢的就会疏解消化了。也请您呢行经这个路段呢，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之间的中港系统路段呢，这个内侧跟中间车道还是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呢，整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在中港系统之前都有回堵的情形，在卡松内落在40公里以下哦，较不好行啊。那另外一个因为施工的瓶颈点呢，则是在国道四号的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16.5 到23公里之间的外侧车道呢有在施工哦。那整个风势路段呢，从16到20公里处哦，车流速度都非常的缓慢，甚至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都请您呢行经这个风势路段，加油加油，慢慢来行哦，这样子循序渐进，一定会抵达目的地的。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5公里处呢，这个靠近太原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抛锚，那呢持续往西，在 4.5 到4公里之间的高铁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大包掉落物在这里。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龙井路段，在指标160公里处呢，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物，在持续往南下的 216.7 到 216.8 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也是内外侧车道都有散落轮胎皮哦。那台61线呢，今天整天哦，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从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工作，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都留意这个施工点的这个车前动态了。还有在台中市区要提醒您哦，包括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施工封闭，那目前是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那整体周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惠来路之后，慢车道的外侧车道在施工当中，以及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的。那河南路往凯旋路，过了这个中科路之前哦，外侧车道马歇西刚当中哦，所以呢，虽然家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但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一定要注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我们一起来听好乐团的回游，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两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52公里过了南云路段，有木头掉在中线车道，继续往南253.4到253.5公里，过南云交流道的外线也有掉落物。国二甲西行大圆到钻头交流道受到平面国际路一段的工程影响，时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一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小早在省道台64线西行4公里，观音山隧道停放 B 车弯的砂石车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60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西行25公里，在太原出口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3: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2: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是你妈谁拍谁，借过一下啦。
3: 吼，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2: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3: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甲下下叫，板娜娜金蕉啦。
2: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3: 你知影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啊，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2: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3: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2: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3: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2: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3: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4: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呢，这个台中市哦，这个重大交通建设呢，又在一个新的里程碑了哦。这个位在这个水南经贸园区的水南转运中心哦，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西屯区大雅交流道，也就是中清交流道附近，它要在8月5号正式启用了。这样子呢，也可以提供整体的大众运输更完善的转乘服务哦。那除了呢这个转运站开始正式启用，给大家不管是这个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呢这个所有的交通的要点哦，那他呢交通局还携手了全球知名漫画品牌 Peanuts 花生漫画，在这个水南转运中心正式启用前推出了限定快闪活动哦，从8月1号到8月15号呢导入经典角色史努比和他的5位兄弟姐妹，那呢搭配这个灯光装置哦，让日夜间观赏都有不同的风景，所以呢也可以成为这个暑期拍照打卡的超人气景点。 交通局指出哦，水南转运中心呢是这个民众日后哦常常会频繁使用的交通节点，也是这个旅客要进入城市的重要起点。那透过与全国际 IP 的这个联名合作，让大家呢可以呢提供整个空间的辨识度、使用的趣味性，

的资讯可变标志 CMS 主题公园的设计及候车亭的装置，那捷运站停车场到校园周边的通学区安全牌面都会依照各自的环境特色规划主题设计哦。所以呢，大家呢除了平常移动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个交通更加的友善有趣之外呢，也可以感受到这整个城市的氛围哦，好像是一个主题探索一样。那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演这个跟这个交通整个宣导合在一起，包括是把这个酒后不开车啊，注意行人哦等交通安全的观念传递给大家。另外呢，整个交通安全呢还会在这个双十国中例行国小举办城市新体验安全游台中的创意彩绘活动哦，邀请学生呢画出你心目中的这个台湾交通主题，那展现呢这个孩子眼中的美好台湾台中哦，所以呢都可以。透过整个这个水南经贸园区的整个亮点，包含整个台中大地区的这个交通设计哦，都希望可以带给市民朋友呢更好的这个享受跟体验。暑假呢多了一个打卡点，好像也是可以带小朋友过去看一看哦。这个大人都非常喜欢，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的史努比。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整体都还不错，南下路段呢则是在丰原路段168到169公里处，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南下呢在院里路段指标是155到156公里哦，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缓慢一些，落在40公里以下。而持续往南下哦，在166到169公里处哦，这边呢因为施工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呢中港系统路段整个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一个施工的瓶颈点则是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6.5到23公里之间的丰势到潭子路段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呢从18到20公里之间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您行经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60公里处龙井到深港路段，内侧跟外侧都有掉落物哦。那持续南下的216.7到216.8公里处的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那这个轮胎皮呢，刚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西向的25公里处靠近太原出口匝道，原本的小客车抛锚已经离开了。那呢，持续往西，在高铁路段这个4.5到4公里处哦，中间车道有一大包掉落物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再留意了。那在苗栗县通霄镇的128线道刚下国道三号通霄交流道的地方有一引车翻覆哦，那目前呢这个往东的方向是乌梅方向，那封闭起来哦，正在做这个抢修当中，那整体呢目前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应该呢原本是预计2点通车，那目前我们都这边呢如果听众经过的时候有更新路况或者是现场的状况什么样的情形的话，都欢迎打电话报给警共哦，而且要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请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 Sunny 的雪人。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这个杨梅到麻豆，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都不错哦，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66到169公里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整个施工路段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国道三号持续往南下，在252公里处过了南云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木头掉落在这里。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16.5 公里到23公里之间的丰势到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整个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整个丰势路段经过的时候都辛苦了。省道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西向的 4.5 到4公里之间的高铁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一大包掉落物。那省道台74线呢，全线哦，从快关到雾峰路段，所有的车道都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那台74甲线呢，快关到花坛路段，双向的 0.2 到 0.3

0.4公里处快关路段呢，这边呢到下午3点之前，外侧车道都进行短暂性施工。还有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60公里处，深港到这个龙井路段哦，龙井路段的内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物掉落，在这边都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了。那台中市区刚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过了朝富路之后的快车道外侧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哦，那目前后方的车流也是比较大的，请您经过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过了朝富路之后的快车道外侧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呢请特别留意了。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六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

0: 今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鱼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虽然知道苦瓜对身体很好，但呢我还是有点不敢吃苦瓜。那呢如果喜欢吃苦瓜的朋友呢，在这个盛夏的季节呢，真的可以吃苦瓜来好好的降火气，然后趁着大暑的时候吃苦瓜也是可以呢，不会这么的炎热哦，让整个身体的湿热过重哦。所以呢苦瓜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都还不错。那呢如果呢您是从杨梅到湖口路段的话、哦、这个从南下的杨梅休息站一路到湖口、哦、这边的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一些，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了，一定要注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之间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整个这边的车流量也是都受到影响。那呢国道三号南下在252公里处过了南云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木头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16.5 到23公里之间的丰势到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西向的 4.5 到4公里处、哦、高铁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大包掉落物。还有在省道台61线呢，这个南下的160公里处龙井路段内外侧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省道台76线呢，东向、哦、往草屯的方向，则是在 17.6 公里处过了浦沿系统之后，有塑胶袋在路中飞 哦，这个塑胶袋可能没有装东西，那呢在这个马路上飞来飞去，所以呢可能都会影响到全部的车道，都请您过了浦沿系统之后呢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过了大鹏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这个施工点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目前呢采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所以整体的这个周边车流量也是都有受到影响的。此外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过了朝富路之后呢，快车道外侧车道呢有两台车的事故哦，那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整体后方的车流也都是比较大的，所以经过一些瓶颈点或者是施工点还有这个事故点的时候呢，都请你一定要留意你的车前动态，并且呢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一起来听秀智的 Holiday， 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2:30的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根据行政院足迹总处最新统计，高雄今年下半年失业率 3.2%， 延续去年的好表现，持续拿下六都最低。市府表示，随着产业转型，不只带动城市的发展，也创造更多元的工作机会。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今年高雄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吸引国内外企业投资布局，尤其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进驻，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也让就业市场出现更多的新选择。高雄市政府劳工局表示，除了打造友善的投资环境，也持续透过职业训练、就业媒合、客制化征才等措施，协助青年、中高龄以及妇女等不同族群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高雄市劳工局局长江建新说，
2: 高雄市府团队在陈市长带领下，持续推动产业转型、招商投资及就业服务措施，高雄市失业率自114年上半年即创下县市合并以来最低失业率 3.2%， 今年上半年表现稳定，失业率仍持续维持六都最低。
1: 劳工局指出，未来将会持续串联产业需求与人才培育，提升劳工职场竞争力，打造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就业环境，让高雄成为企业投资、人才发展的城市。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高雄市推动长照 3.0 互助喘息服务，家庭照顾者只要到据点协助照顾长辈一天，就能换取家中长辈两天的照顾服务，不但让照顾

0: 就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也让长辈走出家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卫生局今年3月起配合卫福部推动互助喘息服务示范计划，目前已在三民区、盐城区、阿莲区以及前进区设置4处服务据点，截至6月底已开班64班次，服务178人次，获得不少家庭照顾者的肯定。首次使用还能享有2次免费体验，之后一般户半日100元，全日200元，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则免费，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梦纯说，
1: 互助喘息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服务换取服务，照顾者在协助别人的同时，也能替自己换得休息时间，让家中的长辈到据点参与活动，增加社会互动，照顾者和被照顾者都能一起受益，也希望更多的家庭一起加入互助照顾的行列。
0: 卫生局表示，民众可以透过互助喘息服务预约平台查询临近据点，或拨打1966长照专业申请评估，善用长照 3.0 新服务，让每位家庭照顾者都能适时的喘口气。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台南市长黄伟哲出访波兰成果丰硕，城市外交上大有斩获，携手格但斯克市签署合作备忘录，台波城市交流再添重要成果。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2: 台南市长黄伟哲出访波兰，跟波美拉尼亚省省会格但斯克市签署双边友好交流合作备忘录。黄伟哲表示，台南是台湾重要的科技重镇，近年更积极投入人工智慧以及无人机等新兴产业，而波美拉尼亚省近年也积极布局相关领域。这次跟格但斯克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期盼促进彼此的企业交流跟产业链结，共同把握工业4.0所带来的新商机。市府表示，台南在波兰现有两座姐妹市，一个是2004年缔盟的艾尔布兰格市，市内古迹弗隆堡是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安息地，另外一座城市就是2025年缔盟的罗兹市，是波兰第三大城，奇美食品在这里设有生产据点。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茂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会误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查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记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遗憾。
5: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湖口，还有到湖口服务区哦，突然咬舌头。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杨梅休息站一路到湖口，还有湖口服务区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这个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呢，这里的车速都非常的缓慢，请你一定要循序渐进，然后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66到169公里处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前哦，持续在施工当中，内侧两个车道呢，所以呢整体这边的车流速度都受到了影响，时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看不好惊哦。在另外一个施工的瓶颈点，则是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6.5到23公里之间的丰势到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持续施工，那这边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那呢，刚补充一下，国道三号南下的183到198公里之间，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这个路面清扫作业哦，那请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这个施工人远的动向了。省道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这个17.6公里处过了埔盐系统之后，有塑胶袋在这个路上飞哦，飞奔的状况啊，请你一定要留意小心，因为这个塑胶袋很轻，应该里面没有装东西啊，所以可能全部的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还有在这个台74甲线哦，从下午的1:30到3:00为止哦，这个快关路段0.2到0.4公里处的外侧车道都进行这个交控设备的维护哦，所以呢，等一下大概再过半小时就可以完成收工。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过了潮富路之后的快车道，外侧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那这边呢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多一些的。还有呢，在台中市的乌日区，在中山路往台中市区的方向，在新兴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事故哦，那目前这个事故刚刚排除，整体的车流都是正常的，也请您呢小心留意了。另外台中市呢有一些施工点车流都有受到影响哦，包括是在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过了大鹏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呢后方车流是比较多的。以及呢台中市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这个慈龙街之前呢走在施工封闭哦，那目前呢是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所以呢整体周遭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也请您呢小心留意。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给您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一起来听郑秀文演唱的缺席。

这一首歌是郑秀文的《缺席》。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前阵子的金曲奖哦，这个田馥甄有演唱这首歌致敬给袁惟仁，所以整首歌的这个编词作曲呢都非常的优美，那听了呢也让人感到就是满满的感动跟一些缺憾的感觉哦。好，那目前呢来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路段哦，从杨梅休息站一路到这个湖口路段哦，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此外呢，北上路段整体都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之间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也导致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在168公里处呢，还有交通事故发生哦，都请您经过这个施工点和事故点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那持续南下的部分，在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清扫作业。而南下呢，还有在这个过了南云交流道之后，指标在252公里处，中间车道有木头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呢，在199.5公里处到199公里之间哦，快关到彰化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有猫咪上天堂了。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线往东向的草屯方向，在17.6公里处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塑胶袋在路上飞哦。那还有呢，是在这个省道台74线全线哦，从快

湾到雾峰路段哦，都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再小心了。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中清路往市区方向过了大鹏路之后的外侧道路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还有呢，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过了朝富路之后的快车道外侧两个车子的事故呢，这个呢也已经排除了，那呢这边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哦。那再来呢，还有在这个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凯旋路的方向在中科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请您经过都要较小心小看哦。动力火车无真爱情批。

理处哦，过了普盐系统之后，有塑胶袋呢在空中飞，路中飞啦哦，因为这个可能全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所以呢，过了普盐之后啊，看到塑胶袋的踪影，都请您小心留意了。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哦，这里的所有车道呢双向都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检作业哦，所以呢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跟车辆也是要注意这个车前动态。那另外一个路段呢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也是全线双向哦，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这里呢全部的车道也是在进行道路巡检工作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惠来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车流是比较多的。以及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马西 A 西冈，以及呢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这边采施工封闭。那目前呢是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整体周遭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都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施工车辆的移动和施工人员哦，这样子呢行车也比较小心，大家都多多留心，多多注意一下哦，增加这个反应时间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立转接道一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南下 354.1 公里南子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99.5 到199公里之间，过快关交流道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北上45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肩车道。国道5号北上平林到石碇，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都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2甲西向大园到钻头路段受到平面

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全。
2: 检查时候看到报告，那个总胆固醇还有 LDL 跟糖化血色素这三项指标有红字。第一次其实我回诊的时候，那时候数值还是没有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1: 不少民众见检红字不以为意，但小心前期没有及时踩刹车，三高糖尿病跟着来。卫福部最新的十大死因统计，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相关的慢性疾病，每年造成6万人死亡，每10个成人中就有3人面临代谢症候群的威胁。但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有机会逆转的。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说，国健署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4年来，已经帮助60万人重拾健康。
3: 如果有这个我们常讲的这个三高，可能还在前期部分的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是像我们代谢症候群腰围超标，或者是血糖这个有偏高，那血压偏高，还有包括这个胆固醇的部分等有偏高的状况，那即刻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这边加入我们代谢症候群的一些管理。那目前全国总共有3600家这个医疗院所，那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服务，由医疗团队这边那提供这个密集的一些卫教，那以及介入，那进行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管理。那我们从数据也知道，将近有这个20%以上，那他有这个从本来的有一个疑似三高异常的状况，那已经转变为所谓的这个非所谓代谢症候群的一些异常状况，那也会降低后续罹患高血压或者是心脏血管相关疾病的一些风险。
1: 如何在还没有走到三高前就在前端阻断？核心战场就在我们的社区诊所，医师不再只是开药的人，更是导航员。但改变生活习惯谈何容易，许多民众面对健检红字，心里常有不知不能不愿的障碍。开业诊所院长江博文医师就分享了基层团队如何扮演陪伴者的角色，让健康管理不再是孤军奋战。
4: 代谢症候群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改变生活习惯就会碰知到所谓不知不能不愿意的问题。病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样是造成他代谢症候群的原因，他知道他们可能不愿意做，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执行。面对这些不知不能不愿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方式可以去处理。那我们在诊所里面有一个卫教团队当一个好的陪伴者，然后协助我们的个案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但是却可以改变他人生的一大步。
1: 58岁热爱烘焙的吴先生退休后开始学做面包，但也因为爱吃面包甜点爱喝汤，一不小心就让总胆固醇和血糖指标亮起了红灯。从最初的逃避，怀疑检验设备出了问题，到后来决定积极面对，加入诊所的代谢症候群计划，从每天准备一大壶白开水提醒自己要喝完，逛卖场避开甜点区开始，花了2年的时间成功逆转健检红字。
2: 学了面包怕忘记，所以一回来之后我就拼命做，那拼命做自然就拼命吃，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我那时候的这些指标都出现飙高的一个现象。卫教师就建议我说，尽量能够减少这个频率。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他是建议要去调整配方，把所谓的油、糖跟盐的这个比例下降。那后来我就接受他的建议，第一个我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2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搭配他提醒说

运动的话，不要一个礼拜才做一次，因为我以前都是假日去爬山。那后来他希望说，你其实每一天固定的运动，即使是散步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

为了鼓励更多民众，国健署就举办了逆转代谢健康加值奖励活动。只要是加入防治计划的民众，即日起到九月底，只要改善一项健康指标，就有机会抽中市值50000元的智慧型手机。前3500名报名，还有商品卡可以领。健康不是选择题，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全台3600家的医疗院所专业团队都会做你的健康后盾。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哦，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这边呢车多速缓，从指标110到108公里处呢，这边时速都是低于30公里的哦，比较缓慢一些。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湖口交流道之前，还有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路段呢，都是车多速缓，走走停停，也请您呢要多特别留意再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路段 199.5 到199公里之间的快关到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有猫咪在这边上天堂了。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66到169公里之间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持续施工当中，那也让这个167到169公里处哦，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在中港系统之前呢，这边都有回堵的情形，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16.5 到23公里处的丰势到潭子路段，原本这边的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目前呢整体车流量也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马西龙顺顺顺也在红西马鬼哦。省道台76线呢，这个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 17.6 公里处过了埔盐系统之后，有塑胶袋在路上飞哦。那还有在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向往古

0: 坑的方向，在 37.8 公里处过了斗南交流道之后，内侧和外侧路间有事故发生哦。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台78线东向过了斗南交流道，在37.8 公里处内侧和外侧车道都有事故发生，所以行经这边的你一定要特别留意再小心咯。
1: 当作一切都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搁予我一段时间处理。

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大雅系统路段呢，车流量有慢慢的比较多、哦。那受到这个车流的影响，也导致了台74线匝道要北上汇入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 108.6 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所以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呢，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110到108公里处，这边的车速嘞差不多30公里呢哦，真正有卡板小块。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这边呢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99.5到199公里之间的快关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猫咪上天堂了。那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在166到169公里之间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持续施工当中，那也导致了这个167到169公里处整体车流都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持续在往南下的部分，在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都在清扫路面作业。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62公里处，中彰大桥路段，这边呢有木条掉落。那省道台61线呢，在深港到大城路段哦，163.5到213.9公里，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此外呢，在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往古坑的方向，在东向的37.8公里处过了斗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和外侧路间都有事故发生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这个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在过了惠来路之后呢，慢车道的外侧车道有通行哦，有施工啦、啊、哦，是可以通行的，有在施工。那目前呢，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卡不好行小跨。那再来呢，还有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过了英才路之后呢，也是快车道轮流施工哦。那这边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都请您呢经过台湾大道往这个火车站方向的部分呢，过了惠来路之后慢车道外侧，以及呢过了英才路之后快车道轮流施工哦，加车速嘞拢较慢小跨哦，车辆较侪哦，都请您特别留意再小心了。有些人家里呢有这个毛小孩哦，或者是呢这个毛小孩刚收编的时候哦，尤其是猫咪哦，这个适应环境的速度都不太一样。有些呢可能比较外放一点，过了几天就可以自在的探索新环境。那有些呢需要好几个月哦，好几个礼拜啦，甚至花上好几个月哦。那要怎么知道说你的猫咪新家人已经适应了新环境呢？这个日本宠物网呢近日就整理出猫咪把你当家人人最常见的三种迹象，分享给大家。第一呢，是猫咪开始展示它最真实的样子哦。刚到新家的猫咪常常会缩在笼子或角落里面，好几天都不吃东西啊。等到它逐渐熟悉环境之后，它就会开始在家里闲晃巡逻，然后找到自己喜欢待的角落，甚至呢会大方的在你面前上厕所哦，四脚朝天露出肚子来睡觉，毫无保留的做自己哦。它会做自己的时候，代表它已经把你当家人的一部分了。再来呢，猫咪跟你的生活作息会慢慢的同步。其实猫咪是鼠目型的动物哦，通常在这个清晨看到曙光还有傍晚哦最有精神。不过呢，只要和人类一起生活，就要配合我们这个朝九晚五啊，或者是还周休二日哦的作息时间哦，就会慢慢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了。譬如说到饭点的时候，就会坐到这个饭碗前等待，或者是看到你要睡觉了，就会去沙盆上完厕所哦，再
爬到你的床上哦。那有些甚至猫咪会在主人快要起床的时候跑到床边等待，或者是到玄关迎接家人回家哦。这都是呢猫咪已经摸透了你的生活时间跟作息，然后甚至呢跟你就是有一个家人般的互动。那还有呢，彼此越来越有默契的时候呢，就可以分辨说它的猫猫叫是要干嘛哦。虽然都是喵喵。

喵叫，但是呢可能有时候讨摸啊，有时候是肚子饿，还是他想跟你玩，或者是请你帮他开门哦。那猫咪同样也会理解主人的语气，然后常说的词汇，某些话代表说要吃饭咯，或者是玩耍的时间到了，并做出反应哦。当你们能够无障碍的沟通的时候，其实呢你们就真的已经是密不可分的家人了。那如果呢看到这边哦，发现说啊完蛋了，我家的猫猫怎么跟我还没有很熟啊，其实没有关系哦，只要每天呢稳定的陪伴，按时的投喂，然后甚至陪它玩耍，那呢猫咪都会默默的把你的爱放在眼里，看在心里哦。所以当它呢认定你是家人的时候啊，这些呢自然而然的变化就会出现了。所以呢如果你家里的猫猫已经跟你是这样子的关系的话，那代表说其实你们已经很早很早之前就都是家人了。那呢有这个毛小孩作伴呢，也都是一件很贴心的事情，那可以呢跟他一起过生活，那呢他也可以展示你喜欢的样子，所以呢真的是非常的温暖哦。一起来听谭诗琳的甘霞呼甘霞吼哇爱贵你。

这首歌是谭诗琳的《甘霞蛙》，好，《甘霞猴蛙爱桂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竹北路段这边是车多速缓，还有呢，国道三号南下的166到169公里处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中港系统之前呢，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此外呢，持续南下，在这个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的清扫路面作业。省道台78线呢，台西古坑线东向往这个古坑的方向，在东向 37.8 公里处过了这个斗南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请您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多加留意。还有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63.1 公里处中彰大桥路段，这边呢有木条掉落在这里哦，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如果看到一些事故点或者是施工点，都请您小心您的车前动态，一定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3点半的警广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说明将透过高铁延伸宜兰及屏东等四项关键计划，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朱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高铁延伸宜兰全长60.6公里，预计能缓解国道5号塞车问题，提高东台湾铁路运输量能。
3: 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这不仅是缓解国道5号拥塞问题，更能提升北宜之间往来的运输便利，进而提高东台湾的铁道运输的量能。更重要的是，让常年只依赖台铁运输的东部增加高铁的选择。
2: 除了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还将透过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及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针对后续进度，交通部说明，高铁延伸宜兰计划即刻启动民间参与招商、都计变更、用地取得、设计及施工作业；高铁延伸屏东计划办理综合规划及二阶环评；花东双轨已进入施工阶段；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计划则持续办理综合规划作业。预期相关计划完成后，将改善台湾北环、南环及东部铁路运输路网功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近年来，演唱会及体育赛事蓬勃发展，但身心障碍者仍普遍面临身障席及无障碍设施不足、购票规则差别待遇等问题。立委与身障团体提出5大改革诉求，希望从制度面全面落实文化平权。记者林雨晨报道。
4: 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指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性的障碍，包括轮椅席的设置无法回应多元的需求、各售票平台的购票规则以及认证不一致。
5: 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

0: 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
1: 立委与身障团体提出五大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的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合理且一致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全面盘点展演的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的设置，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朋友都能够公平购票，安心观演。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花莲国际艺术节邀请享誉国际的欧洲艺术团队周末在花莲市日出大道演出，结合充气艺术、剧场、舞蹈、音乐与高空特技，打造震撼人心的国际及艺术飨宴。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县文化局邀请法国奎达姆公司、西班牙泽尼特空中芭蕾舞团先后于25号、26号晚间7点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分别演出《骄傲骑行》以及《月光仙子》两场表演。花莲县文化局表演艺术科长胡慧轩表示，其中《骄傲骑行》为大型户外作品，由6匹巨型发光巨马、1匹巨型漂浮飞马、1名驯兽师、2个人形图腾偶共同完成演出。团队运用大型充气装置、灯光设计、现场音乐，将公共空间幻化成梦境世界。而月光仙子表演内容讲述一群洁白如月的精灵陪伴月亮环绕地球飞翔，高空舞者在灯光跟维瓦蒂四季音乐当中于高空中翩然起舞，打造具视觉震撼的空中芭蕾艺术剧场。
4: 很大的漂浮的飞马，它是由人穿戴的骏马，比如说马会整个身体扬起， 会有很多像马的动作。空中芭蕾舞蹈，他们是会用吊车，然后会这样甩出去，然后他们也会用倒吊的方式去接近民众。
3: 花莲县文化局期待借由大型的户外演出，让艺术走进城市空间，拉近民众跟艺术的距离。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7: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8: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9: 嘘，我处理。
10: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11: 交管空拍就位，
12: 前场准备，5、4、3
13: ，Action！
14: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15: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署提供。
1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到欢乐午茶。那中央气象署呢，在大概2:48哦，这时候呢有发布这个高温即时资讯，包括在今天白天的桃园市、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哦，所以请各位注意。还有呢，在新北市是黄色灯号的哦，也是呢气温会达到36度。

0: 以上哦，所以呢，整个下午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而且外出要注意防晒。可以的话呢，最好穿个薄外套或者是撑伞哦，这样子呢，对你的眼睛跟皮肤都会比较好一些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车流有稍稍的比较多，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北上汇入大雅系统匝道的路段，都是车流速度比较慢一点的地方。那国道一号在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双向这边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之间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也是有受到影响。在持续往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进行路面清扫作业。而国道三号北上的 199.5 到199公里之间的快关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猫咪在这边上天堂了。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63.1 公里处大中彰大桥路段，这边有木条掉落。还有呢，在省道台78线呢，往古坑的方向，在东向的 37.8 公里处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呢有事故发生哦，都持续在处理当中，请您呢靠近这个古坑交流道路段的时候都请特别留意再小心了。一起来听钮大可的《什么是幸福》。
1: 有人问我说

这一首歌是钮大可的《什么是幸福》。那呢，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刚才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这个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过了英才路之后，快车道的轮流施工，这边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原本后方的车流呢，也是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还有在台中市的部分哦，在这个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是在施工当中，以及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这边采施工封闭，那目前呢是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那整体的周边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国道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2.6 公里处，靠近大雅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也让后方的车流都是比较多的哦。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 172.6 公里处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小心。那持续北上在 165.5 公里处哦，中港系统路段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哦，所以呢，从大雅系统以及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有两起事故，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呢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这个双向的车道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也请您爱注意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处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及中间车道持续施工当中，整个施工点呢 车辆也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99.5到199公里之间，快关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猫咪上天堂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63.1 公里处中彰大桥路段，这里呢有木条掉落下来。那还有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往彰化的方向哦，在西向的 37.6 公里处呢路肩的大里路段哦，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都是持续在处理当中。以及呢在省道的台78线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在 37.8 公里处的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和外侧路肩加无事故的发生哦，现在都在处理当中，提醒你哦，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再小心了。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1了，那呢也是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来会诊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路段哦，这个北上的路段呢，在172.6公里处，靠近大雅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整体后方的车流是增加的。那呢，持续北上哦，在这个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这边哦，内侧车道又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这是2起事故哦，在172.6靠近大雅路段内侧3台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呢这个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这边哦，内侧车道2台小客车的事故，那也导致呢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缓慢，时速大概是20公里哦。那整体呢，除了整个大雅系统路段入口匝道之外呢，还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北上汇入大雅系统路段，加东西。红色加紫色哎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边呢真的是非常辛苦，很不好走。这边呢都是车流速度非常缓慢的地方，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真的辛苦了，爱给你倒倒阿吉啊，倒倒阿塞哦。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缓，从指标95到93公里处呢，卡索把卡满修垮。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过了竹北之后呢，这边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也请您多加留意，小心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66到169

9公里之间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整体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要接近中港系统，请您呢一定要特别减速哦，而且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4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顺顺，您会在红线那同轨。那在省道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哦，在往西的 37.6 公里处外侧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那后方的车流也是比较多的。那台74线呢，今天哦，全线车道呢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检的坑洞修补作业，从快关到雾峰路段全部双向的车道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那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63.1 公里处中彰大桥路段，这边呢有木条掉落，那呢还有在这个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哦，这里深港到大城路段也是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检作业哦，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车或施工人员在移动呢，都一定要卡塞里修夸哦。省道部分还有在台78线台西古坑线哦，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在 37.8 公里处过了斗南交流道之后呢，这边内侧车道和外侧路间都有事故发生，也请您呢小心留意了。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这边都是施工封闭的情形，那目前呢交通方面采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都有受到影响哦。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0000-123，跟大家一起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互相共一下哦。今天的欢乐午茶就节目到这边，那呢非常开心陪伴大家整个下午茶的午茶时光，那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哦。等一下继续在空中奇缘由我们家沈燕继续陪伴大家，那呢空中奇缘不对，我时间过太快了，等一下是我们公路家族的沈燕继续陪伴大家，看阿美加起唐心的空中奇缘啊，好，说不对啊，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 51.1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中外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流。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 368.9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的内侧有塑胶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先前 172.6 公里在大雅系统之前内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以及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时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甲西向大园到镇头受到平面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37.6 公里过雾峰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

0: 经理，台灯经理。
1: 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1: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0: 我还没退休前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1: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2: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我是大学
4: 生，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1: Hello， 各位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阿燕，男神燕，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到傍晚的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各地的气温哦。台中现在32度，田中32度，古坑31度，嘉义32度，台南32度，高雄32度，恒春也是32度。后龙32度，新竹32度，在台北32度，基隆30度，宜兰31度，花莲32度，台东32度。哦，今麦已经4点外哈，各地温度啊，差不多是31度、32度左右哦。啊，那空气品质呢，今日咱西半部拢是普通等级，空气品质算是还 OK 的。

好的，来看一下现在各地的这个行车状况哦。首先来看一下国道一号部分，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 119.9 公里，就是呢在过造桥之后呢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目前呢车速是比较缓慢哦。国道一号南下 119.9 公里过了造桥之后呢，因为有事故哦，现在大概从117公里的造桥路段速度就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那继续往北上的新竹路段，就是在95到93公里，已经迈卡索也是同款卡板卡不好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哦，南下的167到169公里，这是受到了这个国道三号哦持续施工，要到礼拜五下午5点的影响哦，封闭了内二线车道，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哦。这是国道三号，也就是呢在南向167到169公里中港系统之前呢，因为内二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哦，所以造成后方呢回堵呢是将近有两公里长，比较不好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路段的车子会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个国道一号主线车道北上这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4线西向王彰化 37.6 公里哦，这是呢在雾峰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

那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原本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63.1 公里中彰大桥路段木条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原本台中市呢是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

里哦，就大系统这边那次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事故已经排除哦，但是呢车流在消化当中，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来通行，这个周边车速比较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河南路往凯旋路，这是在中科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那目前后方的车流呢也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节目开始来听的，这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眼泪成诗》。

这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眼泪成诗》。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目前呢，双向在大雅系统接国道一号，台74线双向要接国道一号北上车多。那为什么国道一号北上车速会比较慢？因为先前有事故，那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呢正在消化当中。那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哦，速度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继续在国道一号南下，在117到119公里的造桥路段呢，现在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

国道三号部分哦，南下167到169公里哦，也就是呢，在中港系统的内二线车道，因为伸缩缝的更换作业，要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所以就现在从这个167到169公里的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40公里上下哈、哦。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再转达一下台74线西向往彰化。这是37.6公里、这是外侧路肩，就在雾峰路段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那目前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哦。好的，那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这是在慈龙街之前哦，施工封闭调拨对象一个车道来通行，周边道路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三民路呢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不过还好车流正常。河南路往凯旋路中科路之前外侧车道施工，那目前还好车流也是 OK 正常的。那有个施工预告提醒驾驶朋友哦，这是呢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到明天中午12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95.5公里哦，到南下的这个198.5公里哦，就是呢在彰化交流道这附近呢，外二线车道呢会从晚上10点钟，今天晚上10点钟到明天中午12点钟呢进行施工封闭，封闭了外线两个车道。好，那刚接获国道三号南下呢，这是在183到198公里，龙井到彰化系统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路面作业呢，现在已经撤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你知道吗？
4: 你知影不？
5: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6: 一定要知道。
7: 台中市有一位张姓男子呢为首的这个诈骗集团呢，他们在市区巷弄租屋，伪装成为虚拟资产交易所，这个诱骗被害人携带现金或黄金呢前往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台中市刑大去年获报之后，去年从八月开始到现在陆续逮捕了张楠等17人到案，那查扣了这个金额呢大概超过1亿元，那其中有一名妇人呢就遭诈将近8000万元，是这一案的最大苦主。好，这是台中市刑大侦八队呢在去年间呢他们获报了张姓男子为首的这个操控诈骗集团哦。他们在台中市的北区巷弄内租房，那房子里面只有简单的摆饰桌子啊、点钞机等等，那却对外说这个叫做虚拟资产交易所，谎称投资呢是稳赚不赔，保证获利，怂恿被害人下载这个币商啊，还有金币科技等等这个假投资的 APP。而且呢他还会要求哦这个被害人

呢携带现金或者是黄金到这个他们所设置的这个虚拟的资产交易所呢来购买虚拟货币。那等到被害人呢进入到交易所之后呢，张楠呢他就透过了现场监视器呢远端遥控整个诈骗流程，只是前台的车手呢诚信男子哦将被害人交付的款项放置在屏风后面，再命另外这个收水的林姓女子呢从后门呢把这个赃款给取走，也就是借由这种层层转手迅速制造资金断点隐匿犯罪所得的去向。警方就调查哦，目前清查两名被害人当中啊，有一名56岁的彰化妇人，他们深信不疑。那他从去年的5月到8月之间呢，屡遭诈骗集团人员以账面金额不足需要补款为由，多次前往这个就是来到这个假的交易所面交哦，这个整个累计的金额已经高达了8000万元。直到接获警方通知，才惊觉自己深陷诈骗陷阱。那台中市刑大侦八队呢，锲而不舍向上溯源，查出这个张姓男子才是这个集团的幕后首脑。去年八月间，前往宜兰把他逮捕到案哦。那警方同步捣破了台中市北区卫庄的假交易所现场，那逮捕负责把风收款的陈姓车手，并且在附近道路成功拦截林姓收水的这个女子，才刚拿完赃款哦。现场当场呢查扣了150万元，好多只的手机跟虚拟货币钱包等等重要的证物。警方呢将这一笔150万元的赃款发还给当时被警方破门救出、遭困于假交易所内的44岁被害女子。她这个算是很幸运的哈，就是警方刚好到，然后把这个赃款赶快再还给她。很多人被骗了哈，现在的钱一直都还拿不回来。那当然呢，全案陆续收网哦。去年到现在已经查获张姓男子等17人到案，其中张姓男子等13人遭到检方声押获准。全案近日呢，以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欺犯罪危害条例等等罪起诉。

好的，目前在国道三号部分，因为受到了南下167公里到南下的169公里哦，也就是呢，在中港系统的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要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目前来到施工点，大概从167到169公里的车速呢，维持在4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南下原本183到198公里，也就是龙井到彰化那一侧清除路面的作业呢已经撤除。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路段呢，就是在116公里到119公里哦，造桥过后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这施工点在119公里到123公里，过造桥有施工进行。那现在大概从造桥路段的117公里开始呢，就回堵不好走哦。那原本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车速比较慢，那现在那个事故，也这个车流也消化的差不多了。那连带这个台74线呢，要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的车流呢，也已经恢复正常了，目前是 OK 的。此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2公里长的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北上84到82公里哦，这是在虎口交流道路段，车速大概是60公里上下。那原本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西向的37.6公里哦，就是往彰化雾峰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已经排除。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129.5公里，房里路段，这是在苗栗的房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柱子呢，这个导落。

下来在内侧车道的状况哦。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来通行，周边道路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违例摆放，河南路往凯旋路中科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目前车流是 OK 正常的哦。

这是来自浅提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偷偷去爱》哦。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的车多点，就是因为受到了南下呢，在167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二线车道，因为在施工的关系哦，所以目前呢，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哦。那现在在国道一号的车多点呢，就是在北上新竹95到93公里，湖口交流道的84到82公里，这边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129.5公里，苗栗房里路段的那一侧车道呢，有分隔岛柱子掉落的情形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此外呢，现在在台中市丰原区，也就是三丰路呢，这个是在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口慈龙街之前，因为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规划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的在模拟极端情境，验证政府应变能力，以及宣导民众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段，也更加提升全民有备无患的韧性意识。记者李奕晨报道。
2: 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纳入大规模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通讯是国家韧性的重要命脉，面对天灾、大型网络攻击及复合式灾害，都可能造成通讯资源受到影响。
3: 院长特别强调，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2: 卓荣泰强调，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包括医疗机构通联服务及交通运具正常营运等，要求各主管机关落实演练期间备援通讯方案，请 NCC 持续与三大电信业者、相关部会、地方政府等共同合作，确保技术对接及演练后系统迅速复原，也需及时澄清演练错假讯息，并妥善规划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在演习前中后发送相关提醒及指引，提升我国整体通讯及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郑姓男子七年前因下班心情烦躁，不满四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哭闹，竟猛晃两位女儿的头部，造成一死一伤。台中高分院更一审以伤害致死罪判五年，伤害罪判十个月，合并执行五年十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台中郑姓男子2019年底下班返家照顾三名年幼女儿时，因不耐一岁多长女及四个月大双胞胎姐姐同时哭闹，竟猛力摇晃二女儿头部，造成罹患婴儿摇晃症、脑部重创。女婴送医后一度保住性命，转不同病房疗养期间，又因看护未及时处理血氧警报，最终缺氧不治。隔年三月，双胞胎妹妹因肠胃炎就医，又被发现脸部、大腿淤青及脑出血，检方认定也遭郑男施虐，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伤害致死及伤害罪起诉，一审判处八年六个月。二审认为看护对死亡结果也有责任，且郑姓男子接受亲职教育后未再有不当管教情形，考量仍需照顾幼女，依情勘民诉减刑，改判四年六个月及十个月，合并执行五年。最高法院先将伤害罪十月定验，伤害致死部分撤销发回，更一审改判五年。最高法院日前

0: 驳回上诉定谳，真心男子已发监执行，后续由高分院裁定合并执行刑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李姓女子无形假检警，差点把136万元的积蓄全部拿去买黄金，交给诈骗集团。幸好银行行员和保期员警察觉有异，当场破解诈骗话术，避免损失。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李姓女子到台湾银行桃园分行准备领钱，还向行员坚持是和家人集资要买黄金送妹妹当升官礼物，但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有哪些家人一起集资，她却紧张的支支吾吾。派驻分行的保期员警立刻上前揭发诈骗手法。
3: 买完之后黄金要交给哪位？
4: 没有啊，我就是买完先带回家。
3: 对方教你这么讲的吗？对不 对？因为警察一定会介入嘛。
2: 在员警谆谆劝说下，女子才终于相信对方要求她这样跟银行说，目的只是为了蒙骗行员，这才坦诚是先前接获自称检警讯息，声称她卷入洗钱案，还要她把存款领出来买黄金，再交付监管。保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树说：“
5: 经保期员警当场说明，司法及警察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交付财物或购买黄金。”李女才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36万积蓄。
2: 警方指出，假检警伪造公文，并特别以侦查不公开来恐吓，是为了隔绝民众求助的机会。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拨打165或是110，向真正的警察机关查证。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曾昭成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台湾开始会慢慢的受到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台湾的这个华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会开始慢慢的有一些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在宜兰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发生。特别是在这个华东跟恒春半岛，可能入夜过后整体降雨的情形会越来越明显。其他地方要特别留意的是，可能午后在新竹以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仍然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所以天气会开始慢慢的越来越不稳定。明天下半天过后到晚上要特别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部分，明天还是一个比较偏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所以各地的温度可能还是在32到35度，如果有降雨的时候稍微会低一些些。那受到东南风的影响，在北部地区明天可能有一些东南风的背风沉降，所以北部地区会有一些焚风发生的机会。明天白天可能焚风影响下会出现36到37度左右的一个高温，所以在白天户外活动呢要特别留意，在背风侧这一侧整个西半部要注意这个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预计今天晚上就会形成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那未来一段时间会朝着巴士海峡移动，那通过巴士海峡过后会进入到中国广东地区，所以对台湾的南方会是比较有影响的。那今天晚上一旦生成台风过后，很快也会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杨欣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有可能出去铁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我的家，你家了吗？
9: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历史天在播的是公路加走，我是阿安娜沈燕，不会碰到所谓台中朋友呢，加 AM 六点半哦。阿金马的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新竹到竹北之间呢，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哦，这个速度呢，大概介于30到40公里左右。那继续往北北上，84公里到82公里，湖口交道路段有2公里长的车多， 国道三号是因为受到了这个在南下167到169公里中港系统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目前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则是在北上129.5公里苗栗房里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柱子呢掉在这个内侧车道了。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来通行。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而河南路往凯旋路中科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目前呢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您可以放心通过。算了，来听爱这是郭庭云所演唱的这条歌曲，不是歌，是叫做歌曲，这条歌曲叫做妈妈桑一下。

这是郭婷云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妈妈桑吉勒》。真的吼，妈妈呢，真的就辛苦的吼。有当时阵桑吉勒呢，休困起的，其他人都爱给他补起来吼。这个没有做的这些洞呢，就由其他的人把它补起来，不能永远都是妈妈在做，对吧？好，今麦的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啊，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再继续往北，北上84到82公里的湖口交流道路段，速度也比较慢哦。国道三号南下呢，则是在167到169公里中港系统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129.5公里，苗栗芳里路段的内侧车道分隔岛的柱子倒落的情形。

0: 请驾驶朋友小心。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周边的道路车子比较多。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施工路段车流正常。台中市河南路往凯旋路中科路之前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是 OK 正常的哦。
1: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2: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
0: IPP。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IPPA 的摄影大赛，每年评选用 iPhone 手机拍摄的最佳照片，今年名单已经公布。台湾摄影师呢，拉斯塔达拔暖呢，他获得了系列组的第一名。拉斯塔他以 iPhone 手机深入南投鹿谷的忘忧森林，以黑白灰阶三连作呈现了台湾山林的独特美感，就很像是仙境哦。跟来自全球各国的摄影高手角逐大奖，最后获得了第一名。拉斯塔表示，之前他造访过这个忘忧森林很多次了，但是都处于刻意拍摄特定的氛围的创作状态。那他这一次得奖哦，是没有预设目的，却在抽离创作执念的状态之下呢，依靠着经验跟这个不可说的这种感官的触动呢，完成了这一次拍摄。那画面的编排利用了特写、广角、标准三种不同的焦段，透过这样的排列顺序，让观看的空间产生了一种想象力哦。那这个拉斯塔是以 iPhone 17 Pro 完成这三张的画面，那薄雾跟光线上相对协调的灰阶组合，他提到手机拍摄非常快速而且容易，不像传统底片相机需要携带沉重的脚架，还有详细记录曝光数值，使得过程变得十分轻盈哦。那事实上拉斯塔平日就是摄影师，那休闲日呢切换为纯粹的创作者。他表示呢，摄影这条路走的既孤独也艰巨，这次获奖能够被看见跟认同，成为他继续走下去的重要的原因，也成为了最大的回馈。那针对这个手机跟专业相机的差别呢，拉斯塔表示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多不同，手机能让人更快速很容易的拍出一张好看的照片，然而个体间真正的差异是在于每一个对于摄影理解程度不同的人，在决定按下快门从观看到拍摄的这段时间，思考及构筑了什么，或者是舍弃了什么，这种内在反复琢磨的程度差异其实才是最关键的。那想尝试手机摄影的爱好者呢，这个拉塔斯呢建议大胆去利用一切已知的数位工具，但在实际拍摄上呢，在图像过载的这个时代呢，要学会自我限制，并且控制善用你能百分百操控的画面元素。2026年台湾文学创作奖呢，在今天揭晓了剧本、台语、客语及原住民华语等四大类，选出了九位首奖得主。但是剧本首奖是重缺哦，预定8月1号在国立台湾文学馆颁奖。国立台湾文学馆呢，公布了2026年台湾文学创作得奖名单，四大类一共收到了225件投稿，创下了新高。20名的评审委员历经了四个阶段的评审，共选出了台语、客语、原住民华语等9名首奖得主。那台语文学创作小说首奖是陈伯君的《空会》，散文首奖是张振宇的飞鸟的歌，而新诗首奖是黄玉婷的囊袋子的梦，而客语文学创作小说首奖是林鹏荣的十二月的芥菜，这个散文首奖是何志明的矮记得你甜甜的样子，而新

师首讲是郭公城的分走，原住民华语文学创作小说首讲是陈鸿志的小山丘，散文首讲是王恩竹的蝴蝶，那新诗首讲是林嘉莹的副歌。台湾馆表示，九名首奖得主林鹏荣跟何志明以及陈鸿志等三人曾经获得台湾文学奖，再度以新作获奖，那其他六个人则是首次获奖的新面孔。台湾馆则是指出呢，熟面孔持续创作，如今更有生力军的加入，呈现的创作者长期累积的突破轨迹，也显示台湾文学奖创作奖逐步的形成稳定而开放的创作交流场域。

好的，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7到169公里哦，中港系统内二线车道，因为有伸缩缝的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来到施工点哦，大概从这个166到169公里的车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速度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呢也只能维持在30公里。北上的湖口交流道路段84到82公里，现在的车速呢是50公里左右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29.5公里苗栗房里路段，内侧呢有分隔岛柱子倒落的情形。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来通行，周边道路是 OK。 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那还有河南路往凯旋路中科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目前的这个车流呢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算来咱来收听，这是彭正所演唱的《短情地》。

这是彭振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短经地》。啊，今麦的国道一号部分呢，都是伫个北上路段哦。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在168到169公里，就在丰原路段的车速呢，大概是50公里上下。那至于在国道三号部分，因为受到了南下167到169公里，这是在中港系统的内二线车道，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所以呢，目前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那这个施工呢，要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北上129.5公里房里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柱子倒落的情形。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来通行，周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来听一林所演唱的《唱到心痛》。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内坜一路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 317.9 公里过台南系统内侧车道发生三台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350.9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北上高雄路段的路间则是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继续往北新竹到竹北则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292.5公里过蓝潭隧道的内侧有塑胶布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二甲西向的镇头出口受到平面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先前国道十号东向1公里在顶金系统外侧的两台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国道三号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3: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2: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3: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2: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

0: 都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啊、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4: FM 94.5金广站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傍晚的6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现在在国道三号哦，因为在南下167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来到施工点哦，大概从166公里开始呢，车速就大概只能维持在20到30公里哦，这个速度比较慢。那这个施工呢一直要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所以在上下班的时间呢都比较容易拥塞。那国道一号目前呢在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现在速度比较慢，北上的新竹路段呢就是在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29.5 公里哦，苗栗房里路段的那一侧车道有分隔岛柱子掉落，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中华路口这边呢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在柳川西路到中华路的车速比较缓慢哦，这是因为受到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中华路口有事故发生，也就造成呢现在从柳川西路到中华路之间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台中市的丰原区这是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因为施工封闭调拨对象一个车道通行，所以周边道路的车速比较缓慢。三民路往崇德路，这是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来到施工路段的车流目前是 OK 的。河南路往凯旋路，这是在中科路前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正常哦。还是麻烦朋友帮帮忙，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哦。

0: 国道四号西向零公里往清水，下清水匝道往中华路方向，小货车哦翻覆，然后整个塑胶粒都掉出来了。那另外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中华路口，这里有事故，造成从柳川西路到中华路车多。国道三号因为南下166到169公里，封闭内侧两个车道施工，也造成后方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哦。
1: 交通诊疗室
2: 关心交通大小事，
0: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组长李安景组长。组长您好。
3: 哎，天广的主持人、用路人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0: 那组长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无照驾驶，来谈一谈这个在南投县的无照驾驶状况如何呢？
3: 哎，无照驾驶的话，哈，三卡波、两卡波出去了，哈，就是去抓到啊。
0: 哎，你有这厉害哦，马上抓到就对。
3: 对，像我们上次的话，哈，只是一个那个协同车的一个拦检的话，哈，就抓到一个酒驾跟汽车的无照驾驶，结果两件啊，划一划的话，大概150,000上下了。就是真的很不 OK。所以的话，我们要先导用路人注意一下，无照的话就不要去开车，包括未满18岁的青少年，现在的话是那个暑假期间嘛，
0: 没错。
3: 那再来的话，你有喝酒被吊扣、吊销、注销驾照的部分的话，他是满18岁哈，是一个成年人，甚至老年人，也嘛是无照驾驶啊。对，所以的话要去注意一下，那他的罚则怎么罚呢？哈。我们的用路人哦，大概我相信大概哦，现在目前我都像我们南投都如火如荼的做一个先导哈。现在的话哈，这个很多的民众哦，大概都不晓得无照驾驶哦，罚几档啊那啦。对，
0: 到底是多档嘞？
3: 到底多档哦？我来讲一下哈，大家就会说心惊惊啦。我们的无照驾驶的话，在114年的话，哈，6月30日以前是，罚6000到12000，这是古法了哈。但是在去年的7月1日就修过一次哈，就是罚12000块到24000块了。就是把汽机车没有分开，无照驾驶就是罚第一届的12000啦，第二届的20000啊，就这样了事啊。
0: 机车也一样就对了。
3: 机车跟汽车都一样，而且是古法喽。最后的话，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一个无照驾驶啊，去弄西人啦，去讲弄丢啦，红弄丢啦，哈，蛮多的。所以的话，他就在做一个 check 的一个修法。修法以后的话，哈，本来是在115年的5月1日来实施，但是的话，我们的政策就是说，看这样不行了，就提早到1月31日的时候就庆式的实施。所以我们的一个115年1月31日到现在哈，将近半年的时间里面的话哈，无照驾驶怎么修呢？他把汽机车分开哈，我就

0: 详细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大家都要去注意，今天卖摸脚来亏家了哈，损害到你自己跟别人这样子哦，好不好？
1: 好，
0: 好，来我们的
1: 汽
0: 车的话，无照驾驶，第一次的话18000，
1: 一万八，
0: 第二次的话累犯的话36000，
1: 嗯，
0: 再来的话第三次的话再加12000，
1: 那就48000，对
0: 不对？对，再来一次的话就再加12000多少？
1: 哦，哎，那个6万呢、啊？
0: 哎，他的
1: 我这样一直算呢。哦，组长，你那是公话，
0: 他是一直叠加上去的啊。啊，汽车呢？那讲汽车是好亚人靠底啊，哈，是这样的啊。
1: Double 吗？
0: 第一次 double 第一次就是36000了。
1: 哇哦！
0: 啊，第二个是6万呐、啊。
1: 嗯。
0: 啊，第三个啊，我们的漂亮主持人又给他加12000啊，我的。
1: 安尼是7万2，
0: 啊7万2了，啊个第四届了，你搁加加一个万二的，
1: 安尼是8万4，
0: 对，
1: 无得是算数哎，
0: 对，好，那再来的话，我们的车辆哈、哦，第一个状况要一致保管啊，啊以前无照的话哈、哦，你不要给看到就好，你就签到旁边都签回家的话，再怎么处理我都不管了、哦，
1: 嗯，
0: 但是现在没有。第一车的话就要一致保管，一致保管就是那车要扣起来啦，
1: 就是你没法度过，你没法度过开回去骑回去啦，
0: 对啦，啊你如果要载回去了就是要你叫一个货车来载啦，
1: 哦、
0: 啊汽车的话、哦、也一样，你就是就一台吊车吊的剩功力的啦，起码都是1500到2000块起跳了
1: 啊，所以你
0: 雪上加霜
1: 啊，所以你查到你都白白就对了啦。
0: 哎、欸，扣牌，对，我扣牌先讲啊、哦，我们机车的无照现在扣牌哦，我们扣牌有三种啊，第一种就是危险驾车，只要开车的话，道路视线超过41，那个扣牌对吧？
1: 嗯，
0: 扣半年呐、啊，
1: 半年、哦
0: 啊。对，酒驾的话就是扣牌2年呐、啊，
1: 两年呀、啊。
0: 哎、欸，酒醉的哦，啊，过来危险驾车啊，第三点就是无照驾驶，啊，买靠牌啊，
1: 哎，啊靠，
0: 第一次，第一届3个月，
1: 嗯，
0: 第二届6个月，
1: 嗯，
0: 第三届1年，
1: 第四届
0: 又加一年，
1: 两年，你那四届都到那个酒驾差不多，
0: 哦，
1: 2年9个月，
0: 对，所以啊你的牌照的话。扣起来的话，会有什么状况？我们的以前不是有那个富二代啊，哦、他那个车子酒驾被扣牌2年的时候，是不是他不会丢？他不会乱丢吧？他就去买一个牌过来，伪牌嘛。
1: 嗯，
0: 2000块到4000块，对，他是2000块到4000块。
1: 嗯，
0: 他先用他车的号牌跟没有号牌行驶公路的，才花个3600块到10800块。
1: 嗯，
0: 那我们。会好嘛对吧，
1: 他们算应该会好啊，
0: 会好，后来我们现在政策又不一样，我们用路人都不知道哦，他提高到最高可以罚到36000哦，
1: 嗯，你哪去用未牌的话爱还
0: 我也还要先用他的号牌的话，没有牌的话最高可以36000，本来是3600块到10800块，就是3600块到36000块，
1: 嗯，
0: 欸、所以大概哈，这边偷鸡摸狗的人的话，不要去怎么样雪上加霜啊！
1: 真的，
0: 对，啊个幺五哦，
1: 不是讲安尼两年哦，
0: 哎呦了，嘿，最好的是啥子？最好的是讲，哎，我们的主持人的话，我不知道你没有驾照啦，
1: 有，我有驾照。
0: 哎、啊欸，我说你有，对，我们彼此讲说你没有驾照啦，
1: 哎，
0: 啊，我不知道你没有，哎、欸，我也不知道你没有驾照啦，
1: 啊，你都把车借给我。
0: 就好你丢！
1: 哎呦，组长借我一台车，啊！你想讲啊？这一定是有白的呀、啊、吼，有驾照才敢跟我借，所以你就不分青红皂白借给我。
0: 对啊，借你了，你是不是被警察拦下来？都是不是要开个36000？
1: 无照，
0: 哎，无照36000。
1: 对
0: 啊，我是车子，我嘛是要开一张啦。
1: 你嘛是三万人吗？
0: 我把车子管理好哈，让你去无照驾驶啊。
1: 嗯，所以你也。欸36000吗？你买鞋花36000吗？
0: 啊，我买花36000啊，所以两银行多的72000呀。
1: 加多人哦。
0: 对啊，我们上次的话就拦一部那个汽车的话，它是累犯哦。
1: 嗯。
0: 他到第二次的话是罚6000，对不对？
1: 对。
0: 啊，结果很奇怪哈、哦，他先生有驾照，没？他先生没有驾照。啊，他太太有驾照，坐在旁边，结果他不

0: 开车，叫他先生开。
1: 以后没驾照的开。
0: 哎，阿雄那个抓来了，那我们的主持人算一下，他罚六万，他先，因为他先生罚六万，他还罚多少？
1: 整个家庭罚了十二万。
0: 对。
1: 咋个办？
0: 阿哥，伊未系安全带。
1: 阿哥，未系安全带，继续给罚落去。
0: 哎，赶快罚。因为他有一个前照嘛，就是他未系安全带的，我们把他拦下来嘛。
1: 哦。
0: 拦下来以后再去查到他无照嘛。
1: 嗯。
0: 就这样子啊。所以听众朋友哈，我们要去注意一下说，说你不要逃某虚伪。再来的话哈、
1: 嗯，
0: 你纵然的话哈，能够做他心虚的。
1: 真的，你也干嘛就惊呀？呢、
0: 欸，
1: 警察看到这种惊的，嗯，这一定有问题。欸、
0: 对对啊啊，那无驾照是变哪？我想告诉那你我们要知道一下哈，
1: 扣牌呀、啊，就是要把牌扣起来呀、啊。
0: 对对，无照驾驶，我要先导一下说，加这个微型电动两轮车。
1: 哎、欸，现在可以对不对？
0: 哎、欸，老岁蛮稀哦。
1: 对啊，
0: 那驾照无有问题啊，我到加加今天哦，我们这个政府也是政策也是好啦哈、哦。
1: 有微型电动二轮车可以骑这样子。
0: 对他要只要满14岁，
1: 嗯，
0: 他、啊、不用驾照。
1: 对。
0: 啊，但是他的速率是25以上，而且偏难啊啦。
1: 嗯、
0: 你敢可能加几个？
1: 啊，他现在一般那个市面上大家都开多快啊？
0: 一般的微型电动两轮车啊，现在挂的我拢开几百兆、五六兆的啦。
1: 哎呦，那跟我们骑机车一样的速度哎、欸。
0: 对啊，有一次我下班10点多的时候，有三个那个外籍人士啊，
1: 嗯，
0: 开的那个骑的那个。改装的微型电动两车，噗一个过了哦，啊，我开60哦，
1: 一个赢过你，
0: 啊，他比我还快哦，
1: 所以组长，你把哔哔哔改拦下来
0: 啊？因为我不敢，为什么？因为我下班时间我没有穿制服，我没有公权力啊，
1: 哦，
0: 我得把丢丢给他看下来
1: 了。我想讲你个哔哔哦，你这个开太快了，这25的速度，你给他开60-70，跟赢过我呢。
0: 我来看哈，我们要注意一下啦，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哈。你要有执法者，你要有身份嘛，你知道情路当中啊，
1: 了解了
0: 解，业绩呀哈，这不好。我们也是给民众讲一下哈，因为不在其政不抹其位啦。
1: 了解。
0: 那当然说一共来讲，我在执行中，我是个助理的话，我得给他处理啊。
1: 嗯。
0: 哎，我得给他处理啊，但是我给他处理的时候，我要叫同事支援哦，因为这个也有我们同仁在做广播。我跟你讲，你莫给播。
1: 嗯，
0: 寡不敌众啊，一个人呢？
1: 他们三、啊、5-6个啊，然后你只有一个人而已，真的很可怕。
0: 啊啊、这样要不要？因为我这个要先导的话，我们同仁有在听啊。
1: 嗯，
0: 我呢哈，就别人为了绩效不择手段的哈，都去讲俩去讲的，结果哦、喔、怎么样？
1: 自己受伤了，
0: 明天忘记啊。
1: 嗯，哇，
0: 对对对。对，
1: 真的这个要小心哈。那人这么多的话，可能也要请求一下资源再来执法这样子啦哈。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哦，这不是干哪好？哎，听众听呢，哎、欸，组长立马好听同仁听呢，吼，就贴心呢、
0: 啊。因为我已经做了老残障在顾啊哈，啊我就快退休了吧哈，大概1年多。
1: 对，
0: 但是我可以讲的，所以这先导的话哈，我都要去跟用路人的话做一个先导，
1: 嗯，
0: 就是爱的传播啦，
1: 真的、
0: 啊、就是交通的生命安全教育。
1: 而且重点就是告诉大家哈，你不要无照驾驶啦。现在就是不是只有罚那个无照驾驶的人，你给车救回伊，迄个人嘛是罚赶款罪钱就对啊啦。
0: 对，没有错，同额的罚款哦。
1: 哎呀、啊，
0: 像有一次的话，我们也是遇到一个欧姨上啦。因为我一上的话，他开的货车几岁？你知道？他86岁了。
1: 哇，86岁开货车，阿姨一
0: 开货车
1: 又白吗？
0: 哎，又白，啊，但是一无驾照，
1: 啊，
0: 我们不知道。啊，也是查下来以后的话，哈，你看一下，一多的引导你知无？多来办雷泵，那雷泵不能看他100多块，起码就10几块呢。
1: 嗯，
0: 无够工资呢，啊，我们也不敢跟他讲。啊，结果的话要800怎么办？因为他从家里才开出来而已啊。结果我们是经过他的同意，或是叫他的家人来的话，哈，
1: 嗯，
0: 改叫开进刀啊，我这个800
1: 哦，
0: 贴心的服务啦，
1: 真的贴心的服务。
0: 我们要录影哦，
1: 嗯，
0: 我们要录影，录影的话要经过他的同意哦，
1: 嗯、
0: 我们不能无故的话上车去给他开哦，
1: 嗯、
0: 到时候被人家告窃盗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哦，这个的话也是讲给我们同仁听的啦，我们同仁讲过。等他晒去，等他查过去，我跟你讲，人家讲，你给他开多开一点呢？啊，结果这个高龄者来问说，警察先生啊，你是罚多少？
1: 嗯，
0: 你敢跟他讲说罚36000吗？
1: 你只能跟他那个小孩讲吗？是不是？
0: 我说你要问到你当，你才去拿钱就知道啊。

0: 敢跟他讲，怕他那个心里受伤，然后结果呢，就怎么敢扣起来？哦，
1: 敢扣起来，那还不要紧，阿兰就成为鬼自杀嘞。
0: 哎呀，所以这个
1: 也有可能啊，这个都是讲的，这个都是一个盲点啦，哈。所以我们的话要去做什么事情的话，哈，真的是执法者啦，哈，还有民众立场，哈。
0: 对，
1: 要去
0: 小心，对，要小心留意，
1: 对，
0: 尤其像
1: 刚刚讲啊，
0: 像讲组长讲啊，这年纪较大的吼，对，我感觉你这个方法真的就好，来去问干里站，
1: 对，
0: 组长，你不怕他告你说啊，花寡济啊，无甲他讲？
1: 哎，不会不会，那个没有，因为我们有个缄默权，再来的话，我们是执法者，我无甲你讲嘛，无要紧。
0: 哦，了解，
1: 对 对，
0: 可以不用讲，但是哈，
1: 哎，可以不用讲，对。
0: 这是讲给那个执法同仁听的，但重点就是要提醒，不管你是汽车还是机车，千万不要无照驾驶，而且也千万不要侥幸。那你如果真的要借人家车子，不管汽车或机车，你一定要确认对方是有驾照，因为有时候他的驾照被扣了，所以他等于是无照在驾驶，所以你要先确认，真的不要轻彩，不然人力也要还回去这样啦，齁。
1: 对，没错。
0: 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这个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组长李安锦组长详细的说明，谢谢组长，谢谢。
1: 我们谢谢你今天的话哈，给我们这个机会，把这个无照驾驶哈，先导我们中部四县市的用路人的话哈，知道一下，这是广播响后啦，所以警广的主持人跟小姐跟你们节目是赞啦。感谢大家，感谢
0: 组长，多谢你，好、哦，组长，拜拜。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123公里头屋之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然后闪着双黄灯，警告标示摆太近了，驾驶就坐在路间的安全岛。哎，恰大家注意，这是国道一号南下123公里头屋之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闪双黄灯，然后警告标示摆太近，驾驶就坐在这个路间的安全岛上，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那北上下南屯交流道呢，往环中路方向呢，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继续往北上在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速度也比较慢，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哈，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二线车道因为施工，所以造成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大概只能维持在30公里上下，比较缓慢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四号呢，西向0公里往清水下清水匝道往中华路方向，有小货车的这个翻覆状况，整个塑胶粒呢就是洒落在路面上，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163公里中彰大桥之前外侧有一捆物品呢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29.5公里方里路段内侧分隔岛柱子倒落的情形，现在也已经排除。那此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目前呢是在西向往彰化，这是在这个成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也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至于呢在台中市哦，目前呢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中华路口事故呢，现在已经移到路侧了。那柳川西路到中华路车多的状况呢，正在疏解当中。那此外，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这是呢在英才路到中明南路，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呢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工业区一路也是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这是在中工三路到福林路速度慢。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兴路嘛不好行啊。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兴路也车多。台中市的长马路就在洪阳桥往市区方向不好行啊。五权西路往工业区，这是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

岭东路到中永路也是比较不好走，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中华路口有事故，目前呢柳川西路到中华路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至于在神冈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在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之间，金麦卡索马西港宽卡班卡波后给啊，施工路段呢是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哦，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目前呢周边车流是比较缓慢一些。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这个后方车流正常。河南路往凯旋路中科路之前外侧施工，后方的车流也是 OK 的。待会五点半钟，我们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张姓男子独驾上路行经苗栗县竹南镇的时候，超速闯红灯，撞上双载的机车，酿成一死一伤。苗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之后，判处12年有期徒刑。陈一林报道。
2: 张姓男子于民国112年8月16号凌晨，驾驶自小客行经苗栗县竹南镇台一脊线与全天路路口时，超速闯红灯，撞上一辆双载机车，造成谢姓骑士重伤，邱姓乘客死亡。尿验结果，张姓男子呈毒品阳性。案经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依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驾驶，因而致人于死，判刑12年。苗栗地院庭长林慧玲说，
3: 被告服用凯他命后驾车上路，驾驶操控能力受有影响，副驾车超速闯红灯而造成本案事故，且被告本案前有诸多刑事前科及多次施用第三级毒品遭裁罚之记录，又其故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为未完全履行赔偿，也未与告诉人和解。
2: 据了解，邱姓死者的父亲为警职人员，对于法院判决结果他表示尊重，并强调将持续查缉毒品，判此类憾事不再重演。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竹市政府办理115年灾害防救演习，兵棋推演，采有奖定无脚本的方式进行演练，全面验证是否跨局处协调指挥应变以及资源整合能力。张允报道。
4: 新竹市身为科技重镇，除了面临台风、豪雨、地震等天然灾害之外，也需要因应悬浮微粒等新兴灾害风险，因此中央与地方携手合作，持续精进防救灾机制。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5: 这一次的这个兵棋推演的主题呢是复合式的灾害，那里面呢包含说我们想定的这个情境呢有像是悬浮微粒，像是震灾，还有一些多点式的一些火灾等等的一些情况，当今天复合式的发生在新竹市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些灾害防救的团队如何来因应，并且呢能够无论是该疏散的或者是该救灾的部分该如何进行。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有想定无脚本的方式。
4: 兵棋推演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安全环境中找出风险与破口，进一步精进制度与作业流程，让防灾工作不流于纸上谈兵。而兵棋推演所列的各项情境与议题，将于7月30号办理的实兵演练中逐一验证。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彰化县长青幸福卡功能再提升，8月起新增国民运动中心门票，最高补助50点。10月起，农渔会消费每月折抵200元，希望让长者和身心障碍朋友享有更贴近生活需求的福利服务。请听报道。
6: 彰化县长青幸福卡目前提供包含市区公车、国道客运、台铁、特约计程车、诊所折抵部分负担及县内观光旅游专车等多元服务。县长王惠美说，8月起新增国民运动中心门票补助，泳池50点，健身房30点。另外，农渔会10月份起，每人每月消费最高可折抵200点。
7: 我们这个农会好多好多好棒的东西，但是我们乡亲都不太知道，所以在这一波我们就开放1000块钱里面200块钱，你可以到26乡镇的农会、县农会还有区渔会

0: 他的东西大家可以去采购200块的范围内底会使去买。
1: 王惠敏县长特别指出，这次新增运动及消费补助，希望鼓励长者和身心障碍朋友多走出家门，规律运动，促进健康，也能就近采买在地优质农渔产品，探望亲友，参与社区活动，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打造兼具健康、活力以及友善的高龄城市。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起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宜兰、花莲、台东是多云，31度，新竹、台中、台南和高雄是晴天，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车辆行驶途中，迎面飞来一块帆布，或路上突然出现一根长棍，甚至是一把铝梯，真的让人心惊胆战耶。装载货物的车辆如果没有把物品捆扎牢固，很容易开着开着，货物就边开边掉。不止自己损失，还可能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 根据统计，国道上平均每年发现约40000件的散落物要清理，而且种类繁多，什么稀奇古怪的散落物都有。提醒货车驾驶，货物没有捆扎牢固，一旦散落到国道路面上，可是要收取散落物处理费的呢。
2: 所以说，最佳荷包守门员就是一定要做到货品不超载，配重要平均，捆扎要牢固，覆盖最严密，也要适时利用止滑垫、支撑架或是枕木等固定辅助的工具。货物有捆牢，旅途更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国道路况，
0: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交通状况。易安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首先有两件事路线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话，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08，在外车道有台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现场已经在做脱掉处理当中了，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其稍早在国道3号南向的 166.4 在外车道有一台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目前在国道1号南向的后里开始往南到大溪同路段，目前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只是受到文南208事故影响，导致目前你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三号南向的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目前只是受到在国三南向的166到169内二车道施工影响，导致这路段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那其在国道4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要接台74，目前出口也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想请问一下易安，国一南下208外侧是拖板车的自撞事故吗？
3: 是连结车。
0: 连结车。
3: 对。
0: 是在国一南下208嘛，就是普遍。

0: 联系统这里嘛，对不对？
1: 对对，没错。
0: 好的好的啊，现在还在脱掉吼。
1: 对对。
0: 好，谢谢易安，谢谢你，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好的，那再来转达一下哈，就是在这个省道台十七线接获在北上 0.4 公里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事故散落物的状况，要请您特别小心。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大雅区神林南路跟民生路口哦，周边道路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国道四号哦，西向就是往清水下清水匝道往中华路方向有小货车翻覆，那整个这个塑胶粒呢都散落一地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至于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工业区一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中工三路到福林路，以及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不好走，朝马红洋桥往市区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这边呢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公里头之前路肩有小货车抛锚，闪双黄灯，警告标示呢是摆太近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就是大概从164公里到南下169公里，这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埔盐系统外侧有连接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那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168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呢，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北上新竹路段95公里到93公里，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国道三号因为南下167到169公里，中港系统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持续到明天，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也是比较慢。国道四号呢，在这个西向0公里，就往清水方向下清水匝道往中华路方向，小货车呢整个翻覆在路面上啊，有一些那个塑胶粒全部都翻落出来了，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台17线北上0.4公里清水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1.4公里往彰化成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此外呢，就是现在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工业区路也不好走，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中工三路到福林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兴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兴路翘松马卡班，朝马路的红洋桥路段往市区方向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而台湾大道这个往东海方向中华路口这边这个事故的状况呢是已经排除在这个台中市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之间车速也比较慢，台中市大雅区神林南路跟民生路口这边周边道路的车速一样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0: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车多点呢，就是从后里开始，南下的162公里到南下167公里的丰原路段呢，现在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南下呢，在208公里哦，也就是在这个埔盐系统路段呢。有连接车在外侧车道的自撞事故，那目前呢，这一起事故呢正在拖吊当中。此外，就是国道一号哦，在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因为在南下166公里到169公里，中港系统内二线车道有施工，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比较缓慢。国道四号原本西向0公里哦，就是往清水下清水匝道往中华路方向，原本有小货车翻覆、塑胶粒散落一地的状况呢。高工局表示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台十七线部分呢，则是在北上0.4公里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事故掉落物的状况，请小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1.4公里，也就是往彰化成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大雅区的神林南路跟民生路口这个周边道路车速比较缓慢，以及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呢，这是在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玉门路到工业区路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中工三路到福林路速度比较慢；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嘛，不好行。长马红杨桥往市区这里也是比较慢一些。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神冈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这一段车速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1: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2: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1: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2: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1: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

0: 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0: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哈。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吴克群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全部都给你》。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呢，就是在这个南下后里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南下208公里，也就是埔盐过后外侧有连结车自撞事故在拖吊当中。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原本西向1.4公里往彰化成功路段外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在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事故，正在拖吊处理中。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354.7公里，关庙前有4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B 出口，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62.3公里，过了深港，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4: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舒伟，来告诉大家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舒伟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的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内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另外在台中交道北上匝道现在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

0: 公路部分，在东行西屯山至北屯一往雾峰方向目前车辆偏大。另外在东行部分，潭子至松竹路段往雾峰方向目前是车多，尤其是靠近国道4号，车速大约只有20到40。在西行部分，雾峰至大里二往快关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永福路至安和路往市区方向车辆偏大，黎明路至惠中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构路口车有增加趋势。五权西路上岭东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金科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兴路上四平路至文兴路双向车辆偏大。文兴南路上文兴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有增加趋势。最后提醒各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舒伟，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再补充一下哦，这个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呢就是在国道3号，因为南下167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呢，造成现在从164公里开始呢就车多不好走哦。那这个施工呢要进行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所以在上下班时间哦都比较容易拥塞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国道1号部分呢，目前呢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哦，从后里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南下的208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埔盐系统路段外侧有连结车的自撞事故，那目前正在脱掉当中。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南下 164.6 公里龙井到深港路间有自小客车慢慢滑行，占用了外侧车道。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62.3 公里哦，深港到龙井之间中间车道呢是有散落物。那另外台17线北上 0.4 公里清水路段外侧车道也有一些散落物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了。此外就是呢在台中市大雅区的神林南路到跟这个民生路口这个周边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呢也是属于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接下来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江美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夜的诗人》。

这是来自江美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夜的诗人》。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呢，这是南下在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南下后里路段大概从162公里到丰原路段的168公里，马西港宽卡索卡板卡博后行。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也就是呢，在补盐系统路段外侧连接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那北上路段车多点呢，则是从新竹一路到竹北这一段呢，速度都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67到169公里，也就是呢，在中港系统的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那这个施工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目前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一点哦。那此外，就是在台17线北上0.4公里清水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2.3公里哦，深港到龙井的中间车道有一些散落物。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车多点呢，就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还有这个刚是东向嘛齁，那现在是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多，西向往彰化的4公里到1公里，这是高铁台中到成功之间。阿吉麦恰松马西港宽卡板卡波后行哦。台中市大雅区的神林南路跟民生路口哦，周边道路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台中市部分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双向黎明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工业区路马西港宽卡索卡板，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中公三路到福林路车多，在公益路往英才路金城路到中闽南路，往文心路的中美街到中闽南路马西港宽不后行，三民路往金武路哦，这是民权路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这是雷中街到文心路马西港宽卡索卡板。那在这个朝马红洋桥往市区方向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在益丰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那此外就是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在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这是在大富路到丰原大道加码港宽卡索卡板。此外就是在施工路段呢，包含了有这个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也造成呢这周边道路的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好这个周边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哦。好，那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哦，也就是这个施工路段呢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在国道一号南下195.5公里到

198.5公里，这是在彰化路段哦。那会封闭呢这个车道来施工，是封闭外侧两个车道来施工哦。但是还是有内侧车道可以走啦，但是呢如果您怕这个塞车赶时间，可以接国道三号和美交流道，然后再接县东路三段，再接彰鹿路，然后再接中华西路，就可以回到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彰化交流道继续往南行驶哦。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总共你拿话很落后都爱请你报警讲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台湾羽球男单一哥周天成今天在超级一千系列的中国羽球公开赛十六强，面对日本好手奈良，刚攻大以21-13、21-15过关，终止对战二连败，顺利闯进最终八强。去年男单排名第六的周天成呢，这个赛前对上世界第十的奈良刚攻大，虽然5胜2败居上风，但最近两次交手周天成都吞下败仗，前次赢球已经是2024年的8月日本公开赛了。那首局开打，周天成取得5-2的领先，尽管后续被追平，但周天成今天面对奈良刚攻大呢，打定主意，就是有机会就主动强攻，不给对手机会哦。那这个第二局不仅第一局，第二局也是如出一辙哦，开赛就取得9-4的优势哦。但是呢，因为体力下滑被追平13-13，还好最后撑过了撞墙期，回进一波6-1取得优势，并且在20-15出现赛末点，靠着一记反手拍压迫对手。回球出界，顺利拿下胜利。那另外，左手重炮林俊毅呢，也同样在中国羽球公开赛男单十六强，以21-18、21-13呢，扳倒了法国的波波夫，收下对战二连胜，挺进八强。那至于呢，在这个另外一个组合是台湾混双组合杨博轩跟胡林芳，则是以14-21、21-15、21-19逆转击败了日本组合，顺利的挺进八强。棒球消息，大联盟台湾好手李浩宇今天用一发超前三分炮，帮助底特律老虎队以5-1击败了芝加哥小熊队，连7场敲出安打，追平张玉成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台湾选手的纪录，生涯安打数也跟林子伟一样并列台湾第二。李浩宇今天先发第8棒二垒手手打席，二局上半面对右投瑞亚，敲出了滚地球出局，不过4局上半两人出局一二垒有人的时候呢，李浩宇在没有好球三坏球的状况之下，锁定了这个瑞亚的红中速球，轰出三分爆。那击球出速是105.9英里，飞行距离是389英尺，帮助老虎队在1-1平手的时候呢，这个超前分哦，那也是李浩宇本季第5轰，也延续连7场敲出安打，追平张玉成在2021年缔造台湾选手最长连续场次的纪录。那李浩宇今年第一年升上大联盟，累积43支安打，追平林子伟在大联盟生涯的安打数，而是台湾生涯最多的则是这个张玉成的121支安打。哇，这个距今，因为李浩宇才43支，距离121支安打还是要继续加油的。红袜跟精英打双重赛，首战就6-3赢球，追平队史最长15连胜的纪录。台湾好手郑宗哲抓下比赛最后一个出局数，也一同参与了历史哦。郑宗哲担任先发第9棒手游击，打击方面三个

打数都交了白卷，打击率跌到了.256。不过在守备的部分依旧是非常稳健，在第九局策动双杀，并且漂亮拦下精英重炮阿隆索的强地滚地球，那抓到比赛的最后一个出局数哦。那这个根据MLB Stats 指出呢，红袜从1961年扩编年代以来，史上八支单季都能够打出15连胜以上的球队，也缔造了史诗级的纪录。那另外，美国职棒小联盟3A 今天上演台湾内战哦，响尾蛇队投手林玉明，玉明呢5.1局失3分拿下胜投，跟水手队的野手 Fielcha 呢2度对决，一次飞球出局，一次4坏保送，最终呢响尾蛇队就以10-7胜出。林玉敏跟这个 Fielcha 呢是今年世界棒球经典赛的球员，回到美国职棒各自为所属的球队效力。林玉敏今天担任亚利桑那响尾蛇队 3A 的先发投手， Fielcha 呢则是西雅图水手队 3A 先发第七棒的中外野手。林玉敏今天主投5.1局被敲出了5支安打，丢3分，另外5次3振，失分来自4局，挨了1记3分炮，第六局解决首名打者就退场，赛后自责分率是 5.98， 也因为球队在第四局追回1分，第五局下半攻下3分，让他取得胜投。而 Fielcha 在第二局遇到林玉明呢，敲出了右外野高飞球出局，第四局选到4坏保送上垒，第六局打席响尾蛇队已经换投， Fielcha 遭到3振，第七局再次保送上垒，第九局则是敲出3垒滚地球，成为最后一个出局数，总计3个打数没有安打，2次4坏，赛后打击率是.273。好消息哦，神道台17线北上的0.4公里清水路段外侧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就是在神道部分呢，这是在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呢东向往雾峰的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那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西向往彰化的4公里到1公里高铁台中到成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2.3公里深港到龙井中间车道有一些散落物，也要小心。那至于呢，目前呢、哦，在国道三号则是南下，因为167公里到169公里哦，这是中港系统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造成现在来到施工点的车速都比较缓慢，而且这个施工呢是要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哦，上下班时间很容易塞车，请驾驶朋友这个斟酌一下行车状况。那国道一号在南下路段89到91公里，竹北路段车速大概40公里。南下后里到丰原大概从应该说是台中系统啦，164公里到167公里这边呢、哦、车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呢，埔盐系统外侧有连接车的自撞事故也在处理当中。此外呢，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呢，依旧是在新竹路段96公里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中市在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之前外侧有2部机车的追撞事故，也要小心。台中市大雅区，这是神林南路民生路口，这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就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也不好走。台湾大道双向黎明路到文心路也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玉门路到工业区路也不好走。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这是中公三路到福林路也是赶快卡手卡板。公益路往英才路，这是金城路到中闽南路，往文心路的中美街到中闽南路车多。三民路往金武路，民权路到公园路速度慢。
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这是雷中街到文心路速度也慢一些，朝马红洋桥这是往市区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一峰路到环中。

东路也是速度比较慢的，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马博后行。台中市呢，神冈区这是在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马西卡索卡板。另外呢，都是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哦，也就造成呢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点。那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哦，目前后方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待会呢，在晚上的六点半钟，要请您继续收听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七点钟继续呢，是由唐馨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呢下午的四点到傍晚的六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咯。最后送上这是来自苏慧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满足，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油案扣押四公司不动产，1.26亿获准。凯凯虐死案，保姆姐妹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18年定谳。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7月23号星期四的京广晚间新闻。针对中联油资案，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检方申请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的不动产，并依销货金额推估不法所得约1亿2600多万元，已向法院申请扣押并获准，未来将视侦办情形再申请扣押。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立委翁小林关切中联油资案检方的侦办进度是否已经查扣业者的财产，避免消费者求偿无门。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财产保全的部分牵涉后续的团体诉讼。台州地检署13号已经申请扣押4家公司名下的不动产，
3: 参考卫福部认定的犯罪所得跟追征的范围，
4: 那所以呢，到底
3: 来做一个扣押的。那我想我们，
4: 所以你们扣押目前的这范围是多少钱嘛？就是你
3: 那个价值是2亿多，两亿多，
4: 总共是2亿多，
3: 两亿多的价值。那里面范围是1亿2000多的范围，这法院的一个裁定。那我想这部分如果说我有这个扩大的，那我们会再做另外再申请。
2: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则表示，截至7月22号，相关申诉案件共有85件，经起消基会及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提起团体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会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来致应。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发动第二波搜索行动，并且声押陈系厂长。不过法院认为证人证据都已经讯问查扣，已经没有勾串灭证的可能，因此裁定加保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海。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中地检署第二波搜索行动，针对中联油资陈姓厂长、经油科江姓乡里以及品管研发科陈姓副科长等3人，并且通知油品制程及品管共9人到案，与陈姓厂长等3名被告进行对质，全面厘清问题油品的制造、出货及异常通报过程。其中陈姓厂长第一次到案，检察官预支100万元交保，二度搜索对质后，认定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的可能，向法院申押。不过羁押庭审理后，法官裁定加保100万元。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6: 法官审酌本案相关证据证人都已经检警讯问查扣，亦难以有其他共犯或证人及任被告有勾串或灭证之余，本案被告若能加保新台币100万元，辅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手段，应可任无逃亡之余，故裁定命被告加保新台币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
5: 承办检察官依旧认定陈姓厂长有羁押的原因和必要，已经当庭依法提起抗告。整起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只有中联公司总经理余林聪一人羁押警戒。京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联进苦茶油爆出含有致癌物，食药署带回5件检体检验，结果预计下周出炉，后续也将规划针对大豆沙拉油、苦茶油等高风险油品进行专案稽查。记者尤柔纯报道。
7: 毒油事件连环爆，连苦茶油都出包。食药署副署长池兰惠表示，食药署已经取回联进苦茶油5件油品检体，即件送验，下周就会有结果，并规划启动全国油品专案稽查。
8: 因为像这次我们已经有发现了，像是大豆沙拉油还有苦茶油，它可能就有这个苯偏皮超标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就是不符卫生标准的这块部分，那它可能其实这一块可能也会就会我们会纳入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优先要去启动的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

0: 油脂种类，那我们会依序的去规划。
1: 另外，中联油品已经确认19批没问题，可以重新上架。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的中联油脂案专区更新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总共有501个产品，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地方卫生局需监督办理重新上架，而实际重新上架的情形，尊重地方卫生局权责以及业者自主决定。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函请立法院审议，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安全卫生之余时，应在24小时内通报，并提高延迟通报罚锾上限到新台币3000万元。记者李义成报道。
3: 针对毒油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3号在行政院会上才是，本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以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异常通报、强化品质管理、强化数位治理五大方向为核心。
4: 院长也请卫福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也广纳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的意见，凝聚食安法修正草案的共识，请卫福部即刻盘点研拟相关执法法规的增修，并且具体执行，以完善食品安全防护体系。
3: 卫福部表示，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增订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中央主管机关得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地方主管机关有动员通报中央及依指挥中心指示办理之应变责任。食品业者如有违反自行或送检规定、未设置检验室等等，直接开罚30000到300万元；违反有危害之余时的停工通报义务等规定，最高罚锾30000万元，并增订财产执行保全机制，以避免受处分人由盈利转移财产或逃避执行。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男童凯凯遭虐死案，台湾高等法院判保姆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有期徒刑18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刘彩萱、刘若琳判刑定验。本案二审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认为相关事证与证人证述相互吻合，维持一审判决。刘彩萱、刘若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今天予以驳回，全案就此定验。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全台各地持续为高温炎热、午后有雨的天气形态。不过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可能将在今天晚间生成，预计这个周末最接近台湾，带来明显降雨。记者游淑燕报道。
5: 今天天气感受炎热，白天高温普遍介于32到35度，部分地区达36度以上。而位于菲律宾东南外海的热带扰动已经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指出，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就有机会生成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生成的同时，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花东及恒春半岛会开始出现降雨。至于感受最明显的时间，则落在这个周末。
6: 24号入夜深夜到25号清晨上午，甚至是白天这段时间，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这时候台风正在台湾的南方，甚至是在往西南方移动的一个路程，在整个东半部恒春半岛都会开始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是雨量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5: 气象署预估红霞台风移动路径是从菲律宾东北方近海通过后，沿着台湾南方海面通过巴士海峡南部，明晚会有一波水气影响台湾东南部，后续红霞进入中国地区，风向转为偏南风，因此星期日到下周一这段时间，台湾南部也会持续受到水气影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表示，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且复合，因此提出3项核心战略，包括提升社会行动力、厚植能源稳定力以及守护国土生命力，持续提升台湾因应气候变迁的能力。记者李义成报道。
3: 赖清德总统23号主持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8次委员会议，总统以欧洲热浪及全球极端气候为鉴，提到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复合，也更直接影响日常生活。放眼台湾，近年因豪雨就可能同时引发山区土沙灾害与都市积淹水，或是高温日数增加，不仅提高用水与用电需求，更带来农业损失与健康风险等。为因应这些复合性挑战，赖总统提出3项核心战略。
7: 第一，提升社会的行动力。气候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0: 政府要提供清楚的资讯，及时的预警与具体的行动指引，让民众能够了解气候风险，做好因应准备，并且具备参与气候调适的能力。
1: 此外，也需厚植能源的稳定力，除了要持续扩大本土低碳能源，更要强化电网韧性、储能与调度能力，确保供电稳定，支撑民生与产业发展。最后，更要守护国土的生命力。政府将持续加强科学监测与自然富裕，并将极端气候的长期风险纳入农业生产与国土规划中。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郑姓女子前往银行提领670万元现金，因无法说明装潢用途，遭行员察觉有异。恰逢员警在银行周边执行反诈勤务，经警方与行员联手劝阻，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保住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员警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周边金融机构执行反诈骗勤务时，在银行发现郑姓女子准备提领670万元的现金，并称是要作为自住宅的装潢工程款，但因为现金庞大，且经银行行员询问后察觉有异，警方也随即上前了解情况。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所长陈慧成说：“
4: 女子欲提领670万元存款，但无法提供相关契约或设计图等证明。”警力局警觉心大作，与行员细心关怀，使该名女子放弃提款，保住积蓄。
3: 据了解，警方进一步询问时，郑姓女子无法提供装潢照片、设计图、施工契约等可供完整查证的资料，且对资金用途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警方因此提高警觉，与银行人员共同进行关怀提问，并说明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才使郑姓女子提高警觉，放弃提款。警方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用装潢工程款的名义诱骗民众提领并转交大额现金，如有接获任何可疑资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中姓男子驾车返家时，因为依规定打方向灯，遭巡逻员警拦查。中姓男子突然坦承日前有食用毒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外，车内还搜出4包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酒毒驾害人害己，却仍有不肖分子罔顾用路人安全，执意违规。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案发当时前往北宜路一段巡逻，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变换方向，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经上前盘查，55岁中姓驾驶因为有多项毒品前科，进一步询问后，他才坦承日前曾经食用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经毒品唾液快筛，对海洛因、伊托米酯、安非他命以及苯二氮平等多项毒品都含有阳性反应。警方依法举发毒驾，并查扣车辆。清潭派出所代理所长石念祖说，
6: 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4包，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等罪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5: 新北警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还有反应能力，切勿心存侥幸毒驾上路，以免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秉持毒驾零容忍决心，全力查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冠疫情升温，预估8月中下旬达高峰。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到7月底，目前剩不到45万剂，其中副作用较少的 Novavax 疫苗剩4000剂，效期只到7月底，呼吁民众把握接种。记者游柔纯报道。
7: 新冠疫情在上周进入流行期，造成25人重症、5人死亡，就诊人次比前一周激增了60%，8月将达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将达50000人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新冠疫苗保护力可以防50%的重症住院率。目前新冠疫苗两个厂牌剩下不到45万剂，其中一款效期将至，呼吁民众趁疫情还没达高峰赶紧接种。
8: 目前的 Novavax 呢只剩下4000剂，那这4000剂呢就是到7月底就会过期，因为有些民众还是会希望能够接种 Novavax 嘛，要打的要快呀。
7: 曾淑慧指出，随疫情升温，上周新冠疫苗接种人数也略微攀升，开放全民接种措施原则上到7月底，提醒长者、55到64岁的原住民、免疫不全或低下患者等三类的高风险族群，打了第一剂，间隔半年还要打第二剂，才能增强保护力。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

同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中坜转接道一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其中南下 63.1 公里过中坜交流道的内侧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东湖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大甲一路到中港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 354.7 公里关庙交流道前四台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持续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新化休息站，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北上 162.3 公里过深港交流道中线的散路物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经济部发布六月份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22.95%， 连续28个月正成长，而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三者都创下历年同月新高，其中汽机车零售业年增 19.1%， 是排除春节之外过去两年最大涨幅。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经济部发布六月工业生产指数为 139.44， 年增 22.95%， 再度改写历史新高。当中制造业受惠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资料服务需求强劲，年增 24.34%， 传统产业也由于厂商设备需求、生产动能逐渐趋稳。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3: 三月之后开始，传统产业比如说机械设备业、化学材料还有基本金属的部分，这些如果是跟资讯电子产业相关的话，它是一个稳定成长的状况。
2: 在批发、零售及餐饮业方面，汽机车零售业结束连续五个月的负成长，年增达 19.1%。
3: 车市在业者加大促销的力量之下，还有新车相关的政府的政策挹注之下，买气是有回升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上年相对是机器是比较低的嘛，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进口车基底的一些集中交货的一个部分。
2: 有关不合格油品对餐饮零售业的影响，经济部坦言历年食安事件确实都会冲击营业额，不过团膳业者及餐饮集团回应有其他合格油品可以替代，目前七月份餐饮零售业的营业额预测值并未大幅下修。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规划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的在模拟警端情境，验证政府应变能力，以及宣导民众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段，也更加提升全民有备无患的防韧性意识。记者李义成报道。
4: 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纳入大规模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通讯是国家韧性的重要命脉，面对天灾、大型网络攻击及复合式灾害，都可能造成通讯资源受到影响。
5: 院长特别强调，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4: 卓荣泰强调，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包括医疗机构通联服务及交通运具正常营运等，要求各主管机关落实演练期间备援通讯方案，请 NCC 持续与三大电信业者、相关部会、地方政府等共同合作，确保技术对接及演练后系统迅速复原，也需

0: 及时澄清、演练错假讯息，并妥善规划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在演习前、中、后发送相关提醒及指引，提升我国整体通讯及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北部、中部地区将在八月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今天指出，部分手机行动支付等服务在演练时会受影响，建议事前排开会使用行动网络的重要工作，消费改用现金或实体信用卡等。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仍稳定溢流，水位没有明显下降。由于万里溪床及堤防周边持续红色警戒，使得凤林、万荣两乡镇的二期稻作及西瓜因灌溉水路及进水闸门全关，无水可灌溉，农水署将在警戒下进行河道取水作业。记者张涵报道。
2: 花莲农政单位乡镇公所跟农水署日前共同会刊，寻求在万里溪床红色警戒下，林田镇、万荣镇水门关闭、没有水灌溉的解套方法。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当地二期稻作跟西瓜田都需要引水灌溉，
3: 陆续要进入我们二期稻作的插秧，还有我们二期西瓜的一个耕作的那
2: 农业部23号召开相关应变工作会议，当中农水署说明将进行河道取水作业，会规划在天后许可下的完备紧急应变计划，包括不影响现有堤防设施，仅限日间施工，工期压缩到最短，并指派专人在上游警戒监看，建立及时通报以及紧急撤离程序，再进场作业。农水署花莲管理处组长赖志峰说，
4: 需要我们进场的话，我们就会在林田径跟万荣径这两个进水口，我们会把它做水进来。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研判，目前堰塞湖稳定溢流，水位没有明显下降，坝体完整，没有破坏或溃决迹象。而通往西堡部落联络到西堡大桥，晚间8点之后持续进行预警性夜间封闭。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桃园警方拦查可疑车辆，但见驾驶疑似心虚加速逃逸，还把车开上国道。原警见状通报拦截，最终范闲在南坎交流道自撞，当场就逮。后续证实驾驶涉及毒驾，并在车内起获各类毒品，依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5: 事发凌晨，桃园保大原警在中立区坎顶路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擅前拦查，为范闲镇警方下车加速逃逸，还一路开上国道。原警见状尾随，并通报国道警方拦截。其后范闲疑似超速失控，在国一北上南坎交流道自撞中央分隔岛，所幸同为黄姓且均有毒品前科的女驾驶和男乘客只受轻伤。事后原警在车内起获一托咪纸烟弹、安非他命和毒品咖啡包，且30岁黄姓女驾驶经毒品脱一块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6: 车内起获毒品证物，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检验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持有吸食毒品和毒驾严重影响治安和个人身心健康，呼吁民众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拦截扫荡，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南投县埔里镇昨天晚间发生一起印尼籍失联移工持刀斗殴案件，造成一死一伤。埔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在今天在国姓乡查获2名涉案移工到案，全案依杀人等罪嫌侦办。记者陈蕴涵报道。
0: 南投县埔里警分局于7月22号晚间6点36分接获报案，指称埔里镇和城里204巷农路发生持刀斗殴案件。埔里警分局副分局长谢耀贤说，
7: 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置，现场一人送医急救后不治，另一名受伤移工紧急开刀。
0: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南投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经现场采证、调阅监视器画面及访查证人后，锁定印尼籍失联移工涉案，持续追查相关行踪。于7月23号在国姓乡查获2名涉案移工到案，目前全案仍持续厘清案情，并依涉嫌杀人等罪嫌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埔里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犯罪案件绝不宽待，将持续追查相关涉案人员。

0: 依法严办，维护社会治安。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人事物或暴力冲突情形，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国道三号通霄交流道南向匝道与苗128线口，今天上午发生一引车翻覆事故，波及对向车道，造成两名驾驶受伤，其中一引车驾驶一度受困，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消防局23号上午8点多接获通报，通霄镇苗128线发生大型车辆翻覆事故，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发现一辆在运液化石油气的一引车翻覆在车道上，车头扭曲变形，客行驾驶一度受困，另外一辆自小客遭推撞挤压。通霄警分局乌梅派出所副所长邱垂凯说，
3: 经了解为51岁客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沿国道三号通霄交流道南向匝道过弯时，车辆不慎翻覆，并以对向沿县道128线西往东直行之34岁黄姓女驾驶自小客车发生碰撞。
2: 事故造成黄姓女子轻微受伤，无需就医，客姓男子满脸是血，被救出时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通霄警分局表示，经初步检测，双方驾驶均无酒驾及毒驾，详细肇事原因与责任归属仍待进一步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南投市配天宫将在7月28、27号举办城隍尊神绕境活动，预计吸引大批信众参与。南投警分局提前召开协调会，并与警庙方及各镇头签署公约，也将实施交通疏导及弹性管制措施，维护活动安全顺利。记者陈韵涵报道。
0: 今年绕境活动为期两天，南投警分局提前邀请庙方及各镇头代表召开协调会，共同签署优质公庙文化行动公约，推动高自主管理，零聚众斗殴，交通真顺畅，低环保公害，警民共协力，社会好期待六大行动，并针对庙会聚众斗殴案例进行法制宣导，呼吁各镇头共同维护优质宗教文化。南投警分局第五组组长张文慈说，
4: 绕境期间将视车流状况实施弹性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27日晚间6点至11点及28日中午12点至晚间9点，南岗路、主持路、芳美路、三河路及彰南路等市区重要路口都将配合交通疏导，警方也将设置改道指示牌引导车流，降低活动对交通的影响。
0: 南投警分局呼吁参与绕境民众及各镇头应遵守交通秩序，用路人也可提前避开绕境路线，改行南岗路、华阳路及中兴路等替代道路，共同维护活动安全与交通顺畅。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双北公车服务在升级， AI 公车站长正式上线，民众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就能透过语音询问公车路线、到站时间还有票价等资讯，并且支援中文、英文以及台语，提供民众更多元的查询选择。记者陈伟玲报道。
5: 为提升大众运输的服务品质，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与新北市公车客运工会在双北市政府交通局的共同指导下开发双北 AI 公车站长，民众不用下载 APP， 只要扫描公车站位上的专属 QR code 就能透过语音查询搭乘路线、候车站位及预估到站时间等资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说，
6: 我即使当初的这个发想，还有包括我个人亲身的体验，就是我虽然搭公共运输，可是我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还是不知道走哪一线。随着时代的演变，现在电脑已经越来越进步了，我们公车从传统的服务业进入到我们现在走上 AI。
5: 目前 AI 公车站长除了支援中文、英文外，也新增台语服务，双北各公车站位也已陆续张贴专属 QR code， 预计9月底前会全数完成，尚未张贴的站位也可以透过既有虚拟智慧型站牌的 QR code 使用。双北交通局也呼吁民众多加利用，透过实际使用持续训练 AI， 提升系统的服务精准度。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

0: 到三十五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二十七到三十五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二十七到三十四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二十六到三十二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两下个时间黑，安不切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系统入口匝道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都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车多，中部国道三号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走走停停。往南呢，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三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为了确保视线不良时的行车安全，还需要同时开启雾灯并减速慢行。如果遇到能见度极差，应该要开启危险警告灯。浓雾驾驶的安全守则包含以下重点：
3: 善用灯光提醒，开亮车头大灯、雾灯以及危险警告灯，也就是双黄灯，切忌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的光线会被雾气反射，造成前方一片白茫茫，反而更危险。另外，拉大车距与减速，务必是要加大行车的间距，并且适度降低车速来应对突发的状况。接下来是避免危险动作，雾中行车应该保持在原车道行驶，避免变换车道或者是紧急刹车。最后，这是适时驶离高速。如果浓雾导致能见度太低，无法辨识前方的路况，建议开往临近服务区，或者是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等带雾散去之后再继续上路。
4: 最后提醒您，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规定，非遇雨雾等特殊气候，不得随意开启雾灯，以免影响其他用路人视线而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6: 带着最轻松的心，
7: 一起收听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时光。好，我们一起来关心目前的路况哦。那么在路网图上面呢，路网图上面目前看起来，在国道一号北上 108.5 公里头份路段，这里是有故障车。那么在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车多速缓，车速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92到94公里竹北到新竹路段的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也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么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 195.5 到 198.5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里外侧两个车道会在晚上十点的时候因为施工的关系而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67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都在做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五点，也就是明天下午哦。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这个路段从168到169公里都是车多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20到40公里左右哦。那因为这里目前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所以如果您接近这个路段，可以先拉长跟车距离哦。接着在省道的部分呢，则是台61线北上在 162.3 公里深港到龙井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的部分已经得到排除了，恭喜大家。那么在这个台74线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往东的部分是在雾峰的方向哦，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会在今天晚上9点的时候做这个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哦，所以这里要多加留意了。另外一样是台74线哦，那双向呢从一公里到37公里，等于快要是一整条台74线了。那整条都会在今天晚上去做这个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时间是从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4点半。那它会分成两个阶段去进行哦。首先是从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0点0分，就是晚上的12点，十点到十二点会是往东的方向，雾峰那里呢，乌日到雾峰的部分，这个路段呢，内侧跟外侧都去进行施作。那从晚上十二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半，则是往西，是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乌日啊，一样是内侧跟外侧车道去进行施工，这样子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这个台74线的部分。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凌晨的4点半这个路段呢，会进行双向的 CMS 的系统维护，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这个台10线的部分，台10线南下在1.5 公里到 1.45 公里，会在明天也就是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竹子寮路段的内侧还有外侧以及慢车道做这个路面刨铺的工程哦。那另外则是在台一线南下在163到 163.1 公里，一样的是在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时候，清水路段的内侧外侧还有机车车道呢，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路过这几个路段多加留意了。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呢，在市政路之前原本外侧有两台机车的事故，那在七点钟的时候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恭喜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着是在台中市区其他施工路段的部分，则是中清路往清水的方向，在靠近中正路呢是有事故发生，那目前车子在等待拖吊当中，所以它

它的后方，也就是从和平新路到忠贞路这个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如果您有赶时间的话可以提前绕道行驶。那么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是有施工围篱摆

0: 巨大的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巨大。
0: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哈，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大吉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奥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我就不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七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在 108.5 公里头份路段的故障车还没有排除哦。那接着是在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车速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有一个夜间施工要先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95.5 到 198.5 公里，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呢，会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中午12点的时候施工封闭起来。那建议大家可以改道行驶，改道的路线是从彰化系统交流道接到这一个国道三号的和美交流道，那再转这个县东路三段彰路以及中华西路，再接到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那如果您不是很清楚的话，也可以依照现场的这个告示去行驶，或者是利用 Google Map 的这个导航功能也是 OK 的。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67到169公里，是在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都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那目前这个工程呢，该路段是在160到169公里167到169公里车多速缓的状况有比较缓解了，车速大概落在60公里左右。这一个路段的施工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哦。那么接着是在省道施工的部分呢、哦，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是整个西屯1到西屯3整个路段呢，都是要在晚上9点的时候去做这个隔音墙的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那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在晚上9点之后，如果要走台74线的话，建议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比如说诶您可能要提前下交流道，或者是说您想要改道行驶要提前做规划。那接着 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会在晚上10点到隔天的凌晨4点半的时候，双向从1公里到37公里都要去进行这个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那它分成两个阶段去进行。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滇干五名声，下干五出名。

行，一个是在晚上十点的时候到凌晨的十二点。嗯，凌晨算零点啦，凌晨算零点，也就是晚上的十二点，十点到十二点，往东是雾峰的方向，从乌日到雾峰的内侧还有外侧车道呢，都会去进行这个工程。那就是先从往东的方向开始，那接着就是往西了，往彰化的方向是从晚上的十二点到隔天早上的四点半，是从雾峰到乌日的方向，那一样都是内侧跟外侧车道哦，所以在晚上十点之后呢，这边路段的部分就会是移动性的去施作这样子。那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台十线是这个南下在 1.35 公里到 1.45 公里的这个竹子寮路段呢，从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机车慢车道都会做路面跑铺的工程，以及台一线南下在163到 163.1 公里，明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是在清水路段，一样就是内侧、外侧还有机慢车道都是有路面跑铺的工程的。那这两条省道的部分是明天的施工预告，先帮大家做一个提醒。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另外呢，在中清路往清水的方向，靠近中贞路的这个路段有事故，车辆还在等待拖吊的，还在等待拖吊当中，所以后面从和平新路到中贞路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一点耐心，或者是提前改道。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这一首是曹格的《背叛》。

这一首是曹格的《背叛》，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因为之前曾经因为那个就是歌手选拔而有这首歌就变得很红这样子啊。那么目前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 108.5 公里的地方，头份路段这一个故障车的部分还是持续当中哦，目前路网图上面这个标志是还在的。那在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不到40哦。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要提醒大家有一个夜间的施工，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 195.5 到 198.5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会在晚上10点的时候施工封闭起来，不没有办法走，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钟哦。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先跟大家做一个提醒，是分别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168.4 到 165.8 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这个是晚上8点钟的时候会进行。那另外则是在国道四号往这个往西的方向是清水8.4 到 5.4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请大家再多加留意了。那目前时间是晚上的7点29分，待会儿一起等待7点半的尽管全国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连续三天成功拦阻三起假交友诈骗案件，三名被害人都是误信网友，遭要求汇款、投资及购买点数。所幸在银行、保险公司和警方及时介入下，成功保住新台币30万元。陈玉涵报道。
2: 第六警分局表示，三起案件手法虽然不同，但都是诈骗集团透过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求被害人交付款项。其中一名男子与网友以夫妻相称，对方以购买保健食品为由要求汇款15万元；另一名男子误信投资茶叶可获利，对方要求支付45000元保证金才能提领获利；还有一名男子从来没有见过网恋对象，就被要求购买点数作为诚意金，甚至打算借款11万元购买点数，所幸都及时遭拦阻。第六警分局和安派出所副所长谢光宇说：“
3: 经统计，诈骗集团常假冒女网友以谈感情及交友的方式，骗取非人信任后，进而要求投资及购买保健品、点数等手段骗取金钱。”
2: 第六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凡是未曾见面就谈感情，并要求汇款、投资、借款、代购商品或购买点数，都可能是假交友诈骗手法。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人财两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现在正值毕业生的求职潮，有调查发现，将近95%的新生人表示待业期间会有焦虑感，比例创下8年新高。如果进到面试阶段，曾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的比例就占了33%，超过90%被问到涉及隐私问题。李一成报道。
4: 知名求职网进行网络世代待业焦虑与求职面试难关调查，结果显示，刚毕业或退伍出社会的年轻人想要独立生活，经济压力不小。48.6%受访者透露自己处于零存款窘境，更有94.7%罹患待业焦虑症，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求职进入面试阶段，调查发现33.2%受访者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还有高达91.2%的新鲜人表示今年面试时曾被询问过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例如感情状况、政治立场等。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明指出，这些行为恐怕都涉及就业歧视。
5: 如果被问到关于个人隐私却不太想回答的题目，可以婉转告知面试官不太方便说明，请求谅解，甚至访问对方想了解问这些问题的原因，他与应征工作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就原因部分给答案即可。
4: 杨宗明也建议，新鲜人的履历表与自传内容若能有个人特色，加上准时赴约、面试时有礼貌、应答时言之有物，最终被企业录取的几率自然提高。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综艺天王胡瓜化身爱心大使，携手长辈重现钻石舞台风华，并号召社会一起加入到府服务车的计划以及中秋老人关怀包行列，让中秋亮起来。尤柔淳报道。
6: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7: 正在筹备钻石舞台之夜的综艺天王胡瓜牵着长辈粉墨登场，重现怀旧秀场文化，并号召社会加入华山基金会到宅服务车的计划行列，盼大家让有天使翅膀支撑的到府服务车能够如期太旧换新。
8: 因为很多地方住在深山很偏远的地方，那是交通车进不去的地方，所以我们更需要这种车。所以呢，我们现在还差100多台车，我们相信我们钻石舞台之夜也会尽量帮你们募到车，希望这3-5年就能完成它，让我们的华山基金会能更方便做事，把这个点扩大，更能服务更多失孤啊、失能的老人。
7: 华山基金会副秘书长郭慧明表示，中秋节将至，华山常年陪伴失医失能失智老人，今年中秋关怀礼包更有小巧思。
9: 像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要点亮幸福，所以我们也会在今年的关怀里面特别加一个小小的照明灯，都让长辈在夜里的时候也安全。
7: 小小照明灯不仅照亮老人家

0: 也照亮给予祝福的人。基金会呼吁大家加入2026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行动行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形态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7到34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易安，晚安。
5: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有一个施工是已经在进行的，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66到169，在大甲道中港系统路段，目前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那预计会做到明天星期五24号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那在今天晚上夜间的施工部分，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4号西向的8点4到5点4，在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168.4到165.8，在大甲路段，那会封闭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

0: 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国道3号南向的182到185.5，在和美到龙井路段，然后会，哎，不好意思，是龙井到和美路段，那会在Y3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95.5到198.5，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那会封闭外侧2个车道进行伸缩泵修补施工作业。那这施工会预计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明天的中午12点，这个施工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谢谢易安，谢谢，晚
0: 好，
1: 安，
0: 谢谢，拜。
1: 拜拜。好，那么，刚刚依然有跟大家提醒哦，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是，以上这些路段，待会儿会再帮大家持续做会诊跟更新。那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在省道的部分，不好意思，是在省道的部分哦，省道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从晚上9点开始进行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哦。另外，一样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会在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半的时候，双向呢都是要做 CMS 系统的维护。那这个公里数就是几乎是从头到尾的啦，就是从1公里到37公里的地方，乌日到雾峰。那么它有分成2个时段去进行，分别是从10点到晚上12点的时候，是往东雾峰的方向，从乌日到雾峰的内外侧车道；那从12点到凌晨的4点半，则是往彰化，也就是往西的方向，是从雾峰到乌日，一样是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哦。要再请各位驾驶朋友，到时候要依据现场的指挥去行驶。那接着是在明天施工预告的部分，分别是台十线是台中港到丰原的这个省道路段，是在南下1.35到1.45公里的地方，是竹子寮路段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基曼车道哦。那会从明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都有路面跑铺工程。另外是台一线的纵贯公路南下，在163公里到163到163.1公里，明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清水路段这边一样是内侧、外侧，还有基曼车道都是路面跑铺工程。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有一个好消息，则是在台中市的这个中清路往清水的方向，靠近忠贞路这里原本事故啊，车辆在等待脱掉的状况，目前已经得到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哦。那么在这个其他台中市区的其他路段则是有施工哦，分别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是这个末日我们在一起哦。

0: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1: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0: 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1: 不是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0: 我当然记得。

0: 则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1: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房在小秘籍，听看停，听景广跨收宅听到位啦。
0: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1: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0: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1: 哎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车多速缓的状况是持续当中的，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在 195.5 到 198.5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会在晚上10点的时候封闭起来，那么因为要进行施工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哦。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另外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行刨铺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在 168.4 到 168.5 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会在晚上8点钟，也只剩8分钟了，会在8点的时候呢进行刨铺路面工程。另外还有一个晚上8点会进场的施工，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哦。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哦。那么在省道的部分，提醒大家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呢是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要做隔音墙的施工工程，所以会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封闭起来，请依现场指挥去行驶。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1到37公里是乌日到雾峰的这个路段哦，会在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凌晨4点半的时候去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那这个工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晚上10点到晚上的12点钟，是往东乌日往东是雾峰的方向，也就是从乌日到雾峰呢，这边都是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要进行 CMS 的维护工程。那么从晚上12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半是往西，也就是彰化的方向，就是相反过来，雾峰到乌日的这个路段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要去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另外在这个台十线台中港到丰原路段的南下 1.35 到 1.45 公里呢，是竹子寮路段，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在内侧外侧还有机慢车的车道去做路面刨铺的工程。以及在台一线纵贯公路南下在163到 163.1 公里是在晚上是清水路段，在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的内侧外侧还有机慢车车道一样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要多加留意。另外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在这个

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这个要多加留意。那么，另外要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各位土方车的驾驶朋友们，台中港营建剩余的土石方呢，收容作业会在115年的7月27号正式启动，每天的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土石车的路线是这样子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左转进入中二路，右转南横八路，左转中南一路，这样子南下。经过电厂东路接环港南路，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的停等以及检查动线。那环港南路上呢，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所以要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那提醒要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务必要依照规定的路线去行驶，随车呢一定要携带证明文件还有港区的通行证哦，并且要配合现场的管制还有品质检核，不要任意倾倒或者是中途换土。行经过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请各位大型车驾驶朋友要放慢车速，也留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行人的安全。沿线用路人也请保持安全距离，合规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一首歌的部分呢，一起来听滨崎步的 Inspire。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放心，金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端路灯不亮，国道三号北上过古坑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中间内线也是在进行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260公里鳌谷的路段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台61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全线开始封闭施工。台64线的东向25.4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伸缩缝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房。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稍早的这个故障车的部分已经排除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在这个新竹路段的部分也已经恢复顺畅，好通行喽。那么就是在夜间施工的部分，来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 195.5 到 198.5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会在今天晚上10点的时候到明天中午的12点施工关系会封闭起来，要请您记得改道行驶哦。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

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3个车道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国道3号北上在168.4到165.8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外侧3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了。还有国道4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已经进场咯。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要进行隔音墙施作工程，工程从晚上9点钟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在施作的期间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会封闭起来，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会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4点半的时候从1公里到37公里，等于是整条的台74线了。乌日到雾峰路段都会去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那这个工程分成2个阶段，首先是晚上10点到晚上12点钟是进行这个往东雾峰方向的这个内外侧车道。那实际上运作的这个路段是从乌日到雾峰哦，那也就是说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了。另外则是在晚上12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半的时候是往西彰化的方向雾峰到乌日这个路段的内侧还有外侧车道都会去进行这个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哦。另外提醒大家，明天在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有2条省道的路面跑铺工程要提醒大家，分别是台十线台中港的这个台中港到丰原的这个台十线的部分，南下在 1.35 公里到 1.45 公里是竹子寮路段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吉曼车车道是路面跑铺工程。另外台一线纵贯公路呢南下在163到163.1公里是清水路段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吉曼车车道也都是有跑铺路面工程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再多加留意了。另外则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曾新梅的这个猴咪咪尖咪咪。

真心美吼咪咪简咪咪。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 195.5 到 198.5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呢，是有这个伸缩缝修复的工程，那么会在晚上10点到明天的中午12点的时候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哦。那改道的路线呢，是可以从彰化系统交流到接到这个国道三号的和美交流道，并且下这个县东路三段，还有彰鹿路以及中华西路，接着再接到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呢，是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5.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这个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国道三号北上在 168.4 到 165.8 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整个西屯一到西屯三西屯路段哦。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去进行隔音墙的施作工程，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并且会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就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如果在这个路段路过台74线的话，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哦。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施作工程部分，是在双向的1到37公里乌日到雾峰路段哦，会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那这个维护的时间是从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半，时间的部分分成两个阶段，分别是在这一个晚上10点到晚上12点的时候是往东雾峰的方向，从乌日到雾峰的内侧还有外侧车道，另外则是在晚上12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半是往西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乌日也是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为篱笆

0: 擅长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这一首是蔡琴的《不了情》，应该蛮怀念的耶，因为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相信你应该也是哦。好，那么路况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南下 195.5 到 198.5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要做伸缩缝修复的工程，从晚上10点到明天中午的12点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哦，国道3号南下在166到169

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182到 185.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那么在国道3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在 168.4 公里到 165.8 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会有跑铺路面的工程，目前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另外在这个国道4号的部分是往西清水的方向 8.4 到 5.4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这个工程也一样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整个西屯一到西屯三西屯路段哦，从晚上9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的时候会因为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去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请您要记得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从1公里到37公里乌日到雾峰的方向会在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半的时候去进行 CMS 就是那个电子看板的系统维护工程，这个工程时段分成两个，那也就是以东西向去区分的，首先是晚上10点到晚上的12点钟是先进行往东雾峰方向的工程哦，从乌日到雾峰的内侧及外侧车道都要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另外则是在这个12点到凌晨4点半的时候则是进行往西彰化方向的工程，分别是从雾峰到乌日的内外侧车道内侧及外侧车道都会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那有几个这个省道的施工预告部分要提醒大家，首先是台十线南下在 1.35 到 1.45 公里是竹子寮路段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时候会去进行路面跑铺工程。台一线中观公路呢南下则是在163到 163.1 公里清水路段也是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去进行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的路面跑铺工程。另外呢在这个台74线会在下个礼拜二以及下个礼拜四，这个可能有一点久了，下个礼拜再持续提醒大家，那先帮大家做一个预告先帮大家做一个预告，有听到的人有先做好准备有赚到好，下个礼拜的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9点到凌晨5点钟台74线双向呢是14到 37.8 公里从中清地下道一直到雾峰这个路段内侧车道会进行一些零星的路灯损坏的施工工程，所以要提醒大家到时候也是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建成路的方向在复兴路之前的外侧有一台机车与脚踏车的事故，那目前已经有移到路侧了，也就是移到旁边了，但是周边车流比较大一点，就请您如果会路过这个路段可以提前改道哦。那么在这个台中市区施工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了。那么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驾驶朋友，在台中港营建剩余土方的收容作业呢是会在115年7月27号正式启动哦。每天的这个剩余土石方的收容时间是早上9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土方车的路线是这样子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左转进入中二路再右转
进入这个南横八路，左转中南一路，再继续南下，经过电厂东路之后会接环港南路，在工业南路左转会进入专用停等还有检查的动线上。那在环港南路上呢，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示牌哦，请依照标示进入工业南路哦。提醒要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要依照现场的规定路线行驶，随车也要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的通行证，并且要配合现场管制还有品质检核，千万不要任意倾倒或者是中途换途哦。行经过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港区的道路的时候，请各位大型车驾驶朋友要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行人的安全，那沿线的用路人也要尽量保持安全车距哦。合规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好，那么接着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这个 FT Island 的 Beautiful。 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的话呢，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南投县埔里镇晚间发生印尼籍失联移工持刀斗殴案件，造成一死一伤。埔里警分局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在今天在国姓乡查获两名涉案移工到案，全以杀人罪移送侦办。陈玉涵报道。
2: 南投县埔里警分局于7月22号晚间6:36接获。

0: 报案，指称埔里镇河城里204巷农路发生持刀斗殴案件。埔里警分局副分局长谢耀贤说：“
1: 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置，现场一人送医急救后不治。”另一名受伤移工紧急开刀，
0: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南投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经现场采证、调阅监视器画面及访查证人后，锁定印尼籍失联移工涉案，持续追查相关行踪。于7月23号在国姓乡查获两名涉案移工到案，目前全案仍持续厘清案情，并依涉嫌杀人等罪嫌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埔里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犯罪案件绝不宽待，将持续追查相关涉案人员，依法严办，维护社会治安。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人事物或暴力冲突情形，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国道三号通宵交流道南下匝道，今天上午发生的一影车翻覆事故，波及对向车道，造成两名驾驶受伤，其中一影车驾驶一度受困。陈一林报道。
3: 苗栗县消防局23号上午8点多接获通报，通宵镇苗128线发生大型车辆翻覆事故。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发现一辆在运液化石油气的一引车翻覆在车道上，车头扭曲变形，柯姓驾驶一度受困。另外一辆自小客遭推撞挤压。通宵警分局乌梅派出所副所长邱垂凯说：“
4: 经了解为51岁柯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沿国道3号。”通宵交流道南下匝道过弯时，车辆不慎翻覆，并以对向沿县道128线西往东直行之34岁黄姓女驾驶自小客车发生碰撞。
3: 事故造成黄姓女子轻微受伤，无需就医。柯姓男子满脸是血，被救出时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通宵警分局表示，经初步检测，双方驾驶均无酒驾及毒驾，详细肇事原因与责任归属仍待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竹县2026城镇韧性演习定于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30分到3点，全线实施30分钟警报传递和发放、疏散避难、交通管制以及行动网络受阻等实作演练，请民众配合相关管制作为，提升应变能力。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近日办理了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跨局处协调会，强调演习是为了全面强化城镇韧性的应变能力，今年特别纳入行动网络受阻降载情境，建立暂时或重大灾变下通讯可能瘫痪的实战思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吴荣才组长说，
6: 依照中央的规划，北部地区演习时间调整为下午2点30分到3点、那以往是下午的1点30分到2点，那这时候我们新竹县也会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练，请大家事先留意时间，并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
5: 新竹县政府表示，县府各单位将确实做好演习准备，透过多元管道向民众宣导，也呼吁民众平时运用警政服务 APP 查询避难设施位置，截图或下载离线地图备用，若没有配合避难疏散，经劝导仍拒不配合者，依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预请民众配合圆满达成演习效能。经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南投市配厅宫将于7月27号、28号举办城隍尊神绕境活动，预计将吸引大批信众参与。南投警分局提前召开协调会，并且和庙方及各镇头签署公约，也将实施交通疏导和弹性管制措施，维护活动安全顺利。陈玉涵报道。
0: 今年绕境活动为期2天，南投警分局提前邀请庙方及各镇头代表召开协调会，共同签署优质公庙文化行动公约，推动高自主管理、零聚众斗殴、交通真顺畅、低环保公害、警民共协力、社会好期待六大行动，并针对庙会聚众斗殴案例进行法制宣导，呼吁各镇头共同维护优质宗教文化。南投警分局第5组组长张文慈说，
7: 绕境期间将视车流状况实施弹性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27日晚间6点至11点及28日中午12点至晚间9点，南岗路、主持路、芳美路、三和路及彰南路等市区重要路口都将配合交通疏导，警方也将设置改道指示牌引导车流，降低活动对交通的影响。
0: 南投警

0: 警分局呼吁参与绕境民众及各镇头应遵守交通秩序，用路人也可提前避开绕境路线，改行南岗路、华阳路及中心路等替代道路，共同维护活动安全与交通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澎湖及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起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3: FM 94.5警察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大家有发现我最近喉咙比较沙哑，因为有点感冒，然后加上也吃螺丝，自己念完都会觉得，我的声音好难听。好，那持续帮大家更新路况的部分，在国道1号南下195.5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是从晚上的10点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哦。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这两个车道，所以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会封闭车道，会封闭整个车道，所以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了。那么接着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哦，国道3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哦。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就是明天下午的5点，所以目前只剩下就是外侧的车道可以行驶。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是顺畅好通行的，所以大家可能比较需要留意的是在早上跟下午就是上下班时段啦。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182到 185.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是 168.4 到165.8 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另外在国道4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 8.4 到 5.4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省道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在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整个西屯1到西屯3西屯路的路段呢，都是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去施作这个隔音墙的工程。那

么会在这个时候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哦。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从1公里到37公里的地方哦，是从乌日到雾峰这个路段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4点半的时候会去做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会分成两个时段，也就是拆成东西向去进行哦，分别是最先开始的10点到12点时段往东雾峰的方向，从乌日到雾峰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去进行施工，接着是在12点到这个凌晨4点半的时候是往西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乌日是内外侧车道也是进行施工哦。另外在台十线是台中港到丰原的这个省道路段呢，南下在 1.35 到 1.45 公里竹子寮路段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时候，内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呢都会进行路面刨铺的工程。另外台一线纵贯公路南下在163到 163.1 公里会在明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也是会在清水路段的内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会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提醒大家在下个礼拜二7月18号还有下个礼拜四7月30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5点钟这两天啦，个别的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的5点钟台74线呢双向都会进行这个零星路灯修复的工程。那施工路段是从14到 37.8 公里也就是从这个中清路段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呢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再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哦。那让大家猜猜待会要一起来收听什么歌。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彭正的梦中的情歌跟梦中的情歌不一样。好，那么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哦，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95.5 到 198.5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工程会从晚上10点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哦。那也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会封闭起来，所以如果您需要改道的话，可以从彰化系统交流道转到国道3号和美交流道。那接着是走这个县东路三段彰鹿路以及中华西路，再接回到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去哦。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182到 185.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是从晚上9点开始进场。那么在国道3号北上的部分是在 168.4 到 165.8 公里 168.4 到 165.8 公里台中系统到大甲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接着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8.4 到 5.4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工程，要多加留意了。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1到西屯3整个西屯路段内外侧跟路间车道

道呢，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呢，会在待会晚上九点的时候是做这个隔音墙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双向会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半的时候，从1公里到37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整个乌日到雾峰路段，会去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那这个工程分成两个时段去进行，也就是以东西向去区分。首先进行的是往东雾峰方向，会是在晚上10点到12点的时候，是施作这个乌日到雾峰路段内侧及外侧车道。那从晚上12点到隔天凌晨4点半则是往西的方向，就是彰化方向，从雾峰到乌日一样是内侧及外侧车道哦。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另外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安排这一首是 Celine Dion 的 All By Myself。

0: 这一首是 Celine Dion 的 All By Myself。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168.4 到 165.8 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哦，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另外则是在待会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施工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 185.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另外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这个是已经进场了，在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路段的这个 8.4 到 5.4 公里神冈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 195.5 到 198.5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会从晚上的10点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要请各位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在省道的部分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实施这个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也会封闭，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在1公里到37公里从乌日到雾峰这边双向哦，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半的时候会去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那这个工程呢分成两个阶段，分别是用东西向去区分的，晚上10点到12点是往东雾峰方向，从乌日到雾峰的路段内外侧两个车道都是哦。那另外则是在12点到凌晨的4点半的时候是往西，也就是雾峰到乌日的这个路段的一样是内外侧车道，要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啊，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哦。
1: 不爱收听警广找到爱，我是蓝又时，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呱

0: 播电台。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温慧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4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许多车辆爆胎停放，疑似压到尖锐物。国一北上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往国一往南的匝道有布钩绳，没有排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260公里鳌谷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台64线的东向中回二出口车多下不去。台68东向的22.8公里竹东端前200公尺有小动物躺平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全。
2: 检查时候看到报告，那个总胆固醇还有 LDL 跟糖化血色素这三项指标有红字。第一次其实我回诊的时候，那时候数值还是没有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1: 不少民众见检红字不以为意，但小心前期没有及时踩刹车，三高糖尿病跟着来。卫福部最新的十大死因统计，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相关的慢性疾病，每年造成6万人死亡，每10个成人中就有3人面临代谢症候群的威胁。但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有机会逆转的。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国健署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4年来，已经帮助60万人重拾健康。
3: 如果有这个我们常讲的这个三高，可能还在前期部分的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是像这个代谢症候群腰围超标，或者是血糖这个有偏高，那血压偏高，还有包括这个胆固醇的部分等有偏高的状况，那即刻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这边加入我们代谢症候群的一些管理。那目前全国总共有3600家这个医疗院所，那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服务，由医疗团队这边那提供这个密集的一些卫教，那以及介入，那进行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管理。那我们从数据也知道，将近有这个20%以上，那他有这个从本来的有一个疑似三高异常的状况，那已经转变为所谓的这个非所谓代谢症候群的一些异常状况，那也会降低后续罹患高血压或者是心脏血管相关疾病的一些风险。
1: 如何在还没有走到三高前就在前端阻断？核心战场就在我们的社区诊所，医师不再只是开药的人，更是导航员。但改变生活习惯谈何容易，许多民众面对健检红字，心里常有不知不能不愿的障碍。开业诊所院长江博文医师就分享了基层团队如何扮演陪伴者的角色，让健康管理不再是孤军奋战。
4: 代谢症候群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改变生活习惯就会碰知到所谓不知不能不愿意的问题。病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样是造成他代谢症候群的原因，他知道了他们可能不愿意做，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执行。面对这些不知不能不愿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方式可以去处理。那我们在诊所里面有一个卫教团队当一个好的陪伴者，然后协助我们的个案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但是却可以改变他人生的一大步。
1: 58岁热爱烘焙的吴先生退休后开始学做面包，但也因为爱吃面包甜点爱喝汤，一不小心就让总胆固醇和血糖指标亮起了红灯。

0: 从最初的逃避、怀疑检验设备出了问题，到后来决定积极面对，加入诊所的代谢症候群计划，从每天准备一大壶白开水提醒自己要喝完，逛卖场避开甜点区开始，花了2年的时间，成功逆转健检红字。
1: 学了面包怕忘记，所以一回来之后我就拼命做，那拼命做自然就拼命吃，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我那时候的这些指标都出现飙高的一个现象，卫教师就建议我说，尽量能够减少这个频率。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他是建议要去调整配方，把所谓的油、糖跟盐的这个比例下降。那后来我就接受他的建议，第一个我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两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搭配他提醒说运动的话不要一个礼拜才做一次，因为我以前都是假日去爬山，那后来他希望说你其实每一天固定的运动，即使是散步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我以前我很喜欢喝汤，那只要吃面我就会把汤都喝光，然后就发现，因为数值一直掉不下来，所以卫教师就建议我说，这些行为其实是很不好的。后来我就说好啊，那反正就试试看，就试了之后，真的数值就一直有在改善。
0: 听完吴先生的故事，你是否也觉得逆转代谢不再遥不可及呢？为了鼓励更多民众，国健署就举办了逆转代谢健康加值奖励活动，只要是加入防治计划的民众，即日起到9月底。只要改善一项健康指标，就有机会抽中市值50000元的智慧型手机。前3500名报名，还有商品卡可以领。健康不是选择题，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全台3600家的医疗院所专业团队都会做你的健康后盾。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各位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陪伴您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目前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哦，168.4到165.8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都有跑铺路面的工程。现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个路段车速也偏慢一些，大概落在70到8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另外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南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

人已经进场咯。那么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哦，在 8.4 到 5.4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有跑坡路面的工程哦。国道一号南

0: 点到明天中午12点的时候呢，施工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哦。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东向的方向是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也同时会封闭这个路段的部分哦。另外台74线呢，双向在1公里到37公里的部分，乌日到雾峰路段会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半有 CMS 电子看板系统的维护工程，这个工程分成两个作业时间，分别是晚上10点到12点的时候是往雾峰方向东向，从乌日到雾峰的内侧还有外侧车道，另外从晚上12点到凌晨的4点半则是往西的方向，从雾峰到乌日哦，内侧及外侧车道会去进行这个维护工程，再请您依现场指挥行驶哦。另外在其他的这个省道的施工预告的部分，先提醒大家，在台十线南下 1.35 到 1.45 公里竹子寮路段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的车道哦，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做路面跑铺的工程。另外台一线在南下163到 163.1 公里清水路段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也都是在在早上8点到下午5点会做这个路面跑铺工程哦，那就是明天早上了，所以如果您会路过这个路段，特别是早上8点都是上下班的时间呢，那如果您会路过这个路段，再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多加小心，也拉长跟车距离哦。那么另外在下个礼拜二是7月28号以及下个礼拜四7月30号这两天的晚上9点钟呢，台74线双向的这个14到 37.8 公里中清地下道到雾峰路段双向哦，内侧车道都会去进行这个路灯损坏的修缮工程，时间是从当天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的早上5点钟。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这个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
1: 哇，虫子，
2: 它是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家中有养猫咪的听众注意了，为了爱猫的健康，很多喵星人开始尝试在家种植猫草，提供猫咪新鲜的嫩叶，帮助猫咪肠胃蠕动，排出毛球。其实猫草通常指的就是小麦或燕麦的嫩叶，如果是在家自行用种子栽培，先把有破损或发黑的种子挑掉，再把种子轻轻掏洗干净，泡水6到8个小时进行催芽，准备一个较浅的盆器，装入一般的培养土，再将催芽完成的种子均匀撒在盆土表面，再铺上一层薄薄的培养土就完成了。接下来每天用喷水器保持土壤表面湿润，大约3到4天就会开始发芽，将盆器移到通风良好且有阳光的窗台边，或是没有直接阳光曝晒的地方，大约7到10天就可以开始采收了。要保留植株底部约3到5公分， 让植株

0: 可以再长新芽。由于种子的养分有限，大约采收2到3次之后就要重新播种了。如果是买市面常见的 DIY 组合包，由于这类组合包的栽培介质吸收率高，含水量饱满，所以一定要放在通风良好的场所，才不会造成介质发霉哦。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3: 好，为各位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预报员晚安。
4: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迎风面的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雨势越晚越会越明显。而在宜兰、基隆北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新竹以南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各地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而受到东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除此之外，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局部可以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清晨低温约在25到27度左右，而傍晚在我们东南方大概800-900公里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晚上有机会变成轻度台风的趋势，请密切注意它后续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动向。预计周五、周六这两天最接近台湾，但是在花东啊南部地区的降雨有整体有增加的趋势。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好，谢谢杰仁，
4: 谢谢，
3: 晚安，拜拜。
4: 拜拜。
3: 好，那么在这个明天的天气状况部分，中部地区呢，除了山区之外，也原则上都是会比较炎热的状况哦。那还是提醒大家可以带着雨具出门啊。如果您会在这个中午啊，或者是白天的时候要在户外工作的话，因为很多的大哥大姐们，然后应该都会是需要外出工作的。所以请您一定要记得带着您的水，外出的时候就可以随时补充水分，而且还会有一些地方哦，它是有饮水机的哦。那各位可以下载一些有提供水点的那种 APP， 那它就会告诉你说，诶，你附近啊有哪里是可以装免费装水的那个饮水机。比如说诶，像是在中部地区可能有这个科博馆啊，那它就会标示说，诶，在科博馆哪一个地方它是有一台饮水机，您可以去装水这样子。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您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多补充到一些水分哦。好，那么再持续提醒大家关于这个路况的部分。首先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8.4到165.8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现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它的车速这个路段的车速也还是比较缓慢的状况，时速大概是落在7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南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会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会进行跑铺路面工程。那以上这几个路段呢，除了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那个伸缩缝更换工程之外，都是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那么待会儿晚上10点还有一个会进场的施工部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5.5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所以会因为这样子而封闭起来，要请您记得改道行驶。改道的路线是走这个彰化系统交流道接国道三号和美交流道，再接县东路三段走彰鹿路跟中华西路，然后再接回

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这样子就可以了。在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从西屯一到西屯三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会做隔音墙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要请您依现场指挥行驶。这个工程已经有进场了吼，那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哦，是双向，在这个1公里到37公里的地方，也就是从乌日到雾峰这边双向，会在等一下晚上10点的时候去做 CMS 电子看板的系统维护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4点半。那么会分成两个阶段去进行这个工程，分别是从晚上的10点到12点往东雾峰的方向先进行，那从乌日到雾峰的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都会去施作，接着是从晚上12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半是则是往西的方向，彰化那个方向从雾峰到乌日哦，也是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哦，那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哦。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要多加留意。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幸田未来的《甜心战士》。

行哦，在国道3号北上168.4到165.8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3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目前这个路段路网图上看起来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目前车速是不到70公里的。那么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2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国道3号持续往南，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3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接着国道4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呢，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国道1号南下195.5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是要做伸缩缝修复的工程哦。这个工程会从这个晚上的10点持续进行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哦。那么也会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起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记得改道行驶了。另外，则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要做隔音墙的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那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另外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这个双向的部分，在1公里到37公里的地方，从乌日到雾峰其实就是双向啦。那会在待会晚上10点的时候呢，进行这个 CMS 电子看板的系统维护工程哦。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半。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待会儿一起来等待晚上9点半的警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发动第二波搜索行动，并且声押陈姓厂长。不过法院认为证人证据都已经讯问查扣，已经没有勾串灭证的可能，因此裁定加保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海。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第二波搜索行动，针对中联油脂陈姓厂长、金油客江姓乡里以及品管研发科陈姓副科长等三人，并且通知油品制程及品管共9人到案，与陈姓厂长等3名被告进行对质，全面厘清问题油品的制造、出货及异常通报过程。其中陈姓厂长第一次到案，检察官预支100万元交保，二度搜索对质后，认定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的可能，向法院申押。不过羁押庭审理后，法官裁定加保100万元，行政庭长

0: 黄玉琪说。
1: 法官审酌本案相关证据证人都已经检警讯问查扣，亦难以有其他共犯或证人及任被告有勾串或灭证之余。本案被告若能加保新台币100万元，辅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手段，应可任无逃亡之余，故裁定命被告加保新台币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
0: 承办检察官依旧认定陈姓厂长有羁押的原因和必要，已经当庭依法提起抗告。整起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只有中年公司总经理余林冲一人羁押警戒。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张姓男子在民国112年间独驾上路，行经苗栗县竹南镇时，超速闯红灯，撞上双载机车，酿成一死一伤。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判处12年有期徒刑，全案仍可上诉。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张姓男子于民国112年8月16号凌晨，驾驶自小客行经苗栗县竹南镇台一脊线与全天路路口时，超速闯红灯，撞上一辆双载机车，造成谢姓骑士重伤，邱姓乘客死亡。尿验结果，张姓男子呈毒品阳性。案经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依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驾驶，因而致人于死，判刑12年。苗栗地院庭长林慧玲说，
4: 被告服用凯他命后驾车上路，驾驶操控能力受有影响，副驾车超速闯红灯而造成本案事故，且被告本案前有诸多刑事前科及多次施用第三级毒品遭裁罚之记录，又其故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为未完全履行赔偿，也未与告诉人和解。
3: 据了解，邱姓死者的父亲为警职人员，对于法院判决结果他表示尊重，并强调将持续查缉毒品，判此类憾事不再重演。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汽机车行经交叉路口，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而衍生交通事故，近3年来年平均146件申请鉴定案件，呼吁驾驶且勿贪快且西瓜，避免交通憾事一再发生。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一名严姓驾驶疑似为了缩短行车等待时间，未依规定行驶到路口中心处，便提前跨越双黄线，占用对向车道抢先左转，结果和对向直行车辆发生碰撞，造成对方不幸死亡。事发后，该名驾驶虽然表示当时误以为对向车距离足够，认为自己可以顺利完成左转，但经事故鉴定以及法院审酌认定，左转车辆依法应该礼让对向直行车先行，不得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仍遭判过失致死，处有期徒刑6个月。对此，交通事件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指出，因为俗称切西瓜的违规行为而衍生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呼吁驾驶人多等待几秒钟，依法完成左转，保障行车安全。
6: 那记得进入路口之后呢，你一定要先把你的车辆驶入到路口中心，然后确认对象没有来车的时候才完成左转。
5: 林碧芬也提醒，违反规定者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元罚锾，若是因为违规肇事造成他人伤亡，除了交通违规处罚之外，还有可能负担民事赔偿以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今天的路况稍微复杂一点点，所以可能都会讲比较久，那希望有慢慢讲，让大家都可以顺利了解接下来施工啊或者是一些预告的部分的状况。好，那在国道3号北上 168.4 公里是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目前呢在这个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这里的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也是偏慢一些哦。接着是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是要做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哦。那么另外是在国道3号南下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在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等一下晚上10点钟的时候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 195.5 到198.5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大家要记得改道行驶。改道路线的话是彰化系统交流道转这个国道3号和美交流道，那在走县东路的三段以及彰鹿路还有中华西路跟这个接回国道1号的彰化交流道。那如果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很清楚，因为可能不是彰化人，不见得知道这个路段的名字跟它出现的时机点，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依照现场的告示牌去行驶，甚至说如果您需要使用这个 Google 导航去让自己有一个依循的方向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在这个国道在省道的部分哦，在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是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哦，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从1公里到37公里，也就是乌日到雾峰这个路段双向哦，是双向，从晚上10点的时候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半都会去进行 CMS 电子看板的系统维护工程，那这个工程会分成两个时段去进行，也是依照这个工程的方向去区分的。首先是晚上的10点到12点会先进行这个往东雾峰方向的工程，从乌日到雾峰内侧及外侧车道会首先进行哦。那么从12点到凌晨的4点半则是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西向的部分，从雾峰到乌日那也是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另外在省道的施工预告部分也是要提醒大家，在台十线台中港到丰原的这个省道路段南下在1.35到1.45公里 竹子寮路段呢，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时候，内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都会有路面跑步工程，以及台一线呢是纵贯公路南下在163到163.1公里清水路段的内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一样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都会有路面跑步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这个下个礼拜的台74线施工预告的部分，在下礼拜二7月28号以及下礼拜四7月30号那这两天的晚上9点到隔一天的凌晨5点，在台74线呢双向，也就是从14到37.8公里中清地下道到雾峰路段，这边双向都会进行这个路灯损坏的修缮工程，所以会是在内侧车道去进行，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再多加留意。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丰原区的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地方外侧呢，外侧的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多加留意咯。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原子邦尼的《给我一杯快乐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68.4到165.8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由于这个工程的关系，目前从168到166公里哦，这边这个路段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所以后方其实也不算回堵，但就是车速会比较慢一些。那么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里的时候多加留意哦。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是在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明天的下午5点钟。持续往南哦，在182到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四号，这是东西向哦，往西是清水的方向，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这个刨铺路面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待会晚上10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5.5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呢，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时间上比较长一些，如果明天早上也会路过这个路段再多加当心了。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1到西屯3外侧的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会做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哦。接着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1公里到37公里乌日到雾峰路段的双向都是会进行 CMS 的系统维护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会从晚上的10点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半，分成两个阶段进行。首先是晚上10点到晚上12点钟是先进行往东雾峰方向的这一个工程，那么也就是从乌日到雾峰的内侧及外侧车道，接着是在这个12点到凌晨的4点半是往西彰化方向从雾峰到乌日这个路段的内侧及外侧车道。那么接着是在省道这个台十线台中港到丰原路段南下1.35公里到1.45公里是竹子寮路段，内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都会进行路面刨铺的工程，这个工程是从明天早上8点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那么

另外在台一线是纵贯公路南下在163到163.1公里，清水路段的内外侧车道还有机慢车车道呢，也是进行这个路面跑铺工程，时段一样是从早上8点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驾驶朋友，台中港的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的作业会在115年的7月27号正式启动哦。每天的收容时间是上午的9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土石车的路线哦是这样子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左转入中二路，再右转到南横八路，左转呢再走这个中南一路南下，经过电厂东路之后接环港南路，接着会在工业南路的地方左转进入这个专用停等还有检查动线区。那么环港南路上会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示牌，请各位就是驾驶朋友要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那也提醒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要依照规定的路线去行驶，随车要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的通行证，也要配合现场管制跟品质检核，千万不可以任意的清道或者是中途换途哦。行经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要请各位大型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行人的安全，沿路的用路人也请您要保持安全距离哦。合规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再提醒大家，就是在土方的这个收容作业的部分哦，就请大家依照现场这个路线的指示去行驶。好，那么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乃木坂46的《带我去太平洋联盟》。

这一首是乃木坂46的《带我去太平洋联盟》。好，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是在国道3号北上 168.4-165.8 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那国道3号南下166-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接着国道3号南下在182-185.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8.4-5.4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1号南下在 195.5-198.5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是这个伸缩缝修复的工程，所以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所以会封闭这个路段的部分，请您要改道行驶哦。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in the Night》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馨，空中奇缘，我们明天在空中相会，拜拜。

按不掉十点，不管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提亚扎犯超给呀，都恐吓来食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过新竹 A 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北上的44.7到41.7土城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北上50到54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更正南下的雪山隧道双向蓬山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活动交管，一路会到7月25号。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过后，北上的高原路段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

0: 3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你刚听到歌来自 Post Malone， 叫做 Circles。好，上线啦！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上线有些地方要注意哦。在国三北上高原过后速度比较慢，还有国一北上新竹过后速度也很慢，这边要注意哦。新竹这边的话是内侧两线施工，你经过的时候注意。那么高原这边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JJ 林俊杰。

9:2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哦，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还有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那这边也是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点，有经过的话要稍微注意喽。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王晶晶，不过是一句分手。

来自王晶晶，听到的歌呢叫做不过是一句分手吗。好，那目前呢在道路状况上面，就是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过后这边速度非常缓慢，那原因是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沿线呢车速真的是会受到影响，刚好会经过这里多一点耐心好吗。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By2 当时的我们，等会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原本位于俄罗斯东南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已于今天晚上增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而下午8点呢，位在俄罗斯东南方760公里的海面上，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之下向西北西移动。气象署依据于今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明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在迎风面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雨势越晚会越明显一些。而宜兰、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一些下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新竹以南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而受到东南风沉降影响，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台东局部可达36度左右或以上，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地温约在25到27度左右。而预计此台风明晚到后天距离台湾较为接近，将通过巴士海峡并进入南海。预计周六迎风面降雨会比明天稍微多一些，请大家密切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以及天气资讯。

0: 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联进苦茶油爆出含有致癌物，食药署带回五件检体检验，结果预计下周出炉。后续也将规划针对大豆沙拉油、苦茶油等高风险油品进行专案稽查。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毒油事件连环爆，连苦茶油都出包。食药署副署长池兰辉表示，食药署已经取回联进苦茶油五件油品检体，即件送验，下周就会有结果，并规划启动全国油品专案稽查。
3: 因为像这次我们已经有发现了，像是大豆沙拉油还有苦茶油，它可能就有这个苯偏醚超标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就是不符卫生标准的这块部分，那它可能其实这一块可能也会就会我们会纳入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优先要去启动的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油脂种类，那我们会依序的去规划。
2: 另外，中联油品已经确认19批没问题，可以重新上架。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的中联油脂案专区更新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总共有501个产品，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地方卫生局需监督办理重新上架，而实际重新上架的情形，尊重地方卫生局权责以及业者自主决定。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针对中联油脂案，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检方申请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的不动产，并依销货金额推估，不法所得约1亿2600多万元。已向法院申请扣押并获准，未来将是侦办情形再申请扣押。记者林宇晨报道。
4: 立委翁小林关切中联油脂案检方的侦办进度是否已经查扣业者的财产，避免消费者求偿无门。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财产保全的部分牵涉后续的团体诉讼。台中地检署13号已经申请扣押四家公司名下的不动产，
5: 参考卫福部认定的犯罪所得跟追征的范围，
6: 那所以呢，
5: 来做一个扣押的。那我想我们，
6: 所以你们扣押目前的这范围是多少钱嘛？就是你
5: 那个价值是2亿多，两亿多，
6: 总共是2亿多，
5: 两亿多的价值。那里面范围是1亿2000多的范围，这法院的一个裁定。那我想这部分如果说我有这个扩大的，那我们会再做另外再申请。
4: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则表示，截至7月22号，相关申诉案件共有85件，经起消基会及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提起团体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会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来支应。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拦查可疑车辆，但见驾驶疑似心虚加速逃逸，还把车开上国道。原警见状通报拦截，最终犯嫌在南坎交流道自撞，当场就逮。后续证实驾驶涉及毒驾，并在车内起获各类毒品，依法送办。记者晋杰报道。
7: 事发凌晨，桃园保大远警在中立区坎顶路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擅前拦查，为犯嫌正警方下车加速逃逸，还一路开上国道。远警见状尾随，并通报国道警方拦截。其后犯嫌疑似超速失控，在国一北上南坎交流道自撞中央分隔岛。所幸同为黄姓且均有毒品前科的女驾驶和男乘客只受轻伤。事后远警在车内起获一托咪纸烟弹、安非他命和毒品咖啡包，且30岁黄姓女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8: 车内起获毒品证物，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检验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7: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持有吸食毒品和毒驾严重影响治安和个人身心健康，呼吁民众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拦截扫荡，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经济部发布6月份工业生产指数年增22.95%，连续28个月正成长。而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三者都创下历年同月新高，其中汽机车零售业年增19.1%，是排除春节以外过去两年最大涨幅。记者吴英妮报道。
9: 经济部发布6月工业生产指数为139.44，年增22.95%，再度改写历史新高。当中制造业受惠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资料服务需求强劲，年增24.34%。传统产业也由于厂商设备需求，生产动能逐渐趋稳。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10: 3月之后开始，传统产业，比如说机械设备业、化学、

0: 料，还有基本金属的部分，这些如果是跟资讯电子产业相关的话，它是一个稳定成长的状况。
1: 在批发、零售及餐饮业方面，汽机车零售业结束连续五个月的负成长，年增达19.1%。
0: 车市在业者加大促销的力量之下，还有新车相关的政府的政策挹注之下，的买气是有回升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上年相对是机器是比较低的嘛，哈。还有一部分就是进口车基地的一些集中交货的一个部分。
1: 有关不合格油品对餐饮零售业的影响，经济部坦言，历年食安事件确实都会冲击营业额，不过团膳业者及餐饮集团回应有其他合格油品可以替代，目前七月份餐饮零售业的营业额预测值并未大幅下修。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表示，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且复合，因此提出三项核心战略，包括提升社会行动力、后殖能源稳定力及守护国土生命力，持续提升台湾因应气候变迁的能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3: 赖清德总统23号主持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总统以欧洲热浪及全球极端气候为鉴，提到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复合，也更直接影响日常生活。放眼台湾，近年因豪雨就可能同时引发山区土砂灾害与都市积淹水，或是高温日数增加，不仅提高用水与用电需求，更带来农业损失与健康风险等。为因应这些复合性挑战，赖总统提出三项核心战略。
4: 第一，提升社会的行动力。气候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要提供清楚的资讯，及时的预警与具体的行动指引，让民众能够了解气候风险，做好因应准备，并且具备参与气候调适的能力。
3: 此外，也需后殖能源的稳定力，除了要持续扩大本土低碳能源，更要强化电网韧性、储能与调度能力，确保供电稳定，支撑民生与产业发展。最后，更要守护国土的生命力。政府将持续加强科学监测与自然富裕，并将极端气候的长期风险纳入农业生产与国土规划中。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奇美艺术奖今年迈入第38届，今年共有10位美术及音乐界新秀获奖，将获得一年份的奖助金。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曾是奇美艺术奖得主的张凯敏以优雅琴声替迈入第38届的奇美艺术奖颁奖典礼揭开序幕。今年共有10位得奖者。评审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宗煌说：“
6: 这一次的得奖里面的话，有10位艺术家，当然有2位具象的绘画，2位雕塑，2位钢琴，一个小提琴，一个大提琴。”一个长笛，然后一个声乐，总共10位艺术家在这里，恭喜你们。
5: 颁奖典礼上，奇美文化基金会执行长郭玲玲以今年才过世的美国钢琴家露丝·史兰切斯卡生命故事勉励得奖者。
7: 就是把露丝留下来的一个就是爱，要爱，还有不断的要求自己的成长，还有就是谦虚的态度来。
5: 奇美艺术奖从1989年设立，期盼透过长期奖助机制，让青年艺术家可以专心创作，为台湾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截至今年，总共有396人次获奖，累计奖助金超过新台币1.4亿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

生，是要安怎才会过得较顺时一点。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驶天地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要请你注意。另外，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今天节目啊，下个小时我们邀请到了一组乐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他们全新的第三张作品。他们成军10年，带来的第三张作品叫做《沉默的巨作》，浅提乐团。我们下个小时要好好的跟他们聊一聊。当然，这个小时还有几首音乐要跟你作品做分享哦。这是陈星月的歌，叫《我空》。

这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叫做《唱》。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我们会继续回来。要听到的是黄义儒的歌，叫《把余生的温柔都给你》。国三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施工。听歌吧，待会回来。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啊，这里是在北上呢，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施工。那同样国一呢，在北上93.5到91.5公里啊，过新竹 A 则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所以经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啊，在93.5到91.5先是内侧两线施工，那继续往北走嘛，往北走走走走走，来到了这个过竹北之后，88.6到87.6公里就换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了，所以一下是内侧，一下是外侧啊，这个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的留意一下哈。国道一号北上过新竹 A 之后，还有过竹北啊，这边施工封闭的地方哦，一个是内侧，一个是外侧。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南下195.5到198.5公里，这边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了。以及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三北上44.7到41.7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54到50公里过莺歌系统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道二号东向的9公里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的部分呢，南下雪隧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封闭，国五北上的蓬山隧道呢，内侧车道也是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3: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0: 命中注定。
1: 这是来自 Linian 的歌，叫做 Fantasy Maybe， 11:08，来到第二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好，先还是关心一下路况哦。国三在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你们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好，今天呢我们有一组乐团要来到节目当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好，在邀请他们出来之前呢，我想要先带大家来聆听他们这张专辑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让我对他们印象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非常特别的尝试。这首歌叫做《爱情替兄弟》，他们是前提。歌曲过后，欢迎他们来跟大家聊聊咯。

0: 我是主唱 Soham，
1: 我是吉他手红茶，
2: 我是鼓手唐轩，
3: 我是贝斯手方博。
4: 好的，今天呢很高兴，哇，这是全员到齐来到节目当中。然后我刚刚说到今天带来的这张专辑，我就是属于你们成长的，又叫沉默的巨作嘛。我想要先针对沉默的巨作，我想大家听到就是哇，这个可能很磅礴，对不对？很重要的一个作品，但是沉默，我觉得它听起来有那么一点冲突。因为剧作通常应该是一个很被看见的东西才会成为剧作，但是却是沉默的。诶，这个概念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0: 这个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观察。因为我就其实很好奇说，每天大家这样上下班，我们在看似这个平静的表面下，面无表情的表面下，究竟大家心中有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是都有很精彩的部分没有被好好诉说的。所以我很想要去把这个事情点出来，然后替大家说出他们平常没有机会说的地方。
4: 也就是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可能其实都很精彩，但是却都可能只有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看见。
0: 对，因为我们平时在忙碌的上班啊，然后工作，其实我们自己也都很了解嘛，就是有时候回到自己一个人的房间里面，
4: 对，
0: 其实那个心情有时候就发到网络上，可是有时候经常发了又觉得好空虚哦。
4: 对，
0: 可是我觉得回到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人跟人的连结这件事，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定他的生命故事，可是都没有好好的被看见过。
4: 对，所以其实也算是你们透过了可能这几年自己的观察，甚至可能自己的经历，发现了这样的议题，所以决定透过这张专辑好好的把它诉说出来，这样子吗？
0: 对啊，当然也来到我们这个乐团成立十周年，所以我觉得它一部分那个所谓的沉默，也回扣到我们自己这个玩团10年的一些心酸啦。那也透过这个音乐的方式跟大家表述我们的组织的过程，这样。
4: 确实啦，我觉得十年一定有很多故事，但是也许对于你们的可能歌迷或者是重新新认识你们的人来说，看到的是你们可能在舞台上或是你们作品的那一个比较算是光鲜亮丽的一面。只是刚刚讲沉默的剧作嘛，日常生活们就是下班回家或者表演结束回家之后会有一些自己的状态。
0: 对，
4: 可能透过这样子也把它跟作品做一个连结。
0: 没错。
4: OK， 那这张专辑其实我先讲我听过的感受，其实我觉得它很精彩，它有给我蛮多我觉得听觉上的刺激，是不只是可能乐器上面的一些差，因为我这次听到你们其实有找到这个 saxophone 手来做合作嘛。
0: 对，
4: 然后还有我觉得风的调性，哇，我觉得这张专辑很精彩。因为我不晓得是可能以往我对于你们的那个熟悉的感受跟这张专辑，你们好像可能做了一些尝试吧。我觉得那是让我耳目一新，就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唱。因为我老实说，我这张专辑开听到中间的时候，我一度以为浅提吗？还是哪一个台语歌手？还是哪一个台语？你知道，就是也许是那种风格，我觉得很新鲜，可是好有趣，我真的必须这样讲。然后它会让你这样听下来有一些起伏的感受，它是很精彩的。因为在你们这样子的编排，其实对于听觉的刺激是很有的，就跟我们平常在做节目，我们在排音乐的时候，我们调性不会都一样，那样就太平淡无聊。所以这张专辑我觉得非常精彩。那当然这张专辑跟上一张大概也隔了5年嘛， 对不对？
0: 对。
4: 所以刚刚讲到你们的心酸，我们来聊聊这几年你们大概都尝试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0: 其实我们这一张专辑是第3张嘛，
4: 对，
0: 然后来到了第10年。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为什么大家会说这次专辑不一样，我自己的判断了，我觉得它其实也反映出创作者自己自我探索到什么程度。然后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经验增长之后，其实也挖掘自己越来越深，我还有什么面向是大家没有看过的。所以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勇于尝试探索自己的部分，所以让大家有更多面向可以认识我们。
4: 所以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以前的确我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我还在学生时期或在听音乐的时候，我可能听到比如说歌手，我都会觉得怎么他这张专辑跟以前不一样啊，不是我喜欢的歌手的样子了，以前会有这种感觉。可是自己慢慢的成长，你会发现其实同样的一个人，你在年轻的时候跟慢慢成长遇到不同的事情，

0: 会有不同的面向，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开始探索自己嘛。或许以前你们推出的专辑是当时那个时候的你们对自己的掌握，但时间过了越来越久，你们开始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或者是其实生命经验不同了，也许有很多周边的一些变化导致你们不同的经验，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玩的事，就好像我在听音乐的时候就跟着你们一起走过你们经过的那段过程，就一起长大。
1: 嗯，
0: 对，感觉上有点像这样。有听众或者是歌迷给你们同样的反馈吗？目前
1: 一起长大，确实蛮常收到说很多粉丝朋友觉得我们很像他生活里面的朋友，或是说网友，
0: 对，
1: 就不常见面，但是就是会偶尔联络，偶尔知道对方的资讯啊，这种朋友，
0: 对
1: 对，
2: 就是玩乐团到现在也乐团十年了，我觉得都会在台上面看到很多台下的熟悉的脸孔，
0: 对，
2: 这个感觉有时候就会有点亲切。那我们好像有点面熟，但我在现实社会又不是完全认识你到底是谁。可是，哎，你剪短发了，就是哇，你男生，哎，你是不是刚当完兵？
0: 对，
2: 哎，你头发怎么这么短？我觉得其实会在 life 的过程中，然后看着大家有熟悉的面孔，然后发现他也有一点改变。我觉得我们看他们是这样，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
0: 嗯，
3: 最近都是在网络上接收到大家的可能评价感想。
0: 对，
3: 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憋很久，因为我们没有在现场的演出，用这些新作品跟大家见面，所以也很期待接下来在现场演出的场合可以亲眼看到大家的表情变化。我觉得这也很好玩。
0: 然后或是看到大家的头发变化，对，很明显的变化，然后染头发哦，这样，或者是怎么长大，因为带个小孩来这样子，
1: 哎，真的有哎，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大家的生命今天开始往不一样的方向去前进了，这样。
2: 有那个刚生小孩的，那小孩说，哇，小孩上幼稚园了，
0: 这么快，真的耶，
2: 就这几年这样，
0: 对，才觉得说啊，才刚生，怎么下次见面他就幼稚园了？
2: 对，
0: 确实确实，那个时间过很快，有时候我们自己长大，你就觉得好像出了社会，你的时间都停滞在这里，可是当可能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自己好了，你有小孩，你就发现，哎，怎么我好像没什么差，怎么他就小学、国中，甚至就之后就出社会，
3: 是，
0: 其实时间是过真的很快。那么回到这张作品，我其实蛮好奇的是，当然现在的社会，我觉得我们跟着时代走，单曲跟专辑这个事情，我想要了解一下你们的想法，因为现在有太多人都是单曲单曲单曲单曲嘛，要发完整的专辑，其实当然一来需要比较多的资源，二来他可能就要等比较久，但你们这次带来十首非常完整，你们的决心是什么？应该这样讲。
2: 嗯，我先给大家使用说明书啦，
0: 没有问题，
2: 就是这张专辑有十首歌，
0: 对，
2: 但是如果大家只想要用最精华的时间来聆听这张专辑的最重点，其实我们前三首就送给你，就是从第一首那西宫美术吉古维，
0: 对，
2: 第二首沉默的巨作，第三首在空档写诗。如果只有三首歌的时间，其实这三首歌已经足以代表沉默的巨作的整张专辑。对，当然我觉得做专辑有趣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小巧思在里面，然后专辑当然用十首歌的时间37分钟来聆听会最完整，但是我们也先提供大家这个使用说明书这样。
3: 尤其是各位亲爱的用路人啊，你在这个长途驾驶的过程中还是建议是整张专辑，因为这个代表我们完整的思路啦，从头一开始第一首到最后一首歌的安排，甚至会有尾韵啊，陪伴着你回家。对
0: 对，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现在人其实很多时候时间比较破碎，
3: 是，
0: 然后加上大家可能是速度太快，可能跟影像短影音等等有关，大家的耐心变少了，
3: 是，
0: 所以会一首一首单首单首，就是比较短的时间去想要获得他最想要知道的资讯，大家都没有耐心了，
3: 是，
0: 你很难再铺陈。可是我真的还是觉得听专辑是他，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让自己一直活在那个很破碎、很片刻、很急躁的过程里面，
3: 是
0: 好累哦。
3: 是，
0: 对啊。
3: 其实开车听我们的专辑是最棒的一个选择，是因为其实这个道路上就只有你跟你眼前的路。
0: 对。
3: 然后这张专辑很适合你自己一个人思考，或是不思考。
0: 对。
3: 你就是沉浸在那个你的道路上。非常好。
2: 我觉得可以让方博来聊一聊，就是这整张专辑。就是以专辑的角度制作的过程，因为这张专辑就由方博 来担纲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哦，
0: 好方博，
4: 而且那个像我们这样子，五花八门的曲风啊，
0: 对，真的是五花八门，
4: 用路人这样听下来，看别爱困啊，
0: 的确的确，这是真的，这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词，
1: 爱情气象台就会醒过来，
0: 对，對真的，那真的非常亮眼哎，但是确实在听，我觉得用路人听很棒的原因，因为我也是开车也是听这张专辑。他不会有很那种很激动很燥的那种情绪的作品，其实他会让你的心情是比较放松的，尤其刚刚讲到爱情气象台，我觉得那边真的听到你会会心一笑，这是蛮可爱的。然后继续往这张专辑下去走的话，沉默的巨作，你们这次有个概念叫做每个人的世界都有一个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哦，那就好，你们四位有什么东西是语言触碰不到的，可以举个例吗？你们自己对这个概念，
3: 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啊传统的这个社会啊，台湾社会，有时候关心人，有时候不见得触碰得到。Uh-huh. 比如说，我想问尚恩，你还好吗？
0: 对，
3: 我不会这样问你，通常不会，就是你的朋友或你爸妈可能都不会这样问，
0: 对，
3: 可能会问你要不要喝一个什么汤。你要不要喝饮料？类似这样子，或是一个，甚至就不用问了，直接就给你了。
0: 对，
3: 给你一个你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言语触碰不到的地方。
2: 但他们那个应该是在表达关心，对吧？你的意思是
3: 关心，是，
0: 对，我懂。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他可能很低落，状态好像没有这么好。通常，也许我们的直觉反应，就或者是可能外面的戏剧，我们这样演，就是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哎，你还好吗？聊聊天这样。可是说实在，我们真的很亲近的朋友，你知道他状态不好了，那你知道他如果想讲，他会讲。但我们能做的是，
3: 是啊，
0: 我们递上一个比如咖啡，或是一杯珍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杯珍奶不能解决的嘛。
3: 如果有就两杯，
0: 对，是就两杯，没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点像这个概念吗？语言触碰不到的，是指我们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会比语言更有力量，是这意思吗？
3: 是红茶是这样觉得，
1: 我也觉得是这样哎、欸，就是因为比如说光如果说语言，比如说我们用华语跟讲英文，它其实能触及到的就会跟你知道的词汇量有关
0: 啊、哦。
1: 所以比方说，我现在要突然讲英文，然后要去表达整张专辑概念或是长篇大论的话，其实是有困难的。那但是有时候像我们很常在海内外这样飞来飞去表演，
0: 对，
1: 然后要如何跟别人一直重复的介绍自己的音乐，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其实就会不停的感受到那个语言其实是有限制，
0: 对，
1: 可是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超越语言，比方说音乐本身，比方说肢体语言，
0: 对
1: 对，然后就会发现哇，其实那带来的感动会更大啊、
0: 哦，对，词汇量也很重要。但是除了词汇量，我觉得真的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常常会讲说无法用言语表达，哦，或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就是那个感觉或是那个感受。所以其实大概就是这张专辑想要带给大家那种风格。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毕竟上广播节目了哈，我们还是得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接下来就进到专辑啊，我们刚刚讲到前三首嘛，就是唐骏刚刚有讲到说前三首算是一个非常精华的一个状态，所以前三首歌我们先从第一首开始聊，那是恭维出几个维，这首它要传达什么概念，而且放在第一首哦，就是大家来听专辑的时候算是一个开场，放在这里它要传达什么，
1: 轻松一点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一首也是我们小心机，就是你在车子在暖车的时候就可以先把它点开了，是不会有太大的负担或是太侵入你的情绪的那种状态、然后它其实是在描写，我觉得每个人在人生不一定随时都是很确定的，它会有比如说我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要转职吗还是离职、对，像这样子的时候，那你究竟该问谁？
0: 对，
1: 那我自己也在人生，比如说玩乐团，十年过程中也不是随时都很确定。那我也问我自己，哎、欸，还要继续玩吗？还是我去上班好了？对，那就我自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哎呀，原来我是很贪心，什么都想要。就在描述这样子一个犹豫不决的过程。哦，可是这个犹豫，你说要跟谁说呢？其实有时候就是恭维出位，
0: 而且也刚好扣合刚刚讲到，就是有时候言语嘛，就是触碰不到这件事，就是那个你刚刚讲，我真的是讲不出来，可能我什么都想要，但有时候那个犹豫是我们知道自己要什么，可是也许世俗觉得我们应该走另一条路， 有点像是这样，但你又很期待有人来支持你

0: 想要的那条路嘛。
1: 对，
0: 有点像这样。但这首歌有唱到说你肢体吗？啊，
1: 就是应该说在隔空也对自己喊话了。
0: 啊，
1: 对，这个你包含我自己，还有接下来走过我的路的人。
0: 哦、
1: 对，这那我们站在这十字路口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要想那么多，
0: 对，
1: 就先行动吧，用身体去告诉你，
0: 就先做了，
1: 先做再说。
0: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犹豫太多，你其实都没有做嘛。
1: 对，
0: 大家常常讲，你就去做，做了之后，其实最糟的状况就是什么都没有做，你不会损失，
1: 对，
0: 你没有失去，这样。
1: 对啊、
0: 但很有可能带来很大的改变。
1: 对
0: ，OK， 那再来就听到第二首歌，就是《沉默的巨作》了。这首歌我觉得算是非常少，我可以讲非常少，不多，
2: 非常少，
0: 非常少，对，非常少。跟大家介绍一下《沉默的巨作》。哎，这首歌好有意思。
3: 其实我们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哎，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我们希望可以做一首就是音乐季的开场的曲子、
0: 啊嗯、
3: 所以大家会听到那个行进的感觉跟整体的氛围，就是会希望在整我们表演的最一开始就把大家抓住。
0: 嗯， 嗯，
3: 但是当它放在专辑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说是不是应该要给一个比较舒服的开头。
0: 对，
3: 所以就把原本应该要放第一首的沉默巨作先往后挪了一下、
0: 嗯哦、
3: 那这样接起来的感觉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一步一步这样子往前。
0: 对对对、嗯、
4: 我真的蛮喜欢那个我自己打的鼓的那个小鼓的声音、嗯、那个棒棒棒的声音，在一开始小鼓出来就有一种宣誓的感觉啦、嗯、就是哎、欸、我来了哦，这样。
0: 对，但是这首歌真的很有意思，是刚刚有讲到，比如说在演出的时候，可能你们就摆第一首嘛。那他也有一个很容易跟大家互动的，就是那个哦的那个部分。
1: 对，哇，里面有哇一声。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大家在聆听，我自己在听的时候，你就很快会上手，然后真的是到了现场，可以立刻跟你们一起做互动的这首歌。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有真的刻意安排，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你们现场要做这首歌。
3: 是的，就是，诶。我一直在帮这首歌寻找一个，
0: 嗯，
3: 一个题眼，
0: 啊、哈哈哈哈，
3: 那个标题眼睛，
0: 对对对，
3: 题眼，然后一直到把这个哇想出来之前，我都不觉得就是这首歌有被画龙点睛、
0: 啊哈哈哈，
3: 然后我就觉得在这里放这个东西，整让这首歌好像在某程度上鲜活了起来。
0: 哦，嗯、对，
4: 就。这一首歌在音乐上也做了一个尝试啦，就是因为歌词比较少，所以其实是我们把乐器都想好之后 Soham 才把词填进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不一样在程序上的新尝试这样、
0: 嗯哦、所以等于乐器的部分都先想好，是这曲风跟音乐传递出来的那个感受其实是比较鲜明确定的，我们再把词带进去这样。
1: 对，因为我们在现在做到第三章嘛，其实也一直想要尝试很多突破或是新的创作方式。那以前是比较从词曲开始出发，然后乐器再加入。
0: 对，
1: 但后来就觉得其实就刚刚说的语言有它的限制那我觉得我们要突破它，就是那从音乐开始，从没有语言的东西开始。
0: 嗯，
1: 对，所以也是这张专辑我自己是最喜欢的一张。
0: 所以这首歌你们的创作过程是一样先有曲出来然后乐器进入吗？还是其实是你们互相可能在
3: 没有曲，
0: 没有
3: 先有，先只有乐器，
0: 先只有乐器，
3: 对，连就词曲都完全没有的情况下、
0: 哦，
3: 先有乐器，
1: 甚至有一些歌啊，只有鼓的节奏，
0: 哦，
1: 然后大家才想办法融入进去，
0: 嗯、哦，
1: 对，
4: 我觉得好像透过这个这一次上节目的机会，首次可以让大家听到乐团到底是怎么创作吧，把一个东西从无到有写出来，其实就很多种，像第一首就是先从词跟曲开始写，可是像第二首歌就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状况、
0: 嗯、哦，哎、欸，真的很有趣，哎，太就是哦，词曲创作嘛，有点像这样。可是乐团因为乐器的关系，你们在彼此可能练团的过程，或是互动的过程，忽然间有一个，比如说弹出一个灵感的东西，我说哎、欸，这不错，然后再由这个再往外延伸去做发想，这样。
4: 对啊，第二首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乐器的响宴啊。
0: OK， 那我们现在就先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好不好？《沉默的巨作》。

好，听歌的同时呢，路况还是要关心哦。国道一号南下北区高工局匝道，四只狗狗在那边逗留，要注意了。国三的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经过小心哦。

0: 这首歌叫做《沉默的巨作》，欢迎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乐团浅提乐团。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
1: 我是主唱 Sohan，
3: 我是吉他手红茶，
4: 我是鼓手唐轩，
5: 我是贝斯手方博。
0: 好，接下来这张专辑，因为我们十首很完整，再来跟大家好好聊聊里面的歌曲。刚聊了前面两首，再来是第三首，其实唐轩也有说到，他算是如果大家真的时间很短，前面三首哦，就算是可以这张专辑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内容。在空档写诗，然后这首其实在乐器上面加了弦乐嘛，对不对？在听觉上的感受，所以这首在空档写诗它的概念是什么？
1: 就写完
0: 这么快哦，太快了。
1: 因为我们是高雄乐团，但我自己的背景再稍微复杂一点，我们家是从澎湖搬到高雄的家族，
0: 对，
1: 所以其实我真正的老家是在澎湖七美这个地方。
0: 七美哦，
1: 就是大家打开地理课本有双星石
0: 户，双星石户那个，
1: 对 对, 對，那个地方。然后因为这几年随着阿嬷她失智啊，会慢慢忘记事情，甚至忘记我的名字。那我就一直很想要把我们共有的回忆，当然就是七美这个地方，
0: 对，
1: 写成一首歌。
0: 嗯哼，
1: 对，所以我某一天就大概有素材收集的差不多了，我就十分钟就把它写完。所以他其实是在写一个台湾的一个很漂亮的离岛叫七美，那也在写我的阿嬷。
0: 所以在空档写诗，那个空档是指什么呢？
1: 因为我其实有一次就是喜欢观察人嘛，我就觉得我很喜欢看大家上下班的样子。因为我觉得人在那个每天都固定要做一件事情的间隙，就是在那个空档之间都有很微妙的情绪，包含我们自己上下班，就是也不要说上下班，演出
0: 下班
1: 演出前后
0: 上下台
1: 上下台
0: 可以
1: 演出前。

0: 然后其实那个心境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嗯、啊好累，可是还是要把自己打理好去面对今天的一切，嗯，这一些心情我觉得都很难被好好的诉说。
1: 对，
0: 但我觉得那个心情是有时候累但是又很有成就感，嗯，我觉得是很微妙的一个状态，嗯、哦、所以我想要在好好的描写大家在空档究竟都做些什么。其实我觉得那个空档都有诗意的部分，嗯，可以捕捉的部分。
1: 对
0: 对，
1: 所以像这首歌啊，我在看它的歌词也像是真的是诗吧，就是里面其实唱到就是你是岛上剧烈的风哦，你是伫立在峭壁上的山羊，那配上你刚刚说到可能它就是澎湖哦，七美这个地方，那画面可能就出来了，大家可能有去过的哦，或者有这种画面出来，他就会觉得诶，这首歌其实有一些画面的想象出来。然后因为也有讲到它是这张专辑很概念的前面三首，那我想请你们分享一下说在空档写诗啊，这一首歌它除了描述我们刚刚那种内容之外，有没有赋予它可能更大的概念，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我自己的空档我可以记录下一些什么吗？
0: 我觉得我一直蛮喜欢去说其实没有英雄这种事情，嗯，对，我觉得我们是在写每个小人物的心声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很多时候都是在创作，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注意这一些片刻，比方说你在点饮料的时候，
1: 对，
0: 今天可以怎么表达、嗯、我能不能口气好一点、或是跟对方说一句辛苦了谢谢，我觉得这个都是互相影响的一种创作，嗯，对，然后我一直很希望前提的音乐可以带出这个部分。
1: 哇，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耶，你的日常所有的过程其实真的都是一种创作，哎，你创作自己的日常生活、啊、
0: 没错，
1: 对啊，你的态度，你跟别人互动的那个说话的方式，
0: 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巨作，要好好的维护自己的每天的状态跟心情。
1: 哎，我很喜欢这个观念呢，真的，你今天去我点个饮料好了、嗯、你跟好这个饮料店的那个店员，你不是单向的，但是你的单向的那个状态其实也会影响到他，嗯，那你们就变成是双向，然后就一起创作出一个你们的互动，
0: 没错、
1: 嗯、哇，我好喜欢这个观念哦。而确实我觉得其实真的可以把他我在空档写诗这种感觉跟创作那种连结，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再把它体现出来。自己后面的音乐接下来两首是英文歌哦，在这首叫三加四等于五，好，数学老师要生气了。这首歌，对对对，因为可是我觉得有趣的是，哎，三加四等于五，大家会想说怎么可能，最好是人，然后就好奇嘛，这首歌在唱什么呢？
2: 这个歌其实是也很特别，它在音乐上是从鼓开始的。我觉得这张专辑有意思，就是它全部十首歌，然后中间中段就是夹了两首的英文歌，两首的台语歌。等一下可以再聊一下语言选择的部分。
1: 对，
2: 但三加四等于五这一首歌，它其实是一个我梦到的鼓节奏。对，那就是我们音乐人嘛，有时候早上真的是早上起来，我心中有一些东西，有时候会忘记，可是它就刚好被留下来了，那就带给大家这个音乐，然后它里面也不是传统的拍子、嗯、就有一个七拍，就是比较怪的拍子，嗯嗯，所以就把它做成了一个这样的歌。
1: 那这样比较特别的拍子，因为当然唐娟是鼓手嘛，比较特别的拍子是对你来说比较不好，还是对其他的乐手，或是
2: 好像大家都是、欸，像
3: 我们
0: 都练得很痛苦。
2: 我们在练团的时候，因为最近在准备演出，
1: 对。
2: 然后方博昨天就跟我说，他就先打预防针，他说，我会再回去练1000遍。所以我觉得，对，在音乐上也会是一个新的挑战呢、啊。那我真的觉得，哇，我竟然可以梦到这个东西，那我应该是蛮投入在这个音乐里面的。
1: 对，
0: 那我们的挑战就是，其实想要，如果我们不刻意强调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不太会发现它的拍子怪怪的。嗯、
1: 对
0: 对，就是还是想要把它写成一首悦耳，然后大家像是平常听的歌。对对对，
1: 我可以懂，如果今天大家听的感觉会是，比如说它的，比如说节拍，好像跟我熟悉的不一样，大家不知道是因为已经被制约了还是怎么样，

0: 会有一种你知道怪怪，身体好像没有那么舒畅的感觉。可是你们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没有这种感受哎、
1: 欸。哇，那就太好了。
0: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那个，我觉得哎、欸，拍子好像跟我熟悉的不一样，我没有这种感觉。嗯、
1: 对，就是。这一首跟下一首是 Sabrina 吗？
0: 对，
1: 我觉得两首歌的速度也比较快一点，那就让大家在中段的时候有一个往前进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创作音乐，我都觉得好像开车有点像，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像在一条路上，因为整张专辑好像也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们需要把它度过。那车的速度有快有慢、嗯、我觉得就是跟一路上的路途都是很相互可以呼应的这样。嗯，
0: 的确听一张专辑，你好像比如说刚刚的开头可能三首歌，然后接下来这两首英文歌，它也就很像是可能你在开车的风景遇到了不一样的状态，或者是可能高速公路速限就不一样了嘛，是吧？我这边速限90啊，我接下来到这边速限110，然后我油门就踩深一点嘛。
1: 我们都要那个记得要因为回台北的时候、嗯、过土城之后速限会降低。
0: 对对对，国三之后那边
1: 大家要注意哦，
0: 那边速度确实比较慢一点，不要还傻傻继续开110，到时候你就收到罚单这样子。OK， 然后因为这边是两首英文歌，再来这首 Sabrina， 我在听的时候应该他在、演唱的部分前面有先做了一些有点像效果器吧，就呈现上不一样。 Sabrina 他在演出他这个在内容是要告诉大家什么？
2: 这首歌是在写给有一位朋友、然后他要去英国读书了、所以就在写的时候就想要表达这个心情啊，因为你已经要离开了、但是我也不能叫你不要去啊那就只好用这个你未来会很熟悉的语言，我试着跟你说说看、那就是英文、然后里面就是在表达说其实我在乎的也是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会变吗？我也不知道。
0: 对，
2: 大概是这样的心情。
0: OK， 就算是有点像写给朋友的一首礼物啦。
2: 没错。
0: 然后虽然可能你有一个指涉的那个对象，可是对于听众或歌迷来说，他也可以把他投射在自己的可能一样的这个角色嘛。
2: 对对对，
0: 对，也有朋友可能他也是要就是离乡背井跑到外面去打拼还是干嘛的。那当然这边两首英文，然后再往下的话就会是两首台语歌。哎，那语言上面的安排刚好说要聊一下这边的安排，因为把英文跟台语放在中间，然后这样的衔接，
1: 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蛮想要知道的。
0: 对啊，
1: 也会问我们这个问题，什么歌要写华语歌，什么歌要写台语歌。
0: 对，
2: 其实这个我觉得说来大家可能会觉得不信，但是是真的。就是我觉得语言，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啊，有时候不会是很单一的。
0: 对对对，
2: 像我如果现在一秒要进到菜市场的话，我觉得就是切换成华语台语会交互着说。那有时候生活中也会讲一些 English，
0: 对,
2: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还是尽量希望让音乐回归到最自然的部分，就是音乐是大于语言，那我语言是来服务我们这个音乐的。所以我还是会希望说今天的主题适合用什么语言说，我再来挑选。对，
1: 那你怎么判断的啊？就是哪一个歌要用什么语，你是就是凭感觉？
2: 譬如说这个挖的蛋啊，就是在写成团10周年的一个，其实算是写给团员的啦。
0: 对，
2: 那像我就发现写给这种比较亲密关系的朋友或是家人，就是会很自然想要讲台语。对，那如果是有时候讲英文，
0: 对，
2: 就是重点式的，他其实是要表达一个我其实有话是说不出来的情绪，
0: 对，
2: 他是藏得更深的。对，那华语的话我就觉得很有趣，有时候我们啰嗦了一大堆，因为平时就喜欢就习惯讲华语嘛。
0: 对，
2: 那其实在这个很习惯的语言背后，我觉得又有一些讯息其实更难被传递，因为太习惯使用，反而最精准的东西很难被发挥出来。对，所以就会看是主题跟对象，然后去选择语言这样。
0: OK， 理解，因为可能台语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亲密的语言，所以拿来在比如说亲密的朋友或是这种过程当中去做使用嘛。
2: 对，
0: 然后英文可能就变成刚刚讲重点是，或许也许啦，我们的智慧量，当然它不是母语，我们就没有这么多。
3: 是是，
0: 我只能用我有限的这些智慧表达出我想表达的，但可能就不够精准这样。
1: 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说话，还有我们都有遇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在跟一位韩国的朋友 聊天，然后因为那天聊的

0: 真的非常的深入。嗯，然后收
1: 我们好像喝了蛮多，
0: 我们喝了蛮多酒，然后收汉就会用英文去跟他，因为我们唯一能讲的语言就是英文啊。然后那一天聊天的内容非常的深入，就是聊到一些
1: 很内心的，
0: 还有水瓶座的困境，然后人格，
2: 对。
0: 那但是我们的英语的智慧量就这么多，所以我就觉得那当下就是有非常多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很多我们要想尽办法用各种表情啊、肢体，
2: 对，
0: 然后或者是最简单的字去表达那个我们心里最想讲的那个东西。那我觉得那个过程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那个对话非常的有意义，虽然都是一些最基础的国中单词。
2: 哎、欸，可是那个画面应该蛮有趣的耶。
1: 就我觉得这张专辑也是在挑战语言到底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有时候其实我们换个环境、换个语言可以表达得更清楚。对，其实我们不需要讲那么长的句子。
2: 对，
1: 有时候重点，对方其实就了解。
2: 嗯，
1: 对，
2: 哦，确实哎，因为刚刚讲中文这件事情，我们太熟悉，我们太会用了，嗯，然后反而就是太优美，有点隐晦，嗯，然后也还要让人家猜你背后到底在讲什么，这样，
1: 对，
2: 嗯，何必呢？这么辛苦。但台语就是，我们很亲密，我就直接把我想要的东西讲出来给你听，这样。
1: 对，没错。
2: 那这首歌《爱情》。气象台，气象台，你讲
0: 气象台
2: 哦，爱情
1: 气象台
2: 这一首歌，哎、欸，我真的蛮喜欢，因为刚刚有讲到，听到这边你会有一种就是苏醒跳出来的感觉。
3: 刚刚还在伦敦的这个班机上，现在直接来到了产业道路旁边的 KTV，
2: 对，就是他，哎、欸，那个恰恰嘛，就那种台式拉丁，
1: 對，
2: 然后要律动的感觉，
0: 是
2: 很有魅力耶。这个曲风你们是本来就有接触吗？
0: 欸，那个我是方伯，我的老家就是妈妈那一边的，的整个家族企业是卡拉 OK，
2: 家族企业，
0: 所以就是那个卡拉 OK 那个营业的那个地方，有点像是我小时候就会去，所以我对于这个台语歌的聆听量算是还蛮多的，然后我一直到最近就会，欸，可能就会做一些恶趣味的改编，例如说身边的乐团朋友的作品，我就会把它改编成这种纳卡西，或是就是台语歌版本。
2: 对对对，
0: 我一直以来都有在做这件事情，但这一次是要用在我们自己的正式作品上面。
2: 可是它好有意思哎！你们自己好，因为刚刚说是你的恶趣味嘛，
0: 对。
2: 那其他团员听到这个风格跟状态的时候，一开始是什么感觉？
4: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因为这首歌跟我们跟一个韩国的萨克斯风手 Kim Oki 一起合作，
2: 对，
4: 所以他是一个爵士乐手，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在想说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合作，我们是要写一首轻爵士的歌呢，还是写一首 R&B 的歌？但是后来因为这首歌制作人是方博，他发现就是韩国的老歌跟我们台湾的台语老歌其实好像蛮类似的，
0: 基本上可以说听起来一模一样。因为韩国的流行音乐的发展的进程跟台湾其实在某些历史的节点上是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的。然后我们就可以 我觉得我在跟 Kim Oki 沟通的时候，我就把这样子韩国的音乐的文化东西跟他讲，他完全就 get 到我们想要表达什么。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加入了他萨克斯风的这个演出跟演奏。
4: 就是我看到有歌迷朋友说，他听到 Kim Oki 第一个音吹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哇，真的是太合了。所以就是这一首歌的合作，又让我觉得哇，音乐真的无国界，就是文化是可以超越语言的，特别在聆听《爱情气象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体现这个事情的。
2: 对，因为它真的就是你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听到这边，你是一定会好好的被它吸引住的一首歌。它真的是非常，我觉得非常突出。有两首台语嘛，这两首台语的编排，我觉得你们的编曲也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当你顺着听的时候，它的衔接可以说是无缝接轨。
4: 我每一个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这个小巧思的主持人，我们都是给予最高的尊敬。
2: 哎、欸，真的哇，那个真的非常滑顺哎，你不会觉得换歌了？
4: 他刚好就有一个节奏的节点，我觉得这个又可以回到一开始大家说，哎、欸，出单曲跟

0: 出专辑有什么样的差别？
1: 对，
0: 因为如果不是用专辑一直聆听的方式，其实你会感受不到那个我们会说它是流动性吧？
1: 对，
0: 就是它其实是接过去无缝接轨。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在做专辑的过程中，我们最后会做一个事情，叫做决定每一首歌中间有多少秒数。那其实做专辑那还是一个很必要的。
1: 对，但是这个小巧思，它的。比如说决定这么做的时间点是在你们专辑排序都做好之后再去加吗？还是说其实这两首歌一开始就已经设计是这样子了？
2: 一开始并没有设计是这样，是我们在做最后的专辑排序的时候做的一个尝试。
1: 对，
2: 然后他在音乐的理论上面就是刚好前一首歌跟后面的歌的拍子刚好可以接得上。
1: 对，
2: 一个结束在第二拍，一个开始在第三拍。
1: 对对对对，
2: 是像二三进。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也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跟观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像乐团在排歌单的时候，其实最后我们排了好多版本，很像是棒球在排最强棒次。
3: 我们排了两天呢，就要考虑说，那如果只听单曲的人会怎么想？那听专辑的人又怎么想？就是要各方考量。
4: 从上午从喝咖啡到喝啤酒到喝威士忌这样两天，
3: 就各种情境都要想象一下。
2: 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让团员们就是自己按下那个播放键。去感受那个歌到底是怎么样开始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关键，非常重要。如果当我们在播放一首单曲的时候，
1: 对，
0: 所以就是每一首歌其实它中间的间隔秒数可能就是有些是一秒，有些是两秒，
1: 对对对对，
0: 有一些甚至是像刚刚这两首是无缝接过去的。我觉得它中间有好多好小的细节在里面。那虽然我觉得做音乐好像有时候很辛苦，可是其实我觉得艺术家的乐趣有时候其实是我们设计了这个东西来跟大家分享，这其实是一个成就感啊。
1: 对，就是把每一首歌，刚刚讲我们做专辑嘛，也许每一首歌它中间那个间隔需要多少秒，就你们得要去聆听怎么样是最舒服的状态。那当然在排序比如说一到十首，你们最后怎么样挑选出这个版本的，你们是有共同有共识还是有怎么样子的决定吗？
0: 就是排棒次啊，就是那谁一定要排第一棒
1: 啊？
0: 那什么歌好像比较适合排在后半段？
3: 其实也会需要争论啊，说没有没有，我觉得怎么样比较好？
1: 对，
3: 然后就要说好，那先听你的版本，再听我的
1: 啊，从头这样，
4: 对对对，
1: 哇，
3: 对，我们来看看哪个真的比较感觉比较好。
4: 这个过程既私人又公开，很特别的经验，对，
1: 嗯嗯嗯。哦，难怪要花两天诶，
4: 对，
0: 真的，而且它是属于真的做专辑全部都录完了的最后一件事情。
1: 对，
0: 那因为决定好这些东西之后，就真正的你可以37分钟这样聆听过去。对
1: 对，所以就是教练团在排这个棒次的时候，我是花比较多心力。
0: 对啊，那个方博可能是什么投手教练，我是打击教练，然后有跑垒教练，然后守备教练，但是每个教练都有。好像自己坚持己见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个乐团刚好没有总教练，总教练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1: 啊，
0: 但是这是有趣，就是其实乐团就是这样子，我们四个人很平等的在决定，然后决定一个彼此认为的美学的方向。
1: 没错没错。我想要让大家听就是哇嘞蛋，因为刚刚讲的是其实是写给这个亲密的伙伴们的关系，但是也是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去聆听刚刚讲到这两首连续的编排，它的那个中间无缝接轨，哇，那真的不知道，可能我们做广播也是很喜欢把音乐的衔接做得很漂亮，听到这个就觉得哦好开心哦，那个瞬间的感动是无法用言语，那是触碰不到的地方。
4: 没错，
1: 来听这首歌好吧，叫做哇嘞蛋。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来到了7月24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了，这边中线两个车道有两辆大货车追撞事故哦。好在国一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那这个地方请经过的朋友务必要注意了。那另外还有国一北上呢，在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以及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

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也就是说你在北上 96.1 公里，你会先遇到了两辆大货车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的一个追撞事故。那继续往北呢，到了过新竹 A 之后，内侧两线会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然后继续往北，来到了竹北过后，外侧两线也会是施工的。哦，所以这一段呢，其实并没有到距离拉得非常远，还蛮不好走的，经过务必要留意一下。哦，这边状况比较多一些。好，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这是北上 72.2 到 70.3 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国三北上 44.7 到 41.7 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54到50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鹰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往西过大南，有一辆银色自小客车呢，没有开车灯，它的车号是9209结尾。那如果有看到它，我们稍微离它远一些些。还有国道二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快快去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浅提乐团。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
1: 我是主唱 Sohan，
3: 我是吉拉手红茶，
4: 我是鼓手唐轩，
5: 我是贝斯手方博。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这张专辑来聊聊到算是比较后半段了，后半段感觉上是比较沉浸一些，就是我们有点像是比较回归自我的感受了，我觉得在聆听音乐的那种感觉。接下来要这首歌叫做《昨日脑约束》。哦，一个日文，对不对？
1: 对，
0: 这样念吗？
3: 对，
4: 这个可以先讲一下哈，因为我们这歌有两个版本 ，CD 版就是它是只有 Sohan 一个人唱，但是黑胶版里面就是我们有和一位日本歌手奇妙李太郎一起合作。
3: 对对对，
4: 其实一开始就是在想，那这个日本的歌迷朋友要看到要怎么样呈现比较好呢？嗯，我们就想到那个我们南部有一个很知名的这个饮料店啊，
1: 叉脑魔手。
4: 哦，就是哦，我们
0: 这样子啊，
4: 我们台湾人对于这个中间要加个 no，
0: 对，
4: 好像还蛮熟悉的，
0: 接受度非常高啊。
1: 对，
4: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昨日脑约束》它是一个台湾人可以完全看得懂东西，而且
1: 日本人也可以，
4: 因为它就是日文的汉字。
0: 哦，所以这个昨日脑约束日本人也看得懂，
1: 也看得懂，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昨天的承诺。
0: 哎呀，酷欸，这也算是一个言语上面的小巧思。
1: 对对 对， 對， 對。
3: 那昨日脑约束是什么约束呢？它是个讲述远距离的爱的故事。
1: 对，因为他就是像我跟奇妙李太郎的这个跨海合唱版本。
0: 对，
1: 奇妙李太郎是唱日文，那我是唱华语。
0: 对，
1: 所以他就是在讲述一个隔空讲电话，哎，昨天不是约好今天要9点要上线吗？可是怎么没有？
0: 对，
1: 然后可能就渐渐的就淡了。
0: 对
1: 的那个心情。那我觉得远距离里面呢，它又有更多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是连身体都触碰不到的。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心情很寂寞，
0: 对，
1: 很幽微。那 CD 里面就是我一个人，独自讲给自己听的版本。
0: 对。那你们怎么样决定？因为两种版本嘛，那放 CD 跟放黑胶，还有我听串流，就是如何决定哪一个版本放哪里啊？
4: 这个，就是因为日本这次黑胶就跟上一张精选集一样，其实是日本的公司帮我们发行，所以其实在黑胶跟在串流上我们就特别留了一个小巧思，它其实是两个版本，但是是一样的曲，
0: 对，
4: 就是可以让大家听到这样。
0: 哦，就让大家可以去听听看。那也确实我在听的时候两个版本我都有听过，然后那个感受其实真的有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如果是 Sohan 自己唱的那个版本就真的比较有那种一个人然后寂寞感，就是比较聚焦在也许你这个角色可能是这种想念。但两个人的版本，虽然日文可能我们在听不一定是听得懂他的词汇是什么，可是你就会知道两个人的那个对唱，然后两个人的那个情绪是落寞的，然后那两个人的状态是很像都有一样的状态，可是触碰不到对方。
1: 对对，
0: 我觉得那个蛮直接的，
4: 很像是两个人就是跨海在讲电话，可是又有一点各讲各的，然后彼此知道彼此在说什么，但是又有一个东西好像是没有办法被你完全了解的部分。
1: 因为像远距离就是他其实很多内心话就是，哦，我好想你哦，我想要你，你现在就在我身边。
0: 对，
1: 可是就是没办法嘛。所以很多时候在电话里其实这些话不会说出来，因为只会让彼此更难堪。
0: 对
1: 对， 对，所以就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对，就想要描述出这种感觉。
0: 真的耶，远距离如果当你对对方说我想你现在就在我旁边，然后对方就会就是有点无奈，就不可能啊，他就是要怎样
3: 啊，就不可能，等于是引战宣言了。
0: 对啊，就不行。远距离，可是因为你们刚刚有说，其实这张专辑有点像是你们整个尤其生活中的故事，远距离也是你们曾经有过的经验吗？
1: 哎呀，当然是多少都会。
4: 我觉得那个情绪真的
0: 好复杂，
4: 好苦涩、哦。
0: 对对对对，
4: 就像刚刚在讲，我对啊，就见不到面啊，可是 每天都好想你，那怎么办？
0: 对，
4: 那有时候会化为生气的情绪。
0: 真的，就算现在可以视讯，你也是就是看着那个，可是你触碰不到他。
1: 对，
4: 所以我觉得专辑概念的确一直在讲，人要表达一个情感的时候，可是我们说出来的话，好像有时候又没有办法直接对应到我实际的那个情感，就是我们好像要跳一层再去思考，对方的话的原意到底是什么？但是啊，当然人当下有时候会觉得啊，你是不是在骂我？
0: 对，两个人对于同样一个言语的解读有出入的时候，哇，那就有冲突了。这样，
3: 对。
0: 但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我刚刚说那个落寞的感觉，我觉得是可能在歌词很前面就唱出说，成人的烦恼收听要付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会觉得，其实成人的烦恼确实是很精彩，然后好像应该真的是要付费的，付费解锁可以听到很多，可是你可以知道那个心酸，就是你想要听我讲可以啊，那你拿钱来啊
1: 因为成人的时间就是大家都要上班上课嘛，
0: 对，
1: 就时间很宝贵，很多时候我们就忙着就啊好，等一下再回电给你，然后就没了，忙过去了，
0: 对，
1: 对啊，就觉得啊好多心事其实是没有出口的，那要有出口，好吧，付费去諮商室讲好了。
0: 对，然后因为的确就是

的，像都沉积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你确实是需要去智商把它排解掉，不然那完了压抑下来很恐怖。然后但是这首歌当然歌词里面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就是他有唱说自己的人生自己捧场，我其实蛮喜欢这

0: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情绪很复杂，就像我在单方面的讲，在传不出去的讯息，在讲没有不能说出去的话。
1: 对，
0: 那有时候有一点小抱怨，可是有时候又一点自我鼓励。其实他是那个情绪是很复杂的。
1: 对
0: 对，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决定权，要不要分手，要不要打那通电话，都还是自己要决定。
1: 嗯，
0: 对，
1: 真的哎，有时候那个状态已经让你真的不舒服了，你就要决定是不是要跳脱，还是说继续期待着可能哪天远距离会结束。
2: 嗯，
1: 我觉得这可能在前阵疫情的时候大家会有蛮深的感觉啦。
0: 对
2: 对啊，这两首就是这一首跟接下来这两首情歌，哎，真的就是比较像情歌，在诉说一些我们日常会遇到的感情状况。
1: 对，
3: 如果这样子没办法解决的话，是不是就偷偷去爱了呢？
1: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选择。
0: 对，好狠啊！
1: 哇，那我们就继续试我们的训，然后我再偷偷去爱的。
0: 不要这样，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还是就是踏着一条船就好了。OK， 对，接下来叫做偷偷去爱。这首歌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复古感，有可能他在 vocal 上面有做一些效果啦，就是处理上面听起来真的是有点甜。所以他在唱的偷偷去爱是怎么样子的偷偷去爱？是刚刚那种吗？还是是说不出口暗恋的那种偷偷去爱？
0: 我觉得他可以泛指所有台面下的感情，不能说的，比如说公司恋情，
1: 哎呀，
0: 比方说，哎，脚踏不止一条船，
1: 对，大舰队，
0: 对，那我觉得，我觉得音乐其实就是在反映人生活的状态
1: 啊，
0: 所以这首歌虽然这个题目很少人写，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必须要有人说，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挑战，因为它像这首歌的 vocal 啊，其实是唱得非常轻的，那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就希望自己有给自己一个人设啦，
1: 对，
0: 就是偷偷去爱的那种情况，所以话不能太说得太大声。我记得我们还有讨论过说，因为红茶就觉得说，哎，这首歌应该要大合唱，我说不行，它是偷偷的，怎么可以让第二个人知道呢？
1: 真的哎，
0: 对，
4: 就我的想象就是偷偷去爱，可是它是。全天下满大街的人都知道我在想什么，可是那个人不知道，这样
1: 哦、欸，有点像是我现在想到，可能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大家都会传班队班队谁跟谁，对不对？
4: 对，
1: 然后大家都会他们都会否认，没有没有，可大家都知道，
0: 对，
1: 他们偷偷出来，但大家都知道，
4: 没错，
0: 对，甚至有其中一方可能其实他的言行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但是就说没有没有这样，
1: 对
0: 对
1: 哦，
0: 这个就很微妙了。
1: 所以那其实这首歌在你们现场演出的时候也是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偷偷去爱，对吧？如果按照你的这个想法的话，
0: 其实是可以的，
1: 邀请大家一起来做。那当然因为这首歌他刚刚讲到这种泛指说可能台面下的，但因为这首歌真的还我觉得听觉感受是甜的啦，就台面下的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些苦涩，可是你愿意接受他在台面下一定是他甜度大于苦涩嘛，
0: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以这首情歌来说，那偷偷去爱这首情歌之后来到专辑的最后一首了，那个情绪有一点转换，叫做触碰。那触碰其实我觉得有把我们今天一开始聊就是专辑的概念，叫做每个人的世界都有一个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歌词放在里面。那这首歌是放到这边是专辑的最后，他想要把大家听完专辑怎么样的感受总结在这里吗？
0: 其实我们做专辑都会有一个习惯，是要先有一首定调的歌，
1: 嗯哼哼，
0: 然后才去发想其他的可能性。
1: 对，
0: 那触碰算是这一首这张专辑的定调的那一首歌。
1: 嗯，
0: 对，他的视角是比较俯瞰的，所以里面有、人字旁的他，也有女字旁的他。
1: 嗯，
0: 然后俯瞰这个大千世界的感觉，
1: 对
0: 对，然后里面就也直接的带到这张专辑要直接说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
1: 嗯，
0: 对，那其实就是整个想要在呼应，在摆在最后一首，然后呼应前面一到九首所要说的事情。
1: 嗯，
0: 对，
1: 就是你们透过你们可能日常生活接触到的，把它创作在专辑的这里面，然后最后一首歌告诉大家这个观念，也希望每个人透过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创作了，把自己的跟人的互动啊，还是说你曾经遇过的事情，它可能也都是你语言触碰

0: 他的感受。有时候我们缺的是一个感受嘛，然后好像事情发生就发生，可是你没有特别去感受它，你就忘记了，或它就沉淀在你的内心，可是它可能还是会带给你一些影响，但你没有去感知它。但透过这张专辑，我觉得聆听之后，你会也许放大自己的感官，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然后再去做比较多的感知去感受，然后再把它回馈到自己的状态里面。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生活如果没有感知或感受的话，那蛮可惜的。就这件事情是这样。那当然最后其实是有活动，对不对？要跟大家见面，然后是空间三部曲计划。哦，要先去圆山大饭店是不是？
1: 这一次我觉得配合十周年，然后我们发了新专辑，那也即将展开就是长达快要一年半的巡演，
0: 对，
1: 即将要开跑了。那在台湾的话，我们有三个 part， 第一 part 我们会从圆山饭店开始起跑。那当然分享一下心情哈，第一次体会到秒杀的感觉，
0: 恭喜你们，
2: 好开心啊，
0: 真的。
1: 对，然后圆山办完之后，明年我们会有音乐厅的巡回，然后明年的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我们以前做的系列叫环岛大亨，会在台湾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做巡回演出，那这些地方甚至是它不是传统的演出空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去到海内外，那有亚洲也有亚洲，这次会第一次去到亚洲以外的国家演出，所以长达快要一年半的时间，我觉得这次的专辑也充分的准备好要跟世界上以及台湾的朋友见面。
0: 那这样那这样空间三部曲，刚刚讲到有可能你们要去到很多不是那种传统演出的地方，所以这些的场地你们在比如说音乐或是使用上面是特别去挑选的吗？因为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演出在那种音乐场地来说一定是最简单的嘛，可是特别有这样的计划是想要透过专辑，也许有什么样的概念，透过这样子现场的见面再传递给观众的吗？
1: 圆山的部分其实就是当我们定调专辑叫做沉默的巨作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想法是圆山饭店之于台北，那很多人从机场一下飞机，他第一次来到台湾，他走高速公路要进到台北，他其实会看到一栋红色的雄伟建筑物，然后我们就突然有了这个意象，所以就觉得如果专辑是这个名字，我们第一场表演首发场，我马上可以在圆山跟那边做一点结合。当然也我觉得也很感谢场地的配合啦，因为我觉得圆山愿意让这一个空间，它以前是好像不是所有人都进得去的，
0: 对，
1: 它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场地，那变成可以跟乐团跟艺文合作，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棒的尝试。
0: 对，因为沉默的巨作确实因为圆山饭店就矗立在那边嘛，你看台北现在陆陆续续有很多五星级饭店哦，非常的现代，可是你就会觉得圆山饭店还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的那个状态，他就是在台北的圆山矗立在那边，他就非常特别的存在。他不像其他的饭店，可能一间一间开，然后都开在附近，全部都说是五星级，但是就很现代嘛，就那个感觉就比较不太一样。所以这是你们第一个想法，然后当然后面陆陆续续跟大家见面，也都是要再去寻找一些比较特殊的空间，是吗？
2: 其实因为我们在玩乐团的路上会接受到很多乐迷的回馈，然后除了典型的 live house 之外，也有很多在比如说非都会区的歌迷他们也会说我从云林上来看你，或是从哪里，从他自己的家乡，然后所以也开始会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更多大家自己不用跑那么远的地方，那就可以触及到我们的粉丝。对，所以其实是有个这个起心动念，然后随着刚好我觉得是一步一步推进的，就真的是缘分。一直到上一张婚礼之土的时候，因为它的主题是讲述关于婚礼的，
0: 对，
2: 然后就开始呢有很多的歌迷朋友结婚会找我们去演出
0: 哦，
2: 对，然后就我们就刚好有机会到圆山饭店去唱歌迷朋友的婚礼，然后就一切才促成起来。
0: 哇，很棒哎，就真的是缘分哎，那真的是缘分。
2: 对，
0: 不是刻意的去寻找或者是往这个方向走，可是他就缘分牵起这座桥，那有一个方向。

0: 想跟有一个这样子的合作机会，真的是蛮好的。
1: 对，而且也就借此机会引发了我们去思考说，哎，对啊，那既然我们就是乐器器材都在自己手上，
0: 对，
1: 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动一点去开发更多可以演出的地方？不一定要去 live house 啊，啊对、嗯，所以可以去书店，可以去旅馆。
0: 对，
2: 走进生活的场域，让音乐在那个地方发生、嗯、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对，
0: 嗯，因为的确也我们在专业的音乐表演场地，我们给大家最我们想象中最完美的音乐质感好了，可能是这样。可是其实音乐我们平常聆听的场合，就可能我开串流，我播 CD 对吧，我可能车上，我可能在哪里我都听得到音乐，或是我在逛街的时候他可能也播了音乐嘛，随时随地就像刚刚讲到的，音乐都可以在那边发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局限在我们要给你最好的这个音乐场地空间的音乐品质呢？
2: 对，
0: 或许音乐本身跟场地那个视觉的结合，它也会是另外一种体验嘛。
2: 没错，
3: 对，我们一直在，也接下来也会持续找寻，就是乐团跟台湾跟所有我们生活中空间的关系、嗯、也希望可以更融入大家的生活，
0: 非常的期待。所以大家接下来当然也就持续在哪边关注你们，如果你们有新场地的开发的话，
1: 可以在我们社群账号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都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动向。
0: 嗯，大家就追踪起来啦，期待说前提乐团之后在任何可能你意想不到的空间有演出的这个机会，大家也就前往支持，然后去感受一下你们的音乐跟那个空间带来不同的一些交流互动。
2: 欢迎，
0: 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前提乐团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们，
1: 谢谢
2: 谢谢。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伴随快迈，伴随快迈，云南快动，今后必来。
4: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张涵雅。没在开车的朋友，欢迎打开脸书腿跨麦 PBS 景广会客室，找到以后记得按个赞、订阅、追踪，就不用每次都找半天咯。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2:30，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这边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哦，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另外，国一北上过新竹 A 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在93.5到91.5公里。接下来就是芒果酱的作品，让我照顾你。

柏林跟阿玲合作，歌曲是亲爱的。12:38，好，国道二号稍早呢有一台车没有开车灯，往西过大南，晚上开车哦，灯记得帮我打开啦，好不好？现在很多的车哦，新出厂的它都会有一个 auto 模式吧，它会自动帮你侦测该开的时候它会帮你开，所以如果你没有特别去调整，应该新的车辆都大部分有这样的功能了。不过如果车其实是开的比较久的，比较以前的这种 old school， 比较有味道的，比较有氛围感，那你灯就要自己开了，好吧？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新竹过后时速还是缓慢的哦，因为在北上96.1公里新竹过后有2辆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中间2线车道，还没有排除。

来自艾薇，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过后，时速缓慢，因为这里两辆大货车的追撞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北上96.1公里，那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还有继续呢，往北国一北上93.5到91.5，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

许光汉，这首歌叫做《独角兽》。12: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800。

00123。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呢，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目前呢还没收到排除讯息，经过小心哦。

张若凡这首歌叫做我陪你好吗。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来欣赏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等一下一点钟Money会整路况消息，然后就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了。晚安，明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96.1公里，在新竹路段这边呢，有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我经过的话要注意咯。国道1号在北上这边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好，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2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1: 喂、好险啊，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6: 今晚欢迎您加入。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1: 喂，好险呐、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星期五啊，觉得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开心，所以呢，今天在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送上一首快歌，他们是 Say My Name 带来的歌曲《像初见那天一样》。时间是7月24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也是一样了哈，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

来自韩团 Oh My Girl 这首歌曲 Crystal 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有一点啊。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啊，这个北上的这个96.1公里哈，国一北上的96.1公里新竹路段啊，这里说中间两线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呢哈。虽然说呢传进来到现在啊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但我想大货车的事故处理起来真的是蛮需要时间的，对，麻烦朋友们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另外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啊，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看到在这个台九线哈，北上的159.8到159.2，这里是13号隧道啊，因为有隧道的系统维修保养作业啊，全线都有采机动管制，要麻烦您啊，依照现场的交维人员指示，小心的通行。除了注意路况之外，外面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来自陈立农，青春的酸也很甜。

来自陈立农的歌曲《青春的酸也很甜》，时间是凌晨的1:21。哦，刚刚呢，这个凌晨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想说，也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星期五了哈，但对于这个夜间工作朋友而言，体感时间应该是星期四，星期四的晚上，对不对？啊，现在在工作，大部分都是从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工作到现在，然后星期五呢，啊，事实上可能还要熬夜一天工作，所以我就想说，应该星期五还要上一天班呢、这个有需要上课的，可能还是要上一天课啊。哎，但什么外面的气氛哈、感觉好像已经星期五了一样啊，外面的人很多，还是我内心觉得很热闹啊，所以这个看到的街景一样，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城市都变得很轻松了哈。但是呢，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还有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天气好像比较不一样，风开始变大了哈，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么感受啊？这个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的哦，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今天上午一直到晚上呢，基隆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南部的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都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或者是这个瞬间阵风8级以上的风势了哈。还有离岛的马祖嘛是赶快，台风什么意思啊？这个菲律宾海面上面的这颗原本是第13号低气压，那么目前哈、叫做未命名台风啊，应该要叫红霞台风了哈。可是呢，因为日本的气象厅还没有正式的给它升格啊，但是以台湾的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标准哈、已经可以是台风的标准了，而且未来的24个小时到48小时之内可能会对台湾南部的海面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先把它升格。目前呢，这颗台风叫做未命。然后呢，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这一颗第12号台风未命名台风轻度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是在鹅銮鼻的东南方68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5转2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的方向前进

啊，目前哈，事实上它的暴风半径并不大啊，因为呢，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大概是60公里哦。可是呢，近中心的最大风速还是有相当八级风啊，因为这个持续在海上活动啊，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变强啊。那到底会成为轻台或者是中台呢？啊，不但再看看之外啊，这个未来啊，它持续往西北西移动的这个路径过程当中。会北偏一点，那就对南部区域，这个风雨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咯。所以南部朋友，即使这个台风好，看起来这个暴风半径这个笼罩台湾的几率应该不高，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间歇性阵雨，尤其在沿海呢，还是要严防强风，所以提醒朋友们做好一定程度的防台措施还是非常的重要咯。来自黄庭伟跟林嘉诚带来这首《没有写下的永远》。

0: 来检查一下哦。泳衣带了没？
1: 有。
0: 泳帽？
1: 有。
0: 水壶？
1: 有。
0: 安全？
2: 带了。
3: 嗯，姑姑，安全怎么带啊？我妈妈没有给我带安全啊。
0: 就是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啊。
3: 对呀、4岁以上到12岁以下的小朋友要坐在后座，而且要系上安全带。如果不够高，就要搭配使用学童用座椅或增高型坐垫。你们老师没有教我。
0: 如果你们没有系安全带，一般道路要罚1500元，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要罚3000到6000元哦。
4: 哇，那可以吃多少炸鸡啊？
3: 奇怪
4: 啊！安全带我也带了。
0: 好啦，系上安全带，
1: 安全随时带。
0: 哇，你们好厉害哦！ Yeah！
3: 全随时在。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上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来到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是有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过新竹 A 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呢，在国三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啊，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当然最重要的是夜间开车要麻烦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我想夜间要避免疲劳这件事情啊，对于这个夜间工作者朋友们而言，应该会有很多的 people 啊，可以这个帮助自己把瞌睡虫赶走，对不对啊？我的这个喝提神饮料啦啊，或者是喝咖啡啦啊，可能都是你的选项之一。讲到喝咖啡呢，你知道吗？啊，事实上有一个最近刊登在《科学期刊》的研究哦，他分析了英国生物银行靠这个接近4.9万名的成年人，平均年龄56岁。研究人员比较哦啊，这4.9万名的成年人呢，他们不同的冲泡咖啡的方式以及生物老化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哦，习惯饮用过滤咖啡者呢，生物的这个年龄加速的速度比较低。什么意思哦？就有点像啊，你去这个健检的时候，也许你这个好奇量一下，我的身体年龄是几岁？比方说啊，你可能实际年龄是40岁好了啊，想说每个人不是都18岁吗？站上去发现哇。啊，这个机器测出来你的身体年龄怎么会是50岁呢？意思是你的身体比你实际年龄还老10岁呢？哇，那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很惨，对不对？可是呢，如果生活对的话啊，渴望啊，让你的这个真正的身体年龄啊和你的实际年龄可以尽量差少一点，甚至。当然更希望的是，如果你的实际年龄是40岁，然后呢借由这个机器帮你测量之后告诉你，哎呀，你的身体年龄比你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这可就开心了，对吧？啊，这个研究呢，啊，这个前一句话讲说，习惯饮用过滤咖啡者，生物年龄加速的程度会比较低，部分老化的指标也比较好。你说哇，各种咖啡都可以咯 ？No， 下一句他写说，大量饮用即溶咖啡者呢，则发现生物老化的趋势是比较快的呢，尤其在年长者、男性以及你有吸烟的族群当中会更明显了。哎。啊，这个过滤咖啡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啊？研究人员推测一件事情，可能和咖啡当中的天然油脂成分有关啊，因为呢，咖啡豆富含两种天然化合物啊，包括有咖啡醇，还有咖啡豆醇啊，这个相关的化合物呢是比较有抗氧化的特性啊。你在使用过滤咖啡，用滤纸的方式冲泡咖啡的时候啊，这个滤纸呢可以去除掉大部分的这种油性成分啊，那么使得进入咖啡当中的咖啡醇。

醇和咖啡豆醇的含量降低，也就因此呢对心血管的健康是比较有利。可是呢其他像是法式绿鸭壶煮咖啡或者是使用即溶咖啡呢，可能会保留太多的咖啡醇还有咖啡豆醇这样子的一个天然油脂，那么你对于身体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就降低了。不过喝咖啡也是有哲学的，也是有比较好的方式跟比较不建议的方式。像是呢这个咖啡在过去的这个饮用当中这个饮用习惯当中也研究显示了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有死亡风险呢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可是呢如果你抽烟啊睡眠习惯也这个时好时坏哟，还有饮酒的话，斯里马塞那可能对你的身体加上喝咖啡反而会有加速老化加速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效果。所以专家提醒呢，咖啡本身虽然说研究出来发现哎呦好像喝过滤咖啡呢对于这个身体生物老化的这个速度似乎有办法帮你踩一点刹车，可是想要维持健康老化，事实上还是需要搭配均衡饮食、规律的运动以及良好的生活作息。不过呢有些族群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不是很适合喝咖啡容易心悸或是容易心律不整，胃食道逆流的朋友，睡眠品质不佳，对咖啡因过敏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自身的这个状况来调整饮用咖啡。那你说我没有以上的状况那你想要这个试试看藉由这个喝咖啡是不是真的会对身体比较有效，你可以控制一下每一天喝到的这个咖啡因的量，以及呢喝咖啡的方式也蛮讲究的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试试看这个过滤咖啡这个即溶咖啡事实上好像是比较适合好像忙碌的上班族去到这个便利超商或是在家里自己泡一杯这个粉末呢倒在杯子里面倒在瓶子里面，然后呢热水加一加搅拌搅拌立刻就可以带着喝了，对不对然后呢要喝这个过滤咖啡你好像会需要时间怎么样这个煮水啦甚至有的连豆子都还自己磨啦然后呢把这滤纸拿出来好好的这个冲泡一遍又一遍，听起来好像蛮需要时间的，好像也蛮惬意的，对不对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泡这个过滤咖啡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对于身体而言也是蛮悠闲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悠闲的放松身心下来好像也会对身心有比较好的帮助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好像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时间泡咖啡来自藤井风翻唱了泰勒斯这首 Shake It Off。

原本呢，泰勒斯的 Shake It Off 听起来是非常轻松跳跃的歌曲，没想到被藤井风改编得非常的慵懒啊！这个果然是大概这两三年内呢，日本这怪物新人当中还非常受瞩目的一位创作歌手。时间是凌晨的1:46，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96.1公里哦，新竹路段这里中线两线车道呢，还是有两部大货车追撞事故，后续再处理，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14公里，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38-41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看到在省道部分，哈，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米津玄师梦线。

来自许光汉的歌曲《Shuffle》，时间是凌晨的1:55啊。刚刚听到两位呢，这个日本的创作才子，那么也要听一下我们台湾的才子吧，对不对？毕竟许光汉也是红到日韩去的，我们的台湾之光。时间来到凌晨的1:56，好，在台北市呢，麻烦留意一下哈，目前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424巷到师大路中建路段全面有险铺工程，那另外呢也会封闭西藏路的匝道以及华中桥的路段。往北的方向，从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啊，单线车道施工封闭啊，就是说还是有车道可以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一交的管制，小心的通过喽。很快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呢要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薛以丹。厌倦一个人旅行，好像就不会在夜间工作，对不对？夜间工作基本上好像几乎都是一个人的工作，那你是能够很怡然自得的享受一个人的相处，一个人的独处，还是其实也是迫于无奈好啦轻松的听歌，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6.1公里新竹路段啊，中线两线车道还是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那除此之外，夜间的工程在国道二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6过竹北，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这里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你如果从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呢，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所以请朋友们如果方便的话改走中正路的匝道进国道会比较方便哦。另外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5线北上的土城到五股端，这里单线车道有移动性施工，那另外这里也封闭了土城一的入口匝道，要请你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喊你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4: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5: 喂，是我的哈尼吗？
6: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嬷啦。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想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妈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7: 阿妈，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来自 CJ Mead 这首歌曲《干》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台语专辑当中，我觉得可以说是怪物新人。虽然说呢他今年又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但是呢怎么可能有人能够赢得过现在已经开五金行的萧煌奇呢？对不对啊？假以时日，应该还是有机会的。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在这个小时，看到道路上面的状况，几路顺顺顺，没有新增的这个讯息。可是呢，今天的夜间事上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5.5到198.5这里彰化系统到彰化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那因为这里车道事上也不多了哈，所以朋友们你也可以考虑这个替代道路呢，从彰化系统转接国三和美交流道再走县东路三段。转彰路路，然后呢转中华西路，最后再从彰化交流道回来就 OK。 好，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再往南南下的182到185.5龙井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跑步施工最后在国道四号西行的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吴美玲，记掉挂弯帮。

来自吴美玲这条瓜合作弯帮圆梦，他是选秀歌唱比赛毕业的，所以呢好像这个一路过关斩将的过程，最后终于能够拿下一张唱片合约出道啊，真的是一种圆梦的过程。可是呢讲到这个歌唱比赛，我前几天呢我发现的网络真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每天在网络上面就是刷呀刷呀刷，刷到一个应该是1990年代的这个选秀节目，然后呢发现跟现在的这个氛围差很多齁。这个现场呢不但这个有乐队老师，现在当然也还会有乐队老师，对，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个现场唱歌才会有临场感，除此之外甚至还有和音老师啊。你就知道啊，这个造就一个下一代新星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是有很多不同工作岗位的人在做好录音师然后有乐队老师、和音老师啊的这个角色，然后呢这个造就出了一个新一代的明星。所以这个圆梦的过程然后就是会看到这么后面有这么多的这个幕后工作团队，对对，然后这个要完成一个歌唱比赛，有发现在那个二三十年前的这个选秀歌唱比赛这个选手呢看完分数之后还要怎样，还要向后转跟这个乐队老师跟和音老师敬礼呢齁。当然啦，他们非常非常值得这个我们给他尊敬，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2:1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

两线车道有交管啊，这个交管呢预计一直持续到周末。花莲呢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还是有部分的交管哦，所以夜间啊在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西堡大桥实施夜间封桥，那这个万里溪桥、建英大桥、中心桥呢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哈，当然如果因应这个管制随时还是有可能会这个进行不同程度的交通管制，也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他也是选秀歌唱比赛出道，可是呢我前阵子看到有这个网友分析，怎么最近好像很少看到他呢，他是林玉群，这首歌曲偏爱。

来自童恩的歌曲 Everyone， 时间是凌晨的2:28。啊，这个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哦，对于这个轻度台风，这个目前呢还是处于未命名的这颗轻度台风啊。虽然说我们都知道它应该叫做红霞啦哈啊，这颗台风呢，第二报的海上台风警报哈，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鹅銮鼻的东南方，大概是600公里的海面上，它走的速度还算是蛮快的哈，以每小时28转2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虽然说小小的60公里哈啊，但是呢对于这个台湾南部海面还是会有比较长的大浪，哎，所以呢在南部海边作业朋友就多加留意了哈。那对于陆地上呢还是会有强风啊，这个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说今天一整天，基隆、新北、桃园、台东、屏东啊，这个都还有甚至是马祖，都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那么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哈，特别在这个山区的道路呢，像是在台七甲线、台八线、台14线、台14甲线、台16线以及台21线哈。

0: 这个容易受到台风影响，致灾的风险就会比较高咯，容易发生塌方、落石以及泥流。所以提醒朋友们，虽然说这颗台风应该是不会直接侵袭台湾，连暴风圈笼罩台湾的陆地应该也不高但是天气状况还是会因此变得比较不稳定。预计今天明天是距离台湾最靠近的时候这个不但不要到海边观浪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
1: 做一半的梦怎么也想不起
0: 椅子乐团这首做一半的梦。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呐？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哦！哎呦，你这声计较哈灵。

0: 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别念哭，别念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的2: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要留意省道部分的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之前全线车道因为刨坡工程在进行是封闭的。台64线呢，双向的0到28公里哦，八里二到新店的路段，这里外侧路间有移动性的施工。台65线北上的土城到五股端哦，封闭一其中的一线车道，有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那另外呢，在这个土城一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施工，这里就必须要改道行驶了。台66线东向的20到23公里，平镇二到平镇三路面保固作业进行当中，建议改走平面道路比较方便。来自张学友这首《咖啡》。

发现这首歌曲好像出现的时机点应该要早一个小时啊。上个小时呢啊，这个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有聊到喝咖啡啊。啊，原来呢有这个相关的研究发现哈，喝过滤咖啡啊，可能对于这个健康老化有帮助啊。咖啡的帮助应该是正确的喝啊，适量的喝应该多少还是会有一点，但是对于这个如果身体不舒服感冒了啊，这个喝咖啡我想应该是没有痊愈的效果哈。啊，讲到感冒呢啊，要持续提醒啊、哦、啊，这几天呢看到这个新闻啊，新冠疫情啊似乎又这个进到高峰期咯。尤其呢这个在今年夏天哈，流感和这个新冠疫毒共新冠病毒这个共同感染的这个几率也是颇高的哈。根据这个大型系统回顾还有统合分析啊，发现这个流感和新冠病毒共同感染的发生率大概介于 2.45% 到 14% 之间哦。甚至有这个大型的研究纳入了95项复杂的研究，超过6万多名的新冠患者分析显示，流感共同感染的总体发生率这个和 A 型流感这个综合的这个发生率是达到 14% 哦。可是呢，我们好像很难借由这个症状来分别到底我现在感染的是流感呢还是新冠疫情的病毒呢因为两种病毒的症状有高度的重叠，发烧啦，胃寒啊，咳嗽啊，喉咙痛啊，流鼻水啊，头痛，肌肉酸痛啊等等的哈，这个就必须要同时进行检测才会知道诶，我现在进行的这个新冠的检测还有流感的检测，那现在到底是受到哪一种感染呢？但是不论是怎么样哈这个虽然说各自有适用的抗病毒药物，还是要藉由这个医师的评估这个在医师的指示下使用。但是呢这个预防共同感染最有效的方式当然就是在还没有感染之前分别接种两种病毒的疫苗。这个高风险族群呢确诊了其中一种病毒之后你也不能够自行停止对另外一种疾病的检测或是治疗评估在这个夏季呢出现这个呼吸道症状事实上也是蛮痛苦的，对不对？又冷又热，所以呢希望朋友们及早做好防范这个尽量避免前往人多这个比较复杂的地方这个多多戴上口罩，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

下川里美这首《泪光闪闪》啊，在这个各个不同的语言当中啊，也有很多版本的翻唱啊。你说中文、英文的，这都不稀奇了啊。这个我有听过越南文的翻唱。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2。啊，但其中也有台语的翻唱。台语的翻唱是黄品源曾经翻唱的这个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把它变成《北林溪》，但现在要送给你这首《依旧的我》。

是一首写给对祖父母的思念，黄品源《依旧的我》，时间是2:55。这一节的歌曲都是以简单的吉他伴奏，衬托了夜的秘境感。待会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啊，但留意体力状况哦。啊，这个每一段时间定时的做休息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来自吴文芳翻唱卢广仲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罗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北上的93.5到91.5，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88.6到87.6，这里是过竹北路段，变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了。国道三号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则是变成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5.5到198.5，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朋友们小心行驶之外啊，也可以改道了啊。从和美交流道接县东路三段转彰路路，再转中华西路，最后从彰化交流道回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5.5，这里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哦。最后在国道四号西行的8.4到5.4神冈路段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省道在台74线啊，双向的1到37公里啊，这里是乌日到雾峰路段内外侧车道有施工啊。那尤其这个西向的工程预计会持续到4:30啊。在这个台61线呢，这个南下的12.6到16.8啊，这里是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明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神明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你吼，食饭嘛低头，行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行路，卡弄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密密麻麻。
1: 那是意外。

0: 我啦，你莫一直念啦。
1: 也佮有，你唔通乌白龙，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行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0: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1: 哎呀，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安尼，我是边坐来波比，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3: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4: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3: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4: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5: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朗唔通行。警广。
8: 独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独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9: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警广的怀抱，用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来自黄奇斌，他是茄子蛋乐团的主唱。不过呢，茄子蛋现在是目前处于休团的状态，所以他就先单飞了哈。啊，最近发行新的一张专辑，叫做《一怀帮是自己的》啊，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咪咪不作吉》，我觉得很奇妙啊。这个黄奇斌呢，啊，他其实年纪呢，我仔细查了一下，他跟我年纪一样哎啊，但是他为什么啊总是能够非常丝丝入扣的诠释一些哈、啊，可能人生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然后啊这个看破了人生一切红尘的一些啊这个很深刻的歌曲，应可能也是一种天赋吧哈、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个比较开心一点的歌曲，我就在想黄奇斌如果唱开心的歌会变怎样，会变得像他一样吗？他是 CN Blue 的主唱郑容和，1万小时。

来自郑容和这首歌曲叫 10,000 hours， 一万小时，一万小时大概有多久呢？啊，这个我们每天如果要工作八小时哦，啊，这个一万小时呢，啊，大概就会需要工作，这个仔细算一算，1200天左右，对不对？啊，这个但是我们一年应该不会这个365天都在工作，如果扣除假日的话，365天你也许啊这个一年工作个260-270天，那么啊。这个1200天除以这个260-270，大概就是5年左右。为什么要这样子算呢？我最近有看到这个书本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你这个工作呢，哎，这个有专家推估过，你做一份工作，这个持续不间断的、重复性的，这个做了10,000小时，大致上通常会可以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或者是说啊，成为那个领域的熟悉的工作者。那么算下来，你大概就是要从事一份工作5年。但是我想很多人啊，可能一份工作做一辈子了，不止10,000小时，20,000、30,000小时都这样子过去了，那真的是专家中的专家了。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道2号呢，东向的9-14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内侧2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呢，在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哈，内侧2线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还可以的话，从中正路平面道路进入到国道才会比较方便。那么台九线呢，北上的159.8-159.213号隧道有照明系统的维护工作，麻烦你啊，这里有机动性的管制。那么在其他有市区的工程，台北市的水快往南万大路424巷到师大路有险铺工程，往北的方向青年路到万大路的426巷，这里单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讲的这个一万小时理论是真的啊，有这个专家提出的哦。所以呢，原来在这个歌曲当中不止一首在讲一万小时，然后呢啊，这个持续不断努力的做，你成为了那个领域的佼佼者，翘楚佼佼者。现在要再送给你另外一个一万小时，它是宇宙人一万小时。

来自告五人人前人后3:27。还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哦，啊，这个不要说开车的你啊，连我在录音间里面啊，这个时间也真的是哇，熬夜都够晚的哈，啊，真正是规工拢咧哈气，哎，啊，这个不用捏大腿啊，但是经过服务区休息站进去上一下厕所啊，走一走，喝点热的啊，或者是冰的，让你醒脑，洗把脸，再继续开车，继续加油喽。来自卢凯彤还有何超宇海带仔这首歌曲叫做1001罗曼蒂克。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亲爱的，前面右转。
5: 好的。
4: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5: 啊，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4: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5: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4: 看吧，
6: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道路委员会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这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好，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9度。啊，这个就算外面28、29度，但可能会有一点风了哈，因为受到这个还没有正式啊在国际上命名的红霞台风啊，它的海上台风警报啊还是在发布当中。中央气象署呢哈，在这个2点左右哈，监测到它的中心位置

在鄂伦比的东南方大概是600公里海面上，以每小时28转24公里的速度前进。预计哈这个明天的此时此刻呢，可能就在鄂伦比的西南方，大概是220公里的海面上了。它其实看起来呢并不大啊，这个目前这个初步监测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是60-70公里左右。不过呢，因为距离台湾蛮近的哈，可能接下来的24小时就会对于南部的天气、南部的海面有点影响，所以气象署先把它升格成台风了哈。那么受到台风影响呢，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在这个东半部恒春半岛是越晚雨势就越明显咯。明天呢，台风距离台湾最近当然这个主要影响的区域仍然以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为主。那明天下半天呢，南部区域也可能需要留意一下大雨的部分了。那么在北部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宜兰地区各地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阵雨了。所幸呢，这颗台风不怎么强，然后呢这个移动速度也还算快，应该礼拜天就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了。但台风虽然说远离，届时呢礼拜天到礼拜一台湾附近吹偏南风，水汽是比较多的，所以各地午后都还是要留意有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但是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下礼拜二到礼拜四呢这个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呢降雨的范围会比较限缩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好，所以这几天的天气比较不稳定，尤其对于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而言，做好防台工作。刘若英秘密。

来自刘若英秘密3:40啊，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哈，或者说今天啊，这个午夜一直到现在为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 HNI 各地的这个天气状况还算稳定，也没有什么降雨的状况，可是呢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还是接下来在今天以及明天呢会尤其对山区会造成一定的雨势，所以呢提醒山区道路，像台七甲线啊、台八线啊、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台十六线还有台二十一线等等道路受到台风影响，致灾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容易产生塌方、落石或者是泥流，所以提醒朋友们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进入了哈。那么在省道呢，留意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车辆改走台十五线。好，另外呢一样是省道了哈，台九线北上的159.8到159.2，这里13号隧道进行相关的一个维修保养作业，是机动性的管制。花莲呢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相关交管目前是封闭，西堡大桥。来自蓝又时，这首歌也叫秘密。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今天的确是美好的一天啊！我今天在这个录音间啊，执勤的这3个小时呢，看起来哦，道路状况几多拢顺顺顺啊，太棒了啊！希望不要有任何的事故啊，或者是掉落物，一直维持到天亮咯。来自刘学府这首《暗恋的感觉》。

来自刘学府暗恋的感觉，这个暗恋的感觉，因为距离青春其实太遥远了，实在是难以想得起来。我只知道现在对床是非常的暗恋啊。好了啊，我是可以下班回去休息了。但是我知道很多夜间工作朋友仍然努力继续奋战，继续加加油了。今天来到礼拜五了，不知道周末你有没有休息？好好的休息哈。那么有南部地区的朋友，如果可能会受到台风外围影响呢，做好防台措施。那么等一下四点整一下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然后陪你到天亮喽。祝你礼拜五整个周末都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啊，已经七月最后一周了，我们就凌晨一样空中一点钟空中再见，拜拜。眼泪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2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在国三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38到41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1号南下的195.5到198.5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国道4号西行的8.4到5.4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省道在台74线西向的雾峰到乌日内外侧车道有工程维护。那么在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花莲的西堡大桥夜间仍然是实施预警性封闭，要请您提早改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原本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真的变成台风了。昨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方76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鹅銮鼻南方260公里哈。这长出来的位置就蛮近的了哈。好，今天有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也是一样。那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这边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新竹以南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不过今天是秀水相白第一名，30.7，埔心也有30.6哈。新北的新店、台南市北区目前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29度左右。

好，陈怡婷给国家咖啡讲威哈，这个节奏轻快，而且还送上咖啡，哈哈，你也把酒杯看精美哦。好，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台二线有一起事故哈，刚通报不久，在台二线东向88.7公里哈，新北共寮这里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而且这个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尽量把酒杯背后金，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哈。这是在台二线东向88.7公里共寮这边要特别注意事故的情况。还有啊、看先前国一北上啊 ,96.1公里新竹这边中二线有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耶齁，几个小时了。不过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是C级齁。当然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速度要掌握好，嘿，赛季啊、哦。

0: 哦，永远在恋爱，周蕙加上严艺格。
1: 睡过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17了，哇，又有两个新的路况要注意耶。国一在3分钟前通报国一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往南行进中，这样你要喊好，特别注意一下这一台重机哈，它呢不但误闯国道，而且它还骑在中线车道，这是在国一南下过彰化哈，务必留意这一台机车的动态，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以及台61线北上 79.2 公里香山这边有事故哈。刚通报，那先前台二线东向88.7公里贡寮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都要注意嘿。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马环看点为0800-000-123。

哦，这是洪琴曲为歌曲叫做爱情海看秋。诶，我觉得好特别哦，我记得以前听这首歌的时候节奏没这么快哈、哦，感觉今天那个秋千荡的速度非常非常快。你们在喜欢 game 丢还是怎样？我真的记得他以前砍秋没有害得这么快。好，那么听着秋卡头壳也行啊，你吼。好，4:21，来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呢、哦，要特别注意，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往南行进中哈、哦，真的非常危险。啊，那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咱把住到背后，要特别注意一下这台重机的动态哈、哦。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位置是在国一南下过彰化，尤其它是骑在中线哈、哦，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那在台二线东向 88.7 公里，共寮这里，以及台61北上79.2公里，新竹香山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且是通报不久哈、嗯。好，新北汐止目前中兴路双向在福德一路到福德二路之间柏油，这边因为在这个柏油的施工，所以是无法通行哈，要注意避开嘿。

是这样吗？莫文蔚的歌声4:26了，南巴朱的背后金马，因为呢，大概在十几分钟前，国一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竟然在这边往南行进中哈。我们在一起先没看的情形，不过真的哈，对大家来讲，这是家恐怖的代志哈。南巴朱的背后金，还有国一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也是要注意哈。

来哦，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啊，在北上宝山出口匝道有一位民众逆向往国道行走哈。务必留意，刚刚通报而已，国三北上宝山出口匝道这边留意一下那位民众的动态哈。以及国一呢，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往南行进，那是在1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国道上哦。然后台二线东向88.7公里在新北贡寮这里，以及台61的北上79.2公里新竹香山，两个路段都有事故，也是通报不久哈。再来，在国道上哦，有施工的点。国一的话，北上过竹北，在外二线，然后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一北上嘉义交流道中外侧有作业哦。还有国一南下呢，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哈。

0: 国三在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新台五路也在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这边也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土城路段外侧两线，以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作业啊。再来还有国三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然后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也在外三线，这边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啊。而国五北上，国五的蓬山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南下要注意雪隧的外侧施工中。然后路况那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号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好，本来我的心肝底诸葛亮的歌声，叫人本来不知足迹有好人无？啊，说起嘛还高点吧哈。哦，4:39，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呢在南下过彰化这边有重机往南行进，嘎仔喝嘞嘎仔，现在这个情况排除了哈。啊，不然真的很危险呢哈。好，至少这个情况排除了。但是国三要注意，大概10分钟前通报的北上宝山出口匝道有民众逆向往国道上行走，一定要小心来到附近的朋友，10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那还有现在两个事故点，在台二线东向 88.7 公里，新北共寮，台61北上 79.2 公里，新竹香山，事故都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好，这大台风乐团就会刮叫老牙甲水母。
1: 哇，出村了！
2: 哎，王宝川呐、啊，
1: 你是不是受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2: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4: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哎。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4: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45了，国一这边还是要注意北上 96.1 公里哦，新竹的中二线哈，先前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哦。那在国三的话，大概15分钟前通报的北上宝山出口匝道有民众逆向往国道上行走，

15分钟前他在这边，那有可能他现在是在国道上，如果我发现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

哦，日本今年的夏天呢，我说这个气温一直创新高，哎呀，每一天都是酷热难耐啊。然后呢，最近在日本街头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风景，你就看到说，为什么在路上有一个冰箱就在那边哈。这是日本冷冻设备公司特别推出叫人体冰箱，我们家里的冰箱都是冰菜啊鱼肉什么的，然后这个的冰箱是专门来冰人的，说民众只要走进去冰箱关起门来就可以享受降温的效果，如果热到就没到刷的时候，哎呀，这个人体冰箱外观看起来就是普通的金属冷藏柜，不过它的正面因为是透明玻璃窗，不然你想象你进去然后把门关上，有的人可能会害怕，但因为它是透明的玻璃门，所以只要打开门走进去，然后里面有个椅子坐下来，说呢就可以享受大概摄氏五度的冷风吹向全身，然后业者说在炎热夏天里面在里面待上十分钟马上降温。不过其实我们也知道哈，外面比如说外面真的体表感觉已经接近40度，然后你马上进入摄氏只有5度，哦，这个温差真的很大。所以哈，这个是不是说这个瞬间温差这么大的一个情况啊？不过他们有考量到，所以他们说那个设备的内部会维持大约摄氏15度的环境，然后提供3种不同的冷却跟送风的模式，避免因为降温过度感到不适，而且它在20分钟后就会自动停止运转，也就是说它不会真的冷到火力冻没掉哈。那重点是它耗电量只有一般的移动式冷气的一半，而且它下面有轮子可以随时移来移去，看是要放今天要在这一条街明天在那一条街哦。那这个冰箱哈，说是希望让户外或者高温工作环境的员工可以降温，如果市场反应良好，未来会开放一般家庭在家里是说家里有冷气啊，哇，在家里需要这种人体冰箱吗？哇 OK， 对，总之是在日本也出现这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街头也有这种所谓的人体冰箱啊。不过坦白讲啊，那个如果温差太大哈，可能因为好奇大家会去试看看哦。但是平常我们自己在家里啊，因为你可能夏天热的时候外面呢36、38甚至体表感觉到40，然后你家冷气开了那个20度以下哈，哇，我跟你讲这个温差太大，你知道你的身体要付出多大代价吗哈。所以哈，要进出那个环境，它如果温度变化很大的时候，要进冷气房，稍微不管你是被抹围巾还是披一件呢薄薄的外套都可以呀。

哎，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Faki 所演唱的 5+，哦，那挺轻快的了啊，4:53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两个点哈都有事故，台二线东上88.7公里，新北贡寮这里，以及台61线北上79.2公里，新竹香山都有事故，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马丘的背后跟拜托拜托。那国一在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也要注意哦，事故还没有排除，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诶，0800-000-123。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让我们聊到这时分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或是高速公路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有两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包括台二线东向在新北贡寮88.7公里，还有台61北向79.2公里，新竹香山这边事故都已经排除了。而国一依然要注意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先前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啊。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还有在北上嘉义交流到中外侧都有工程哈。以及国一南下在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国三在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以及过新台五路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北上还有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哦。还有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五蓬山隧道都在内侧有工程，还有南下雪隧要注意外侧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5:05了，我们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现在国三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马就了背后给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的路肩哈，两台车事故，而且还有火烧车的现象哈，务必留意，拜托，火烧车的事故。

发生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鹿前的路肩。来，在气象讯息呢，轻度台风第12号台风，它的海上台风警报已经发布哈。那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60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就会中心就会来到鹅銮鼻西南方的220公里处了。那海上警戒范围是包括了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哦。今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北部这边基隆、新北、桃园、高雄、屏东、台东、连江县这个阵风会8级以上，几率蛮高的哈。而今天就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也是一样。那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新竹以南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好，来自清清楚楚而重唱的歌曲《五十年》，希望能够再唱五十年。好，哇，好，这是一个伟大的愿望。5:11了，金广我是雅玲。那在国三刚通报不久，尤其火烧车事故，而且是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哦，务必留意路肩，嘿，拜托拜托。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国三北上啊，宝山出口匝道这边有民众往国道上行走，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哦，感谢。那在国一的话，北上 96.1公里新竹中二线依然要注意事故，还没有排除先前这边有两台大货车追撞的情况哈，随即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 0800-000-123。好，也是充满了这种追忆的故事。这首歌 Newson5 o'clock plane， 5点的飞机，跟他分手了，爱人要搭飞机走了。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来，5:17了，国三在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这边不但有两台车事故，而且是火烧车的情况哦。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以及国一的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大货车追撞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嘛是爱注意哈。再来，在国二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二线施工中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北市动物园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夜间有延长开放时间。哇，不然白天那么热哈，动物也不太出来。所以呢，那个夜间延长开放哈，哇，很受欢迎。那台北市动物园说，即日起到8月8号，有3个周六主题，就是主题叫做夜猫子保育哈。因为白天真的看不到身影，猫科动物不太喜欢在白天，太热了，那个晒太阳不喜欢。好，那第一周呢，他们呢推出了这个主题，那就是台湾仅存原生猫科动物，就是石虎。

这个主题呢叫做动物保姆讲古、哦、由石虎保育员来揭开在他可爱外表面神秘的面纱。这真的是很夜猫子哎哈。

来自关凌之的歌声，巧巧石虎，主角正是石虎哈。好，5:22分了。

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的北上178公里沙路前务必留意路肩哦，这里有火烧车事故哈。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啦哈。国一北上过竹北，注意一下外二线，然后过新竹位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北上嘉义交流道路段中外侧也在进行施工。那国一还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也有工程啊。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新台五路也在内二线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来讲一下台中现在也出现蛮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在路口啦哈，首创导入 AI 音频辨识技术，然后这个 AI 音频辨识技术呢，在十字路口它有办法听懂救护车的鸣笛声，然后精准判断来车方向，就会及时透过路口资讯可以变化的这个标志来提醒用路人哈。23号已经正式上线运用，那第一波是在台中的五权路、中清路跟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这周边，总共有33个路口启用，希望可以让救护车通过路口时候绿灯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火烧车的事故点呢。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肩要特别小心哦。

哦，另外国一呢有一个施工点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新竹 A 内侧两线的工程结束了，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哈。

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威哈。国一现在哦，南下在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北上嘉义交流道中外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一北上过竹北外二线也要留意工程的情况哈。好。国三的话，南下再过新台五路以及土城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是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以及土城路段也是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哈。再来，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蓬山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而南下雪隧外侧也要小心哈。好，路况哪些当播充，叫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这是俗命所演唱，你是有的，而且顺便 Q 一下台东这样子哦。现在时间5:35了。国三南下雾峰系统接国六东向匝道，有一包掉落物让你加。那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啊，这里有火烧车事故，务必留意哈。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欧巴雄鸡。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1: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0: 慢车慢车行，
2: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新车平安。
1: 哦，5:39了哦。国二现在有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哎，在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这边，小客车撞上了护栏，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哈。这是在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这边，小客车自撞了，这个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哦。再来，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鹿前路间，依然要注意火烧车事故的情况。那国三现在北上呢，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哈。以及国三的南下雾峰系统接国六东向匝道，有一包物品掉落，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台64线最新提醒，西行过三重内外侧也有掉落物，小心啊。那新北汐止这边中兴路双向，在福德一路到福德二路哈，因为施工封闭通行哦，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比如说像生鱼片、生蚝还有虾蟹哦，但是因为这个温度哈，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太高，所以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注意一种细菌，叫副溶血性弧菌。那这个副溶血性弧菌呢，是一种常见在海水跟海鲜环境里面的细菌哦。它在温暖的季节里边比较容易造成肠胃炎，也就是说所谓的食霉性，就因为这个食材引起的肠胃炎。那所以就海鲜保存不当，没有充分加热，或者是生熟时处理的时候也交叉感染，就有可能增加感染的风险。哦，有的人比如说有那种经验啊，吃生蚝吃到哎呦，后来拉肚子拉到不行这样哈。好，如果我们吃到了受污染或保存处理不当的海鲜，那这个副溶血性弧菌的潜伏期几个小时到两天哦，这个跨度也有点长。那常见症状包括腹泻、腹部绞痛、恶心、呕吐、发烧、胃寒啊、哦，大部分看起来很像急性的肠胃炎，但是严重程度跟你吃进去的数量、个人体质、年纪，还有本身健康的情况，这有很大的关联啊。多数如果是轻症的肠胃炎，那就是补水补电解质，但重点是因为它拉得出来，你还不会那么不舒服。但是如果说你在有这样的一个急性肠胃炎，又同时伴随着发高烧、血便、腹痛非常严重，而且不止拉肚子还一直吐，喝水也留不住，尿量明显减少，然后会有头晕、嘴唇很干、明显脱水的情况，或者本身就有慢性病或糖尿病、免疫低下这种情况，那就要赶紧就医哈，不要自己去吃个药哦。说拉肚子，我先吃个药哈，要看情况而定嘛。因为万一你遇到的是副溶血性弧菌，那还是要赶快治疗哈。那当然就是建议啦，本身如果肠胃不好的，我有些慢性病的哈，不过坦白讲啊，安全起见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尽量我们吃很多海鲜还是要煮熟再吃哈。

固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欧李宗盛寂寞难耐，借由他第一句歌词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有时候肠炎肠胃炎就是这样齁，来要不通低气要不休息啊那齁，真的要注意那个饮食安全啊齁。好 ,5:47 咯。拉肚子有时候拉到真的让你怀疑人生。好，刚听了李宗盛，怎么可以没有成熟化呢？5:47，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务必留意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要留意火烧车的情况齁。

来，已经5:5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六最新通报，国六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哦都有碎石散落哈，还有国一北上74.5公里杨梅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呢，在国二的东向南桃园出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哈，而国三的话要注意的是北上在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事故，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嘿。那在目前国五呢雪穗跟蓬山隧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而台64线呢西行在13.2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有掉落物，经过小心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垦丁的报道。垦丁鹿蟹的繁殖高峰期就是在现在哈，每一年农历的六月到十月，那鹿蟹妈妈呢，在月圆的夜晚，她会前往海岸去试幼，就把她那个哈，这对她来讲生命传承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呢，她要过马路真的很危险，常常真的就这样子哦。惨遭鹿杀啊！那垦管处宣布了，今年鹿蟹繁殖季启动了台26，从香蕉湾到沙岛。沙岛这边呢有这个护蟹的交管哈，然后在七月底到九月底分成三个梯次，拜托大家要减速慢行礼让鹿蟹哈。今年护蟹交管是7月28到30。8月27到29，还有9月25到27号。那这主要是配合农历闰六月，还有七月跟八月的，就从那个月圆，就是15、16、17哈的路线呢，它要在这个时候，它就是要完成它的使命，所以常常都要穿越道路哈。所以要注意，就在7月28到30这几天，管制的路段是台26、39.5到41.5公里，全长2公里左右。那七八月晚上呢，6点半到8点半晚上哈开始管制。不止垦丁啦，小琉球也是有护蟹这样一个管制哦。来，5点55分哦。国六刚通报不久，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都有碎石散落，要小心哈。最后，我们对时前还有 OpenAI 乐团牵手不害羞。我想到那个招潮线，那个功德又有一只大鳌嘛哈，不，他的心愿其实只想跟他阿娜达手牵手。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 74.5 公里杨梅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国三呢，在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要留意有火烧车事故哦。以及北上 72.2 到 70.3 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的工程还没有排除哦。而国二东上南桃园出口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国六在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有碎石散落，经过小心啊。而台64线西行 13.2 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有掉落物哦。台64线东向中和二前还有双向八里二路段到新店端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但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依然要注意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给，心情有彩色有欧贝。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红霞，海上台风警报先前已经发布了。那以今天呢早上5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53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会在鹅銮鼻西南西方大约250公里处哈。目前它是向西北西移动，对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台湾海峡南部将构成威胁哦。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也要注意，这个有一些地方阵风是比较强的，包括了基隆、双北、桃园、高雄、屏东、宜兰、台东，还有澎湖、连江县哈，这个阵风有到8级以上哦。好，有的地方烘比较卡讨，有的地方高温炎热，今天说北部是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然后在台南、屏东、花莲、台东橙色灯号，高温有到36度，双北、桃园、彰化、云林、嘉义县市也有到34度哦。而现在全台即时温度最高在彰化秀水30.7度，彰化温度比较高，不过新北新店也有到。

0: 来自林宏宇。
1: 我跟你讲，到底怎么听啊？
0: 朝九晚五，哦，这是一天的作息，但是给妈妈拜个晚呢，我特别喜欢五这个数字，五百五百比五平安五平哦，对吧？哦，六点零九分了，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通报哦，马丘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过新营服务区前哈，这里有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而且占用到中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到这边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拜托。这在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务必留意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哈，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这里是火烧车事故，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然后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哈，也是要注意嘿。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好，爱情朝九晚五，都市林健派对的歌曲。如果爱情也要朝九晚五，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打卡？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今晚欢迎您加入。
0: 好，已经6:15了。目前哦，在国道上有事故点哈，把旧的背后跟拜托拜托。在国一的北上 280.5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中内侧外路间都要注意，这里有拖板车、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哈。而国三则是北上178公里沙路前，务必留意路间的火烧车情况。国二东向南桃园

来讲一下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哈，在五月的时候，他们推出青春山海线，青春山海线这个景观的双层巴士来推广北海岸旅游。那先前呢，这个推出的早就已经额满了，所以呢，为了延续这波观光热潮，他们宣布哈、哦、要连接着推出周二限定团。从24号上午10点开放线上抢位，搭这个双层巴士可以欣赏北海岸风貌，

好，这是秀兰玛雅前村网嗨行，走在东北角哦。那不管是在北海岸、基隆这边哈，它又是山又是海，真的是也夏天蛮疗愈的这样一个风景哦。

来6:2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就有三个事故点，把酒吉那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包括了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中内侧外路间拖板车小客车事故要留意，还有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中，而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再来国六哦，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都有碎石散落。台64线西行13.2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有掉落物哈。有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年度亚洲植物博览会，在目前在桃园的会展中心举行。会进行到26号，那好几个这个植物的品牌来自不同国家哈，其中呢有一个特殊的重头戏叫做珍稀植物拍卖，这其中出现了难得一见，说市价大约40万元，这种火鹤花它的身价有40万元，你想说我们家那个火鹤花告诫给单哈，那不一样，它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它叫做火鹤红皇后 F2， 好，这个名字好炫哦。但是火鹤名字叫红皇后哈，的确，你看，哎，奇怪了。那看到那样的本尊，你会发现啊，叶子是绿的哈。对，火鹤只有两种，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花，是它的叶。它的叶只有两种基底，一个绿色，一个白色。但它那个红皇后，它中间的那个脉络纹路是红色的哈。虽然我个人是看不出，虽然它就是体型真的比较大啦哈。那除此之外有什么独特之处，万不在哈。但是就是说，因为这是难得一见，然后光是这样价格，它的身价就有市价大约40万哈，哇！再怎么样都会多看一眼，对吧？

0: 来，已经6: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74.5公里杨梅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还有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要特别注意中内侧还有外路间，这里有拖板车、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哈。而国一呢，北上靠近高科的外一线有两根铁条让你加。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有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哦。倒是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自撞事故，还有国六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碎石散落都已经解除了。台61线北上在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匝道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全。
1: 检查时候看到报告，那个总胆固醇还有 LDL 跟糖化血色素这三项指标有红字。第一次其实我回诊的时候，那时候数值还是没有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0: 不少民众见检红字不以为意，但小心前期没有及时踩刹车，三高糖尿病跟着来。卫福部最新的十大死因统计，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相关的慢性疾病，每年造成6万人死亡，每10个成人中就有3人面临代谢症候群的威胁。但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有机会逆转的。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说，国健署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4年来，已经帮助60万人重拾健康。
2: 如果有这个我们常讲的这个三高，可能还在前期部分的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是像我们代谢症候群腰围超标，或者是血糖这个有偏高，那血压偏高，还有包括这个胆固醇的部分等有偏高的状况，那即刻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这边加入我们代谢症候群的一些管理。那目前全国总共有3600家这个医疗院所，那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服务，由医疗团队这边那提供这个密集的一些卫教，那以及介入，那进行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管理。那我们从数据也知道，将近有这个20%以上，那它有这个从本来的有一个疑似三高异常的状况，那已经转变为所谓的这个非所谓代谢症候群的一些异常状况，那也会降低后续罹患高血压或者是心脏血管相关疾病的一些风险。
0: 如何在还没有走到三高前就在前端阻断？核心战场就在我们的社区诊所，医师不再只是开药的人，更是导航员。但改变生活习惯谈何容易，许多民众面对健检红字，心里常有不知不能不愿的障碍。开业诊所院长江博文医师就分享了基层团队如何扮演陪伴者的角色，让健康管理不再是孤军奋战。
3: 代谢症候群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改变生活习惯就会碰制到所谓不知不能不愿意的问题。病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样是造成他代谢症候群的原因，他知道他们可能不愿意做，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执行。面对这些不知不能不愿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方式可以去处理。那我们在诊所里面有一个卫教团队当一个好的陪伴者，然后协助我们的个案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但是却可以改变他人生的一大步。
0: 58岁热爱烘焙的吴先生退休后开始学做面包，但也因为爱吃面包甜点爱喝汤，一不小心就让总胆固醇和血糖指标亮起了红灯。从最初的逃避，怀疑检验设备出了问题，到后来决定积极面对，加入诊所的代谢症候群计划，从每天准备一大壶白开水提醒自己要喝完，逛卖场避开甜点区开始，花了2年的时间成功逆转健检红字。
1: 学了面包怕忘记，所以一回来之后我就拼命做，那拼命做自然就拼命吃，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我那时候的这些指标都出现飙高的一个现象。卫教师就建议我说尽量能够减少这个频率。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他是建议要去调整配方，把所谓的油糖跟盐的这个比例下降。那后来我就接受他的建议，第一个我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2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搭配他提醒说运动的话不要一个礼拜才做一次，因为我以前都是假日去爬山。那后来他希望说你其实每一天固定的运动，即使是散步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我以前我很喜欢喝汤，那只要吃面我就会把汤都喝光，然后就发现因为素食一直掉不下来，所以卫教师就建议我说这些行为其实是很不好的。后来我就说好啊，那反正就试试看，就试了之后真的素食就一直有在改善。
0: 听完吴先生的故事，你是否也觉得逆转代谢不再遥不可及呢？为了鼓励更多民众，国健署就举办了逆转代谢健康加值奖励活动，只要是加入防治计划的民众，即日起到9月底，只要改善一项健康指标，就有机会抽中市值5万元的智慧型手机。前3500名报名。

0: 您还有商品卡可以领。健康不是选择题，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全台3600家的医疗院所专业团队都会做你的健康后盾。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ok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拉铃。

0: 6:38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要特别注意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呢、拖板车小客车事故一定要留意。还有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事故也是要小心哈。再来台78线东向35.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这边有动物被撞到。台61北上在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哈，这边加速道也是有动物被撞到情况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岛目前其实多云，气温28度。其他有飞松山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机，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6:40，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的外线有两根铁条了，李家哈，还要特别注意北上280.5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啊。先前这里发生了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在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哦。国三的话，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要特别留意的是路间哈，或烧车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啊。

OFS 唱的清凉的风，哎，在这清晨时刻，风吹过来是凉的，中岛的气化霾。中午突然觉得那个风哦，刚刚那行上面哦，好，6:45，那要注意就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哦，在今天的清晨一直就接下来这一两天哦，都要注意，有一些县市那个阵风8级以上。包括了基隆、双北、桃园，然后高屏、宜兰、台东、连江县、澎湖，哈，要注意。然后这个台风红霞台风一冒出来，位置就蛮近的，哈，所以要持续观察它的动态。来，现在时间嘟嘟好6:46了。那目前哈，在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入口匝道坑洞出现了，小心。再来北上呢，在280.5公里过旧信收费站，还是要注意中内侧外路间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依然要留意。而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要注意的是路间，这里有火烧车事故哈，以及台61线北上260到260

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加速到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哈。那台64线西行 13.2 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掉落物要注意。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外线那两支铁条已经排除了，感谢。路况哪些汤波琼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好，接下来让 A Pinku 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好，来自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A.Pinku 所演唱的 Vibe。 现在时间6:50咯。那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是有事故点的

这个事故点在国一北上 280.5 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哦，因为有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哈。而国三火烧车事故是在北上178公里沙路前的路间啊。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 18.1 公里过福德隧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的南下云林系统入口遭到要留意坑洞的情况哦。

虽然说世界杯曲终人散哦，那这个冠军已经出炉，不过因为西班牙哈，他们拿到冠军，然后回到他们家乡以后，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对西班牙人来说，他们知道这是一种最高的敬意啊。那你猜他们礼物是什么？他们获得了，就有两位球员回到他们家乡，因为家乡有这种习俗，要表达呢，真的是最高敬意哈。用番茄来送他们，而且用跟他们体重同样这样的一个重量的番茄作为贺礼。要送礼之前要先量一下体重。因为他们国家队有两位球员哈，来自一个西维尔的南部小镇，这个小镇人口不到40000人，但是呢他们有这个习俗啊，说呢用番茄作为礼物哈，这是最高的一个敬意。西班牙人对番茄真的有非常特殊的爱好哈。

是一位生命的斗士。全世界第一位取得飞行执照，他当然取得飞行执照飞行员很多，但是他是全世界第一位没有手背却可以，就是他先天因为罕见疾病的关系没有双背哦，然后他却取得了飞行执照。这是 Jessica Cox， 他上个月呢在 Pima 航空这个博物馆呢正式入选是美国亚利桑那航空的名人堂，这也是在航空发展史里面非常特别一位人物哈。他43岁，然后从小就没有双背哈，没有手背，那他怎么去考取这个飞行员哦？先别说他自己是跆拳道黑带的高手，然后在2008年克服对飞行的恐惧，学会用双脚去操控飞机，而且还成功取得飞行执照，真的是航空史的记录哈。他说飞行曾经是他最大恐惧了哈，但他选择成为飞行员来战胜自己的恐惧。

哦，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路，包括你现在走的路。不管你要去哪里哈，都希望你能够出入平安哦。待会七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那奶奥雷拜在空中再会哦。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80.5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先前有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内侧以及外路间呢。国一在南下云林系统入口匝道，要留意坑洞的情况。

而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中哦。国三还要留意的是北上 18.1 公里国福德隧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北上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加速道这边也有动物被撞到啊。而台78线东向在 35.2 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也是同样情形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记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记端。
0: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哈，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 OG 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耶！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我就不是这段了。

0: 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1: 起床啊，起床哦，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情，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好，来，大家都已经上班了，都已经出门了没？来，我刚看了一下哦，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一大早180公里往北的地方，一路到了179，在这个路段，国道三号在这个路段现在是走走停停。好，那么有没有朋友们能够让我们了解一下，知道一下哈，这个路段为什么现在是处于在那个定点的状况？应该是有时候你走到这个路段，你会发现哎有点定点啊，然后又可以往前再缓慢的往前滑。哎，这里到底是有什么样状况吗？有没有人在国道三号沙鹿路段这一段，现在我们刚看到了这个路段啊，行车速度是落在20以下哦。这里有点定点啊，小小的定点。好，那么有没有朋友们让那个在这个路段让我们知道一下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往南到竹北路段，湖口到竹北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公里。所以呢今天能够感受到好像呢有些的路段有一些交通障碍，造成了这个行车速度变慢。像台61线的龙井哈、啊，台61线的龙井，我现在也看到，在这个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好，非常谢谢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78.6，过了龙井路段有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起火燃烧的事故，所以在这个路段车流量是有受到影响的，有塞车的，有堵车的。非常谢谢朋友的停工。国道三号北上178.6，过了龙井外侧路间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啊，而且是有起火的状况。这个路段呢是有起火的状况，所以呢整个行车速度是慢的。好，那么在台74线，我刚刚也看到往东25公里往雾峰，过了太原路段外侧也有事故哦。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啊。好，来，那个非常谢谢小培哈、啊，火烧车，我跟你讲小培，因为我今天哈、啊，我觉得我真的这两天我都有点吓到，我差点都睡过头哎。所以小贝，谢谢你跟我说啊、哦，好嘞，这个讯息哈、哦，那个我都发现现在早上是怎样，是很好睡吗，还是怎么样？还有一点就是，我都觉得说我自己的闹钟怎么会没有叫？结果呢，那个闹钟表示他有叫，他觉得无辜，其实他说他有叫，怎么了？怡文，早安，待会儿我们要这一波的密码哦，来全市早安。我现在要想尽任何的办法，想说呢。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的闹钟它叫了我还可以听得到，我一定要把那个闹钟的那个声音用到特大。你知道现在有时候有些字啊要用到大一点，还有特大，特大你才看得清楚，有没有？好，然后呢那个有时候有时候那个朋友一看到说哎你在干嘛，哎呦你的字怎么那么大，你都觉得说嗯啊对啊就看不清楚没。好，现在我的闹钟也要特大。

结果呢，有时候啊，那个闹钟啊，吵都不是吵到当事人，都吵到旁边的人，旁边人都醒来了，就当事人没醒来。好，来，我们来先来关心一下啊，目前在整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也就是过了龙井，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沙鹿交流道之前，龙井交流道之后，这里的行车速度是非常慢的，特别注意一下。今天星期五喽，7月24号，那么中央气象署昨天晚上8点已经率先宣布热带性低气压升格为台风。红霞昨天呢以没有名字的台风升格为发布为海警啊，那么现在呢，中央气象署啊也提醒大家，这里蛮少见的，没有台风哎 ，no name， 没有台风，无名的台风啊。那么上一个以无名的方式升格的台风已经是6年前了，2020年8月的米克拉台风，好，就是呢在上一次，好，所以呢现在就是呢，现在目前是以无名的台风宣布呢是有。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升格为台风。在这两天，如果有朋友们有安排到一些到山区里面的旅游，特别注意了。今天开始啊，东半部就会出现了间歇性的雨势。今天到明天，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东部的雨势会加大，南部也会有间歇性的大雨。那这之间，恒春还有一些高山地区，包括了离岛的阵风都会比较大，因为刚好是暑假期间，所以在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提醒大家。不过呢，所有的资料都还是会以中央气象署为准哦。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气象专家的提供，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但是呢，所有的资料都还是要以中央气象署为主啊。好，来，中央气象署呢，昨天深夜11:30已经发布了今年第12号没有命名的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喽。路径未来会经过巴士海峡、台湾西南方面的海面，之后呢，趋向广东东部的沿岸登陆。不过呢，日本气象厅呢，今天早上是将这个无名的台风命为红霞台风了啊。红霞台风呢，虽然它不会直接的侵袭台湾，但是呢，外围环流仍然会在今天到明天影响台湾的天气。那今天白天的台风呢，是逐渐进入了巴士海峡，外围环流云层接近，东半部恒春半岛会逐渐的有短暂阵雨的机会。那大台北西半部地区呢，天气呢目前都还算是稳定的哦。今天晚上到白天，明天的白天，台风会经过巴士海峡，进入到了台湾西南方的海面，并且继续的往广东的沿岸而靠近。所以呢，它这是台风外围环流比较影响比较大的一段时间，大家还是要稍微掌握一下了啊。那么这个呢，目前呢还没有名字，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它就叫红霞了，你知道啊？这有点像是红什么叉啊，或者是呢？叉什么霞，大家并在一起就叫红霞。好啦，红霞台风呢，明天晚上在广东东部登陆，逐渐会远离，而且会减弱。台湾受到了外围的影响，风雨也会缓和下来。这是气象的专家吴胜宇他在这个脸书呢发表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哈。不过呢，我们最后还是会以中央气象署的为准哦。好，那么礼拜天的台风已经继续的深入大陆的华南内陆，而且会持续的减弱啊。那么后续呢，目前呢在研判当中是没有西南气流之类的状况。小薰，小薰早安，对，小薰多喝水。好，我们第一波的密码哦，第一波的密码还没有开启，对不对？好，兰花小培早安，因为今天早上呢先把一些资讯先提供给大家，还有呢我要先安定我的心，为了今天睡过头所以呢你知道早上来的时候，哎，大家都不知道看了麦克风之后，大家都觉得哎，好像还没什么事啊。其实麦克风之下这个底下可能就平平飘飘平平飘飘，哎，很多的事情呢，这个都在准备啊。好啦，所以呢准备好了，这一波的密码打给一 K 来哦，一 K 来，下面一起来哦，来准备好，1、2、3，哈哈哈。明水早安，明水好。那么另外还有呢，我还没有时间看到另外一个平台啊，有些的朋友们给我的讯息，有些的那个

因为我有之前哈、啊、有一些的那个朋友们在打招呼，其实大部分都是在我是正经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业，我是正经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业哈，大家的那个讯息呢，讯息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跟我说说话，或者是呢

那陈梅说只能用 Ohio， 对呀、啊，我就跟大家讲，我再跟大家回忆一下，那个 Ohio 以前的闹钟，那很可怕，那个会有电池没有，很有电池的时候会有 Ohio， 有没有哈、啊？那个以前的闹钟，可是我现在都不敢用，因为我也曾经发生过那个。不晓得什么时候他就给我吃电量吃的太多，变哦还有哦还有，你知道吧，就变是这样。哎，哪叫得起床啊，叫不起床，哎，吓死我了。好，来，一切豪掷玉蝉玉芳，有心有家哦还有，这是有力气的哦，有电的哦，惠子不是哦还有，不是没电的哦。福福双福早安，来第二波的密码，来准备好了，天荣、中美还有双福，来史宾赛，史宾赛哈也是用特大的字体啊。我跟你讲，史宾赛我们那个字体啊，其实因为我们长期用电脑，而且呢打字看很多东西，我觉得我眼睛也是要用很大的字才看得清楚啊。好，来那个雅后还有一静、安玉、以柔、少奇都来了哈，还有魏勇，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于是你来到这地方了。对对对，你来了，我们的新朋友啊。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龙井到沙鹿塞车，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事故，国道三号龙井啊，龙井这沿线路段塞车蛮严重的哦。国道七的远景说还会花一段时间在处理，所以请大家赶快改道。来，国道三号的部分，龙井路段这个路段因为受到了火烧车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路段现在在处理事故，而且呢事故会处理一阵子。国道七队员警说还要花一点时间，如果赶时间可能需要大家改道行驶。好，那么这是呢在外侧路间有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台74线往东25公里往雾峰过了太原外侧车道，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呢现在这个路段也是塞车。台74线往东25公里往雾峰的地方，那么在这个路段啊，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过了太原的外侧有事故影响啊，所以呢这里是有堵车的情形，也特别的注意了。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66到169大甲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国道三号啊，还是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它应该是A1 事故啊，所以呢在北上的 178.6， 因为在处理事故，这个事故因为是火烧车蛮严重的，所以呢整个事故的处理还要花一些时间。好，那么在省道的台八线，因为中央气象署发布了12号的海上台风警报，那山区道路呢因为受到了台风影响啊，致灾的风险提高，很容易有什么坍方落石泥流发生嘛啊，所以呢那么在台八线啊，台八线也就是在台七甲、台八线、台十四、台十四甲、台十六还有台二十一，建议啊中区交控，那么不是中区交控，公路总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呢也特别提醒大家，非必要的话先不要进入，好不好哈。好，来，台七甲、台八线、台十四、台十四甲、台十六、台二十一特别注意一下啊，因为那个台风的影响，致灾的风险比较高，非必要请不要到山区里面去。台七十四线，我们来回到了台七十四线，刚刚我们看到了再往西13公里往快关北屯一出口匝道有故障车，还有呢在台七十四线往东往雾峰过了太原的外侧也是有事故造成塞车。好，这个台七十四线这两个地方特别注意一下。目前的那个我看在整个路网图的台七十四线不太准确哦，好像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显示出有塞车的状况，有车多的状况，但是呢台中市交通大队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台七十四线往彰化太原到潭子是车多的，还有呢在台七十四线往彰化的北屯一出口匝道也是有车多的情形。好，来，国道三号再次提醒大家，北上的178.6过了龙井，因为外侧路间有 A1 事故，造成了在这个路段开始塞车，而且是走走停停，请朋友们赶时间的话赶快提早的改道行驶，因为国道七队员警说会花一些时间才会排除哦，可能在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哦。
现在大家在比赛谁的

字比较大，对不对？龙哥说他手机的字体也是调到最大了，电脑的显示也是调到125%喽。为了保护您的眼睛，调大一点好。谢谢明水，明水说昨天在关子岭的山里面还可以听到台中分台的节目，哇，太强了！水蜜桃，早安！哎，现在是水蜜桃的产季吧？来，郑希奇。

你今天也迟到了是吧？那个是应该睡过头吗？我今天也是，所以我们两个来压压惊，来准备哦。嘿，对，那个小军说哈，闹钟要设定叫三次。有啊，小军，我也是闹钟设定叫三次，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呢？就是那个，但是我跟你讲，我应该是说晚起来对我来说压力非常的大，因为那个我的速度又没有很快，动作也没有很快，所以呢，闹钟哦已经叫了不知道多少次，还不知道已经叫到山南跟山北了，我都还没起床呢哈。好，所以我们来压压惊啊哈，来那个 Cindy 啊 ，Cindy 也是要压压惊，对不对哈？木糖伯、适配、马尿、小军，哎呦，昨天那个谁巧慧去爬火焰山，哦，好，哎。哦，不是那个柔贞呐、啊，柔贞呐、啊，我看错人，嘉欣是不是啊、哦？啊，那个乔慧在哪里？乔慧是谁去爬火焰山？是柔贞吗？还是嘉欣？早安，欢迎你来哦。还有山寒也一起来了，猪猪好来，猪猪说呢，在那个省道的台74线潭子往雾峰的路段哈、哦，潭子往雾峰的路段。那么现在呢，在整个行车的速度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慢的。好，来那个整个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在太原交流道这地方，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已经塞到了快要到松竹路段。好，这个路段呢特别注意一下咯。好，那么在太平、太原、松竹、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都是不好走的。那猪猪说，潭子往雾峰，也就是太原交流道这个路口这个地方，也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快塞到了松竹了。好，那么今天怎么事故有一点点小多、哦？在国道3号也有事故，国道3号是龙井到沙鹿，龙井到沙鹿这里的事故会花比较多时间，大家先改道好了，因为那个国道7的远景建议大家先改道，因为这个路段还要花一些时间哈、哦。国道3号的北上，那现在呢已经走走停停，甚至有定点龙井到沙鹿路段，因为这里是 A1 事故哈、哦，过了龙井外侧路肩。还在处理事故，会花许久时间。若是你还没上国三，赶快先改道行驶。好，来台74线往雾峰，过了太原外侧，这是刚刚发生吗？好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造成塞车。来国道省道的台74线，省道台74线往东25公里往雾峰，过了太原路段外侧，因为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塞车的状况了。好，那么朋友们，如果是还没有出门的话，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哦。可能今天如果太晚出门的话，也许会被堵到了啊，因为今天的状况有点多。那么在台74线往彰化13公里北屯一出口匝道，这里是有故障车的。这是呢，在台74线13公里往快关北屯一的出口匝道哈、啊，这里是有故障车。好啦，来那个 Cindy 来喽。小英也一起来哦，我们希望大家今天一切平安。

安。好，那么特别的注意一下，旭明，旭明来哦，泽辉来。我刚刚讲说一起来，宫美出来哈，宫一起来，啊、一起来，谢下面，然后那个旭明宫哈，是泽辉来啦。哦，呵，来泽辉来，真比赫啊没，真比赫啊，来一二三，哈哈。哈，你看还烧虾呢哈、哦，这就是呢，今天早上有点太赶，然后呢还那个、开嗓还没有开完全哈、哦，所以呢哈哈哈还烧虾，不过没有关系，精神在最重要啊、哦。I don't know why they make it look so cool in stories, cause I can't leave till it's night time and I can't drink what. 好，来惠子告诉我说呢，在国道一号，是国道一号嘛哈，惠子，丰原北上入口有一只小动物已经上天堂去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入口哦，丰原入口有一只小动物上天堂咯。雨西燕陈雨桐一林，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小彩。还有林轩也跟你说早安哦。

因为待会儿要准备听新闻了，我再跟朋友们提醒一下，玉文、轩玉文看到你们，还有姐姐是姐姐，姐姐应该是接接接接接早安，小芬也跟你说早安。好了，赶快跟朋友们讲一下龙井到沙鹿哦，龙井到沙鹿建议大家先改道，因为这里在处理 A1 事故，所以你会花一些时间。龙井到沙鹿，龙井到沙鹿哦，这里请大家改道行驶啊。国道七对远景说会花许多时间，那么现在这一段已经是走走停停了，甚至有定点的状况了。那么在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还有太原到太平都在塞车，因为在太原这里有事故发生。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昨天深夜发布轻度台风红霞的海上警报，今晚到明天全天将最接近台湾，花东地区需防豪雨，中部以北则需防极端高温与焚风，评估发布陆上警报的机会较低。行政院会昨天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说明将透过高铁延伸宜兰及屏东等四项关键计划，打造四个90分钟的环岛高效铁路网。记者李怡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朱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高铁延伸宜兰全长 60.6 公里，预计能缓解国道5号塞车问题，提高东台湾铁路运输量能。
3: 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这不仅是缓解国道5号拥塞问题，更能提升北宜之间往来的运输便利，进而提高东台湾的铁道运输的量能。更重要的是，让常年只依赖台铁运输的东部增加高铁的选择。
2: 除了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还将透过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及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针对后续进度，交通部说明，高铁延伸宜兰计划即刻启动民间参与招商、都计变更、用地取得、设计及施工作业；高铁延伸屏东计划办理综合规划及二阶环评；花东双轨已进入施工阶段；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计划则持续办理综合规划作业，预期相关计划完成后，将改善台湾北环、南环及东部铁路运输路网功能。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美国宣布将对多数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课征 10% 到 12.5% 的新一轮关税。新措施旨在打击强迫劳动，而新关税将在美东时间24号凌晨12点生效，以取代同一时间到期的 10% 临时关税。针对中联油脂案，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检方申请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的不动产，并依销货金额推估，不法所得约1亿2600多万元，已向法院申请扣押并获准，未来将视侦办情形再申请扣押。记者林雨晨报道。
1: 立委翁小林关切中联油脂案检方的侦办进度是否已经查扣业者的财产，避免消费者求偿无门。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财产保全的部分牵涉后续的团体诉讼。台中地检署13号已经申请扣押四家公司名下的不动产，
2: 参考卫福部认定的犯罪所得跟追征的范围，
3: 那所以呢，
2: 来做一个扣押的。那我想我们，
3: 所以你们扣押目前的这范围是多少钱嘛？就是你
2: 那个价值是两亿多，两亿多，
3: 总共是两亿多，
2: 两亿多的价值。那里面范围是1亿2000多的范围，这法院的一个裁定。那我想这部分如果说我有这个扩大的，那我们会再做另外再申请。
1: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则表示，截至7月22号，相关申诉案件共有85件，经起消基会及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提起团体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会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来致应。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连进苦茶油爆出含有致癌物，食药署带回5件检体，检验结果预计下周出炉，后续也将规划针对大豆沙拉油、苦茶油等高风险油品进行专案稽查。记者尤如纯报道。
4: 毒油事件连环爆，连苦茶油都出包。食药署副署长池兰惠表示，食药署已经取回连进苦茶油5件油品检体，即件送验，下周就会有结果，并规划启动全国油品专案稽查。
5: 因为像这次我们已经有发现了，像是大豆沙拉油还有苦茶油，它可能就有这个苯偏醚超标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就是不符卫生标准的这块部分，那它可能其实这一块可能也会就会我们会纳入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优先要去启动的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油脂种类，那我们会依序的去规划。
4: 另外，中联油品已经确认19批没问题，可以重新上架。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的中联油脂案专区更新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总共有501个产品，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地方卫生局需监督办理重新上架，而实际重新上架的情形，尊重地方卫生局权责以及业者自主决定。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1: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煞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2: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怀抱一抱。
1: 哦耶！好，来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珍奇，珍奇早安。
2: 主持人早，
1: 早安。
2: 啊，跟大家报告一下早上的道路交通状况。
1: 是。
2: 目前看起来最塞的路段是那个国道三号北上，因为它那边有一个事故。如果驾驶朋友你在还没过龙井的话，建议从龙井交流道先下，然后北上的话走其他替代道路，不然目前龙井过了龙井交流道到那个事故地点北上国道三号北上的 178K 左右，这边都是用色的状态，因为那个事故还在处理中，那这边蛮塞的。对，那另外刚刚稍早的时候，在台七四线东行的25K 左右，对，太过太原匝道的那个中外侧车道有三车的那个事故，那刚刚已经排除了。目前从那个太原到那个事故地点25K 这边，这大概2公里。到3公里的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啊，目前要等它疏解一下。那同个路段对面西行的部分，太原到潭子这边车流也是比较大的。那另外刚刚在台74西行，在北屯一匝道出口这边哦有故障车辆，那这个还在排除当中。那导致哦目前在那个什么中清交中清地下道西向过来的车流这边比较大，那可能大家排队要从这里下去，要接广福路那边的那个听众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哦。目前那个中清地下道这边西行的这边是在排队的状态，对，
1: 塞车，就是它是全车多嘛哈，
2: 它没有状况，车多就它是那个故障车卡在那个出口还没排除
1: 哦，
2: 所以大家都要排队下那个匝道的话，就是变成在地下道那边就慢下来。
1: 好的，就是
2: 北屯，建议大家，就是西屯，北屯一匝道，
1: 是哈、哦，就是那个出口匝道，出口匝道那地
2: 方，出口匝道，是那个是故障车辆，它还没有排除，对，那个大家要过出去的话会比较慢，这样
1: 是好的，
2: 它是可以通过的，是比较慢，对，
1: 好，所以不用，就是大家慢慢通过，但是还不至于到说要一定要改道就对了啦，哈。
2: 对对对对，但是这边就是中清地下道已经开始有速度比较慢了。
1: 好的，
2: 对，
1: 好。
2: 那市区道路部分，目前在神冈的中山路从大丰北街到大洲路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车流增加。那台湾大道上从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目前双向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
1: 是。
2: 那市区道路部分，目前其他部分都还 OK。以上是今天早上的道路交通状况。
1: 好的，好，非常谢谢珍奇，谢谢你，好，拜拜，
2: 拜拜。
1: 好嘞，刚刚珍奇有特别提到了，那么在那个往东啊，就是往雾峰过了太原，刚刚不是说有事故吗？那么在讲的当中呢，就发现了事故，刚刚才排除。好，台74线往雾峰过了太原，外侧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刚刚才排除，但是呢，车流量还是一样哦，一样是塞车哦。所以呢，太原到太平这一段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仍然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啊，也就是呢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来，这个是呢在中彰的地方，台74线原本呢是有事故发生的，在太原路段往东的地方，这里的事故刚刚排除，但是车流量还没有消化哦，还是很塞的。太原到太平这里还是时速在20以上。那么再往西，就是往快关的方向啊，太平到潭子这一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以及珍奇刚刚特别提到了，也就是在北屯一中清地下道这里的出口处，因为呢有一部车故障了，那现在都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所以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也是塞车。那么朋友们如果在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台74线朋友们说松竹到太原，还有在往彰化的崇德到中清地下道都是塞车。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也就是呢在龙井，因为这里呢有一起

起火烧车的事故啊。那么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可能需要改道咯，因为它这个事故国道7的远景告诉我们说会花一些些的时间啊。那么请大家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啊，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北上的 178.6 啊，那么这里呢是有塞车而且定点的状况，因为在处理火烧车的事故，请朋友们先从龙井先下去了。龙井到沙鹿这一段都在塞车，而且是定点啊。那么赶时间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快改道行驶了。好，那么如果是塞在这个路段的话呢，可能要先打电话给你们的主管了啊，可能会稍微晚一点点进办公室，因为国道7的远景告诉我们说，这起事故呢还会花一些时间，因为这个是火烧车的事故啊，比较严重一些。好，那么在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在待会儿8点钟到下午5点钟，大甲到龙井内外侧车道有巡查的修补。坑洞修补的工程，好，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呢，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工程人员的安全。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醒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哎，今天是礼拜五呢，怎么感觉路况很不轻松哦？大家注意一下安全好吗？好，来，春吉早安，春吉，还有月芳，台74线已经回读到平面，这是谁？哦，清凯医师说了，清凯医师，等一下，那个清凯医师，你是在哪一个？哪一个路段台74线的扎到那个地方是哪里呢？因为现在目前都有事故啊。好，那么人都在处理事故。来，那个蓬蓬说台74往彰化在北屯一扎到，还有中清地下道有事故发生，是不是啊？所以已经不是单纯的只有那个抛锚车了，现在呢中清地下道因为有事故发生，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所以呢也造成了现在中清地下道塞车非常的严重。好，那么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咯。

0: 好，现在临时啊，来做一个连线，因为那个在国道三号的龙井路段，这里不是很塞吗？来，我们来邀请到的是那个国道七队大甲分队的洪瑞佑分队长。分队长，您好，你有听到我声音吗？
1: 有，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分队长，你可以帮我讲一下啊，就是帮我们跟所有听众朋友提醒一下，龙井到沙鹿现在目前的事故的处理的状况好吗？
1: 目前在 178.6 公里的位置，北向的方向，这个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不管是大型车还是这个刚刚有火烧车的这个小型车，都已经排除，那现场已经开放两个车道通行，那后续等我们的警方的车辆移动之后，那现场会开放三个车道通行，然后以及路肩的还有一些这个散落物还需要清扫，然后这个会请公务段在路肩的部分进行清扫，然后后续就会开放三车道的通行，那目前已经有两车道的通行。
0: 好，来分队长，因为现在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他才刚打开收音机听到这个路况哈。那现在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我们从上节目到现在，就是整个路段都是塞得很严重。能不能告诉我们说，现在是开放哪一个路段呢？是内侧还是外侧还是什么？这个可以跟我们再讲一次吗？
1: 好，因为他这起事故主要的碰撞点是在外侧车道以及整个外路线的部分。
0: 嗯，
1: 那刚刚的话是封闭到中线车道，那只有开放内侧车道通行。那目前的话是开放内侧车道以及中线车道通行。
0: 嗯，
1: 那外侧的车道还在进行这个清扫跟这个一些障碍的排除。
0: 是，好，那预估有没有预估大概如果整个车流量能够恢复，大概是在多久时间？你们有没有一个可以掌握到？
1: 因为目前的车流已经回堵约两公里。那现场排除完，那可能还要到十分钟以上，才可能会有整个比较

0: 后疏解的这个车流，
1: 就是道路开放之后比较容易疏解就对了啦哈。那因为现在还是两个车道，
0: 之前是只有一个车道，
1: 是
0: 它如果开放三车道通行，车子疏解的速度会比较快。
1: 好的，好，但是如果说现在如果赶上班的话，还是建议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好一些。
0: 对，因为从应该是从龙井上来，然后基本上就已经都是塞车的状况。
1: 好，那我们刚刚有接到说那个，因为它的事故是在北上嘛，南下的路段呢，目前都还 OK 吗？南下有没有？
0: 南下路段目前看起来车速都很正常哦，也没有塞车的情形。
1: 好的，好的，因为刚刚有一些人放慢速度在观看，现在这种状况都已经解除了啦，哈。
0: 对对，现场已经都排除了。
1: 是是，好，有没有什么要特别再提醒大家的呢？
0: 要跟用路人提醒一下，如果说在夜间行车，特别是这个日夜交替的时期哦，这个可能精神会比较不好。
1: 嗯，
0: 那也要看一下前方的路况，如果有大车或者说有车辆，要记得要减速或闪避哦，不要有这个追撞的这个情形哦，可能会导致自己自身的一些风险。
1: 是，好，我们非常谢谢洪瑞佑分队长，谢谢你哦，辛苦了，谢谢你。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好，拜拜。好，来，刚刚呢，那个洪瑞佑分队长哦，有特别提到了，现在整个国三的事故哦，也就是在龙井这路段，虽然车辆呢已经排除了，但是有些后续的还在清理当中、处理当中，会花一些些时间。如果赶时间的朋友们，还是先从龙井先下去啊。那么之后呢，有再开放到更多的车道，我们会跟朋友们提醒啊。目前两个车道都已经开放，好，那么龙井到沙鹿这里应该会慢慢的消化。那么不过呢，现在我刚刚看了这个路网图上面还是很塞哦，还是很塞。所以呢，朋友们，如果您赶时间的话，需要改道行驶，那么先能够掌握一下整个行车的动线啊。那么最好。好呢，电话叮叮叮打给那个主管报告一声，说有可能会迟到哈。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也许对自己来说也不会那么心理压力那么大，那么匆忙哈。可能那个主管的压力会更大哈，想说啊，人怎么还没来？好啊，反正呢，大家开车的时候平平安安最重要，好不好？那么现在龙井这个路段事故刚刚排除，但是后续还在清理当中，请朋友们在龙井到沙鹿这个路段。建议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从龙井先下去改道。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以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里的时速是落在20左右啊。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现在从潭子一路到了太平，这里也是车流量非常的大，因为它之前是有事故，事故虽然才刚排除，但是整个车流量呢还是相当的大，还没有完全消化，所以呢，潭子到太平往雾峰的方向时速仍然在20以下。那么太平到潭子这一段也是车多，还有一个是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刚刚朋友们说这里已经不只是有故障车在处理，中清地下道的外侧还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往彰化的方向，所以呢在这个路段啊，车流量是相当相当的大。好，那么就是呢在台74线往西 14.8 过了彰化靠近中清地下道外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严重塞车。台74线往彰化松竹路段，我们刚刚又接获到内侧小客车抛锚。哇，这个在松竹路段哈，内侧又有一起交通障碍哦，小客车抛锚。所以在中清在松竹这路段车流量也是渐渐增多，因为我刚刚在讲松竹路段的时候，中清的讯息又跳进来哈，好，所以我就看到了这个中清地下道，朋友们说中清地下道的事故刚刚排除，其实我发现那个大家会发现啊，这个远景在排除事故非常的快，但是就是要一些的后续，就是先把车辆先移开啊，那么其他的话呢，有一些的后续在处理啊。那么我们很快速的接到了在台74线，也就是呢靠近中清地下道过了彰化的这个路段，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还没有完全的消化哦。因此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仍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今天的路况为什么这么多？一大早大家开车小心。来，台74线我再一次跟朋友们提醒一下，整理一下，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太平到潭子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都是塞车，另外往雾峰的方向 潭子一路到了太平，往雾峰也是塞车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系统，时速在20与40不等哦。那么在国道三号龙井到沙鹿这里，因为稍早火烧车的事故才刚刚排除，但后续还在处理，所以有些的车道没有完全开放。龙井到沙鹿这里仍然是走走停停，甚至有定点，若是赶时间，建议从龙井赶快先下去会比较好，虽然事故排除，但是后续还在清理啊。好，那么请朋友们在国道三号的龙井特别注意了。

ACE， 依旧困在爱你的我。来来来，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谢谢嘉伦，这个嘉伦呢是早起的嘉伦。那有一个呢是比较属于归宿的嘉伦，还没有出现哈。来，这个刘嘉伦说呢，在台72线往苗栗的方向，那么在 26.8 公里这个地方哈，那么有塑胶袋散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行经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啊，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不好哈。好，来，这个就是呢在省道的台72线，因为我现在路况有点多，刚刚有点那个跳，一直跳，那个路况有点跳，所以有点会有点分心。好，来，那个嘉伦告诉我们说的是台72线往苗栗，也就是 26.8 出黄坑附近内侧分隔岛这边有一个大的塑胶袋散落物，请大家小心。好，我回到了中彰台74线的地方，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往雾峰的乌日到南屯一，还有在往西就是往彰化的崇德到北屯一，另外呢就是往彰化的太原到潭子这一段呢，都是车多塞车，时速在20到40左右。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中清地下道，虽然这里的事故排除，但是这里的行车速度仍然是慢的。好，这是呢，在崇德到北屯一的这一段，尤其是中清地下道啊。那么因为刚刚有事故，其实最怕了。其实我每次啊看到中清地下道有事故，都会有点尴尬，因为呢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啊。那么可能大家在上班的时候呢，会比较有点压力，那个时间点会比较有压力。好，来，台74线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方向，虽然刚刚的事故排除，但是它车流量是相当的大。那还有松竹啊，往彰化松竹内侧车道，因为有小客车抛锚，所以在松竹这沿线路段，其实呢它的匝道口这里接平面道路都在塞，都是塞车。今天远景应该是很忙哦。好，那么因为整个在今天的中彰很多的状况哈。好，来，辛苦大家。那么大家在行车也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台74线往彰化松竹路段内侧呢，也因为小客车抛锚，所以呢现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也是受到了影响。好，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这一段龙井到沙路

0: 龙井到沙鹿这一段，也因为稍早之前的火烧车事故，虽然车辆呢已经拖走了，但是后续哦还有一些要处理，路面上呢还有一些散落要处理的。那么所以呢现在的车道呢还是开放两个车道。所以呢刚刚我们连线到了国道七队的大甲分队的洪瑞佑分队长嘛，他说呢待会儿如果开放到三个车道的时候呢，车流量应该会比较容易消化一些。好，不过呢因为现在龙井到沙鹿这里呢车道呢才开放到内侧跟中间这两个车道，所以呢整个行车上面的消化会稍微慢一点点，请大家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朋友告诉我说在王田这里塞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朋友们如果您在这路段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好吗？王田这里红咚咚的，有朋友告诉我说王田这里也塞，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哈。好，如果说呢朋友们在王田这路段也麻烦提供一下资讯，可以让很多的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话也许可以掌握到一些状况哈，心里会比较安心一点啊。那么也会可以评估要不要改道行驶。好，那么在72出黄坑附近啊，往西 26.8 往苗栗的方向，内侧跟分隔岛这里有一个大型的塑胶袋散落物啊，都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在台76线在今天早上啊，也就是7:30到中午的12点钟，后龙到狮潭路段会有坑洞的修补巡查的工程。好，这是呢在后龙到狮潭7:30到12点钟会有坑洞的修补工程啊。好，那么这是呢目前的行车状况，待会儿要8点钟对时了，所以来，我来看看有谁出门了。来，嘉伦也出门了。那个青凯医师辛苦了，你可能现在这个路段刚好今天的路况非常的多哈，我们的员警应该都散到各个地方了，去指挥交通或者是处理事故了啊。好，那么大家在行车上面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志文、祥伟还有坤祥，还有 Cecilia 说呢，在那个王田吗？王田塞车哈，可能是天气的状况哦。所以呢，王田这里有下雨哦，已经开始在下雨了吗？好，那么大家记得把大灯打开。如果你们遇见了那个有飘雨的状况啊，记得把大灯打开。好，那么因为呢，台风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了嘛哈，所以呢，有些路段可能呢天气不是那么的稳定，记得把大灯也打开。来，我们来准备八点钟的对时喽。
1: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广入画导航，这里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乐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乐一号北上高科前在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280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是拖板车翻覆占用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新营服务区到嘉义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国乐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